大学生，抗战微团的同学们，谢谢你们！这些天你们辛苦了。现在是抗战的关键时期，国共合作，全民一心。每个人的职业分工不同，战士浴血沙场，是为抗战做贡献。 学生、老师好好学习，好好教书，也是为抗战做贡献。普通老百姓呢，种好庄稼，多产粮食，也是为抗战做贡献。我们每个人职业分工不同，只要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抗战做贡献了。

0: 全体都有，小心！少兰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如令。同志们，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今天是独立大队成立的大好日子，我代表党中央、总部首长，祝你们在抗日战场上勇猛杀敌，再立新功。下面任命华民汉同志为独立大队大队长，任命唐雄飞同志为政治教导员。

0: 我们现在已经集结了15、16两个师团，还有3个伪军大队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
1: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日军应该是分兵两路，一路从惠山、常州。

0: 按照预定的时间，鬼子的部队应该已经到了。
1: 我倒是觉得有点意思，
0: 真是不简单。什么？什么意思？
1: 哦，我是说，这回小鬼子派来的指挥官真是不简单。
0: 嗯，
1: 不过没事，等一会儿阿福回来了，我们就知道什么情况。
0: 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老是把话说成半句，能不能说全了？
1: 是，我下次注意。
2: 来了，
3: 哎，别喊，还真和病房踩的一样。
2: 咱们现在怎么办？
3: 这样，你俩在这盯着，我去告诉病房。
2: 是。
3: 这位，队长，
4: 怎么样？
3: 猜的没错。
0: 哼，说详细点。
4: 小鬼子这个指挥官啊，是想先到横燕。然后再直插咱们这个高地。
0: 还好我们还有一支预备队，
4: 让阿成来这边指挥战斗。
2: 是，
4: 咱们带着预备队去拦小鬼子。
0: 行。

0: 命令：华明汉和汤雄飞不可相攻，可以诱敌深入，至嘉泽一线。是。
1: 告诉同志们，都别着急，把鬼子放进了他。
2: 是。

を取れ。余が襲撃だ。

0: 报告，参谋长命令我们诱敌深入至加泽一线，
1: 通知各小队，互相交替掩护车队。
0: 是。
2: 国旗艦か。加泽まで20里まで来ました。前進しますか。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5: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4: 对，
5: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5: 没错，
4: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5: 是，
4: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

0: 吃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

0: 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杀
0: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

0: 高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嗯，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嗯，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0: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

0: 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毛维涛获得了中国戏曲界的所有大奖。
2: 做艺术就是这样，就是一定是极致的。就你脑子永远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我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在舞台上。我曾形容过自己像小百花里一个长女，因为我觉得我是个长期主义者，我是非遗传承人啊，我得把这个手艺活传下去啊。
3: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5: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6: 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5: 完全正确。
7: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4: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8: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9: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지소!
1: ここだ。今晩の作戦の目標、ヤンジャーマルだ。すぐにライン電報を送れ。即戦闘から撤退させろ。はい。将兵を連れて撤退だ。
2: 原地待命。
3: 冰峰，他们撤退了。
4: 是啊，为什么都撤了呢？
2: 阿福，你跟老唐带着部队先回去，我留在这儿先观察一下，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去高地洞。
4: 那你小心。
2: 冰峰让咱们先去高地。
3: 他人呢？他说他在观察一下鬼子撤退。
4: 鬼子撤退有什么好观察的？

0: 队长呢？
1: 他马上就到。
2: 他说他要看小日本撤退。
0: 撤退了？我在这等了半天，他们退了。这什么玩意儿？
3: 报告，
4: 进来。
3: 各部长已完成既定作战。
4: 好，给各部发电。为了防止战线过长，命令各部收缩在黄岭和蒋树一线，防止敌人小股部队进行渗透。
3: 是。
1: 谭部长来电，让我们收缩防线。
0: 说的没错，我看日本人撤退的非常有序。
1: 啊，敌人撤退有假。
0: 我怀疑他们在给什么人做掩护，故意佯装抵抗。
1: 你的意思是，有小股部队渗透到我们后面去？
0: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阿成、阿福，带着小队人跟我返回指挥部。
5: 兵工小队，跟我走。
6: 所有部队集合，跟我撤援指挥部。
7: 是
3: 是。

0: 好的，赶紧给他包扎。
1: 白医生，这已经是最后一个病人了，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0: 好，有什么情况赶紧通知我。
1: 好的，您放心。

Luce?再不出来，我喊人了啊！

0: 怎么回事？
1: 从医院方向传来的枪声，
0: 还愣着干嘛？赶紧救人呐！
2: 是。

0: 马上任务之后，跟我在指挥部集合。
1: 哎，那医院呢？
2: 行命。
1: 走。
2: 华明翰很快就会来陪你了。

0: 小五部队，参谋长，参谋长，哎，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没事就好。日军此番进攻，是为猎户小五部队渗透而做的。我担心你的安全就回来了。断崖那边也有日本人上来了，我已经排查城区了。
2: 谷仓安全，
3: 保护好参谋长。
0: 是。

0: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成功压制了敌人的进攻。
0: 苏尔那说的。

0: 似清风，性如朗月。
1: 啊，谢谢。回来正好，帮我尝尝是不是这个味道。
0: 别加入，
1: 糖汁儿。

0: 兰亭叔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过。我们希望你能尽快的振作起来。昨天晚上的七夕行动，都是武藏策划的。
1: 我亲眼看到武藏的汽车被炸毁的，你当时也在现场吧？
0: 是昨天晚上兰亭叔亲口告诉我的，他不会看错。
2: 这么说，卡车上没有寿辰钟的部件。
0: 首长，这些都是日军特种部队的专用装备，外表经过处理，日光或月光下都不会反光。这是有备而来啊！
3: 与其是有备而来，不如说是蓄谋已久。
0: 看来武藏这次袭击杨家村，还是冲着天泉物件而来。
3: 我跟武藏极度交手，都是不分胜负。这次。 他应该是调查过杨隼的情况，才会趁着十五十六师团进攻的时候渗透到村子里。
0: 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个仗可不好打呀。他在我家什么都没找到，我相信他这次的目的应该是奔着谭部长来的。
4: 王平安，你是想用谭部长来做诱饵啊？简直是胡闹！
5: 我看这个办法挺好，我全力配合。
4: 这样不行，太危险了。
5: 银汉既然提出来了，想必已经有了行动方案了。对付武藏这样狡猾的敌人，胆子要大一点。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炸了，然后把那个地方的人踢掉，清伟连的水平。好，先把听你的。还是注意休息啊！光这么闷头挨打也不是办法。武藏是我们眼皮子底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必须想办法除了他。
1: 兵王，你就说怎么办吧。
0: 从连队里抽出一批好手，全部调到指挥部进行盯防。
2: 然后呢？
0: 今天夜里就应该可以见分晓了。

0: 穷鬼子！
1: 小鬼子真打起来了，
0: 他以为这是他家后院吗？想来就来，找死吗他？
2: 是吗？

0: 干了整整一宿吧，我，
1: 差不多。
0: 哎，我睡觉的时候没出什么事吧？
1: 没什么事儿。哦，那个唐部长去开会去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昨天晚上接电报，连夜就走了。

0: 連れてくぞ。
1: はい。
2: 这是紧急会议，军令如山，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3: 只带一个警卫班去是根本不够的，
1: 你应该把我叫起来。
2: 谭部长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也许这个时候谭部长正在回来的路上呢。
1: 我很了解武藏，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0: 马冲在哪儿？
1: 安仁正在前哨，我这赶呢。
2: 你带上两个人，去那边迂回侦查。
0: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肯定是武藏在咱们这边扎营了。
1: 要不要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2: 不用，这肯定是武藏部的疑兵之计，他在这儿得苟活，无非就是想拖慢咱们的速度，吸引咱们的注意力。咱们现在应该绕过这篝火，继续追击武藏。
0: 那要不要跟政委说一下？
2: 哎，你去把这情报汇报给政委。
1: 我怎么一大鬼子我老溜边啊？
0: 那我去。
2: 阿成去，你腿长跑得快。

0: 人都在这里。
1: 要不是一时疏忽了，也不会让武藏钻了这个空子。
2: 无所谓，反正这一仗早晚要打。
3: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我们找着痕迹，一路跟到这个破庙这儿。现在阿福已经进里面去查了。
3: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安排计划？
2: 一个字儿，快。
3: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2: 如果一旦进入相持阶段的话，对我们可就太不利了。
4: 怎么样？
5: 都侦查好了。这个破庙确实小日本临时指挥部，房顶上还要剪一天线，但是这个破庙周边全都是鬼雷，破庙的后方是山梁，前方是峭壁，要想进到破庙里边，只有这一条路。
3: 你有几成把握？
2: 我尽力而为。
3: 再周密的计划也会有危险的。既然你这么决定了，那就去做吧。
2: 这样。

0: 阿公，你从庙的后方潜入，你的任务是营救参谋长，记住，要保证参谋长的安全。阿成已经进入预定地点了，周边的狙击手由他负责消灭。我会从后山梁直接攻入庙里，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阿成记得支援我们。
1: 你的这个行动计划，可是把你放到漩涡中间了，
0: 于情于理，都应该我在漩涡中间，不是吗？
1: 多加小心吧。

0: 走，走。
1: 跪！
2: 扑空了，他们俩根本没在这儿，只有他们几个。
3: 我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人离开过这个区域。
2: 告诉我们，我们的人在哪儿？
4: 周到な計画を立ててある貴様らに勝ち目はない。
0: 说人话！
5: 我来这儿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武藏阁下让你们带着天权去许村找他。武藏阁下认为那里对你们更有纪念意义。
0: 完蛋，我砍了你！
6: 马成，不许胡来！
7: 对待俘虏，我们是有国际公约的。
0: 他就不许人！
7: 明翰，情况怎么样了？参谋长在哪儿呢？

0: 武藏想在许村跟我们交换谭部长，
1: 失去这次机会，就很难再找到武藏了。如果天权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对我们的抗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假如由此来交换的话，我想谭部长他本人也不会同意的。
0: 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带着阿成、阿福连夜返回上海，毁掉剩下的授权证物件。
1: 之后再返回这里，跟武藏交换谭部长。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上哪儿去找那六枚部件呢？从大众竟被杀，到虹桥机场的军用车队被袭击，武藏的汽车被炸，都可以看出来，武藏这个人很多疑，尤其是不相信宪兵队。现在，武藏的电台已经被我们破坏了，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主动去联系三浦。 所以我们在上海发生什么事情，他不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我们就这样分兵两路，之后回到许村再跟他交易。
0: 嗯，分析得很透彻，就这么办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又

0: 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

0: 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

0: 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

0: 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

0: 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
1: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

0: 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4: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5: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4: 完全正确。
6: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3: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7: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8: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经营亏损，妻子鼎力相助。
9: 装修预算就是20万，当时已经没钱了嘛。
10: 我想帮他，然后我就最后了，我就没办法了，把我们结婚的金首饰拿出来卖掉。
9: 那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感谢我的爱人。
3: 古法炮制，香气浓郁。
9: 我们是拿麦麸在一个铁锅里面给它炒，这也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炮制工艺。搅的时候它有结块没有关系。
11: 我闻闻行吗？哇，好香，
9: 它的口感非常的丝滑，对，丝滑还有醇厚。
3: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5: 痛痛痛，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胖子
1: 啊，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整个官邸的守卫特别松懈，
1: 卫兵确实挺少。
0: 武藏会把东西藏在那么明显的位置？
1: 反正现在面上就这一个，咱先打开看看。

0: 开了。
1: 等一下，你仔细检查一下，保险柜的周围有没有机关。

开了，都在里边。

0: 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精明。
1: 要不是咱干脆明抢了就得了吗？
2: 不行，一个人藏在一百个人都找不到。就算是把他们全杀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
0: 干脆，咱们把武藏身边那个副官青田给他抓来，他一准知道那东西在哪儿。
3: 要是他嘴硬了，
4: 那就打他开口。
0: 我打不死他。
2: 目前日本人对这个寿辰钟可容不得半点闪失啊。
0: 你刚才说什么？把武藏的副官青田抓来啊！青
2: 田一定知道东西在哪儿。马上准备炸药，还有两道军服。你去特使官邸盯着，有什么特殊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0: 哎，
2: 军服没问题，但是炸药时间太短。那我来准备。
0: 那我干啥？
2: 你跟我去特使官邸，咱们把寿辰钟炸出来。
0: 好。
5: おい、到着しつか、青田だ。
6: どうぞ。
5: ただいまより官邸内のすべての警備を回復しろ。

0: 你义父的事我都知道了，好兄弟，连面都没见着。
1: 林海能有今天，都是您跟义父在背后帮持着。现在他人不在了，相信听到您这话，他也能含笑九泉。
0: 急着来找我一定是有事，说吧。
1: 我这次回上海就是想给日本人找点麻烦，当然了，别人也不一定敢帮我，所以只能来找您。
0: 说，
1: 我要炸药。
0: 要多少？
1: 5公斤。
0: 明海，你去炸什么呀？
1: 日本特使官邸。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0: 我让管家带你去拿。
1: 谢谢张爷。完了事之后，我就直接离开上海。
0: 哎，跟小子提，我到时候派人接应你啊。答应我，自己保护好自己。
1: 林汉不在的时候，您也要注意身体。
0: 哎，去吧，去吧。

0: 这么短时间，你哪弄这么多炸弹啊？这个你不用管，到时候阿福把炸弹给我装好就行了。
1: 好，你要炸哪儿？
0: 特使官邸。你要把特使官邸的连同寿辰钟一块炸了？
1: 你只说对了一半。那另一半呢？
0: 你想想，武藏既然已经知道有人会去抢寿辰钟的破钱，所以才弄了一批假的放在我钱罐里。
1: 而这个时候，最应该跟武藏在一起的青田去留在官邸，说明什么？
0: 说明青田知道真正的寿辰钟不仅藏在哪儿，而且他要保证寿辰钟的绝对安全。对，这样的话，武藏拿回天权才有意义。
2: 那你是想用爆炸迫使青田把真正的寿辰钟部件拿出官邸？
1: 没错，时间紧迫，这是一个办法，值得一试。
0: 可是青田认识你啊，
1: 三浦已经回到宪兵队。 我可以假借宪兵队的名义把青田骗出官邸，等着青田不在的时候，我们再伺机动手。
3: 这么一来，动静太大了。行动完了以后，你怎么离开上海？
1: 我已经跟程老爷子交代过了，之后的事情他会安排。衣服呢？

0: どうぞ中へ。長官、何かお飲み物でも。
1: 何でもいい。
0: はい。ごゆっくり。

0: わからないが、武蔵閣下は今日どちらへ？
1: 自分にはわかりません。
0: 武蔵閣下の行動は常に秘密裏だな。
1: はい。

ça. Ah!

0: 班长，
1: 長官しっかり、長官しっかりしてください。長官
2: 青戸君早く言うんだ。誰がやった？
3: ホアミアン。

0: 东西我带来了，
1: 华明汉，你还是很守信用的。谭部长呢？让我知道他是否安全。
0: 我保证，他还活着。
1: 我信不过你，让我见到谭部长本人。哼，
0: 想见他？人质现在在我手上，你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2: 万一东西要给了他，我们见不到人怎么办？
1: 好，东西就在这儿，按你说的，自己来拿。

0: 现在不是追无藏的时候。
1: 哥哥，
2: 素晴らしい。伊藤に車を出させろ。指定地点で私と落ち合うんだ。
1: はい。是参谋长，
3: 快撤！等一下，
0: 怎么了？
3: 车有问题，被参谋长走。啊？
4: 锁着呢。
0: 最快速度把锁打开。
3: 我看看。怎么回事？
0: 看参谋长的气色，人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被注射了镇静剂一类的药物。另外，对方是来交换人质的，却故意把车给咱们留下，还在参谋长的手上绑了一条铁链。我怀疑他们另有目的。
5: 那你的意思是，
0: 他不光想要参谋长的命，还想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3: 开了，
0: 被参谋长走，
3: 来，开了，
1: 撤，
3: 快，快点。

在座的每一个人，我都拿你们当兄弟。但是这次任务九死一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回来。如果可以回来，我再请你们喝酒。

0: 嗯，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
2: 嗯，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咸，吃着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
3: 这个呀。
1: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对对对，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易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的。 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 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 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呢，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呢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 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吃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

0: 将军，
1: 对，
2: 来，老林，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

0: 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3: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
5: 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0: 来，大黄瓜都尝尝。
1: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一口，
0: 嗯，
3: 香，真香，
1: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的，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

0: 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7: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8: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7: 完全正确。
9: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0: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1: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经营亏损，妻子鼎力相助。
12: 装修预算就是20万，当时已经没钱了嘛。
13: 我想帮他，然后我就最后了，我就没办法了，把我们结婚的金首饰拿出来卖掉了。
12: 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感谢我的爱人。
1: 古法炮制，香气浓郁。
12: 我们是拿麦麸在一个铁锅里面给它炒，这也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炮制工艺。嚼的时候它有结块没有关系。
14: 我闻闻行吗？
15: 哇，好香！
12: 它的口感非常的丝滑，对，丝滑还有醇厚。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

0: 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喋るな。
1: 教えろ、君たちの今晩の合言葉は何だ。
2: 下手怎么没轻没重？
3: 太着急了，白忙活了。怎么办？
4: 我想办法，在这儿等我。

0: 合言葉は日は東から昇る、どうぞ。運は残る、入れ。
1: 我已经找到口令了，到里边大家都别乱说话。
2: 哎，什么？
1: 就你没进没出？

0: 我们找下去不是办法，这儿除了军火库以外，应该还有油料和被俘一类的东西。咱们分兵两路，阿福，你带一部分人往那边走，我跟阿成继续向前。记住了，我们手里的炸弹有限，一定要全用在军火库和油料库上。还有，10分钟以后，我们在这里集合。
1: 明白，你几个跟我走。

0: 这帮狗日的，这儿的家伙都给咱们装备一个加强营了。
1: 哎呀，全是军火！
0: 哎，小声点，都小声点，狗子，把炸弹装上。哪里有用的，其他都炸掉。就是这个，上。
2: 何してる？

0: 速小声点。
1: 炸药已经放好了，油料库也放了。快点，

了，别说话，别看，好样的。

0: 報告、やつらが爆弾設置しました。
1: 里面的人听着，再给你们三分钟，还不投降，我们就杀进去了。
2: 进来怎么办？
3: 还有多少手雷？一会儿连同那个油桶都给他们吃。
2: 好。
3: 子弹呢？还有多少？
2: 我拿的时候你还不让我拿，
3: 别这么唧唧歪歪的。
4: 你们在这儿等着，回去看看。

0: 大砲持ってこい。
1: 喊什么？喊什么呢？
2: 小鬼子说，他们不会再进来了，都不傻。他们会搬上迫击炮，请咱们吃顿好的。
1: 这帮孙子，真瞧得起咱们啊！还有招吗？
2: 你说吧，打算怎么着？
1: 别管我了，走吧。
2: 我倒是想走呢。哎，你自己看看，这四周连个窗户都没有，你让我跑哪儿去啊？

0: 冰峰，快从这儿出来！
1: 胖子，

0: 动了。
1: 你们俩先走吧，都带着我废什么话？
2: 快点，跑不远怎么办？
3: 爸爸。

0: 追いかけろ、追いかけるんだ。絶対に逃がすんじゃない。
1: 掩护！
2: 别他妈废话！我不想看到身边的任何人再死了。

0: 队长，
1: 帮忙！
0: 快，快！
2: Thank you.

华君，我输了，事已至此，希望你让我死得有尊严一些。

0: 我刚才还在想是谁来救我们呢。
1: 除了我还能有谁啊？
0: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日军向北面张掖黄塘一带，南面耀塘黄家一线在调动兵力，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想当中。
0: 按理说武藏应该已经知道军火库被炸的事情，部队还在调动，这说明他想孤注一掷。不过也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偷袭他，他现在后方一定兵力空虚。
1: 你的部队伤亡惨重，继续执行任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谈不上希望你们调整一下作战方案。
0: 老唐，计划可以调整，但是这样的话我军前线将面临大面积伤亡，我建议即刻出击，趁此机会突袭武藏。
1: 你有什么想法？
0: 给我的小队补充人马，我们即刻出发，
2: 否则的话失去这次机会想再逮到武藏就难了。
1: 好吧，我向参谋长请示，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0: 谢了。好，在此期间不要跟南北两线的日军发生冲突，否则的话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1: 我明白。
3: 走吧。

0: 急が。
1: 林へ敵の待ち伏せを受けた。奴らを殲滅しろ。
0: はい、全員寄りろ。林に向け前進だ。

店舗。前線の全部隊、命令を受け次第軽装前進。ドンガンからユエンジャーを中心に集結せよ。即行動せよ。武蔵。

0: 中か。
1: 10分钟之后，带着所有人准时撤离。
2: 是。

0: 来一碗馄饨。
1: 华探长，好久不见了。
0: 早就不是什么探长了。老规矩，不要下笔。
1: 知道。您坐。

0: 认错人了？
1: 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认错，你就是沈云，在这个世上，只有沈云会奋不顾身地救我。
0: 从今以后，我的事情跟你再没关系。

0: 我是沈月。还记得这张车票吗？
1: 对不起啊，我之前发生过一场事故，后来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不过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0: 见过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沈月，你叫吴楚烈。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

0: 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0: 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

0: 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了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

0: 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

0: 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天津市连续3年获优秀等级。中煤天津设计公司煤干石绿色处置技术在国家煤炭保供基地应用。2026年度天津文化惠民卡下半年发行工作正式启动。十二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6: 近日，水利部通报全国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天津市继2023年、2024年后第三次获得优秀等级。
7: 2025年在严控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方面，天津完成全市可用水量分配、水资源严重短缺及超载地区划定，开展15水资源配置与管理专题研究，为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控制打下基础。全市规模以上取水口实现在线计量，依托取用水管理平台动态排查擅自取水、超量取水等违法违规取水问题，推动全市首单水生态产品交易成功落地，积极培育水权交易市场。全市累计完成水权交易36单，交易水量2261万立方米。2025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31.6亿立方米，完成国家明确的35亿立方米控制指标要求。在深化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印发实施新时代天津市节水产业发展规划，注册成立节水产业协会，成功举办2025中国水博览会。武清宝坻四处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成生效，改善灌溉面积14.6万亩，年用水量30万立方米以上工业企业和服务业单位实现水量监测全覆盖，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项目21项，完成23项再生水管网断点连接工程，再生水供水范围不断扩大，深处理再生水利用量达到1亿立方米。2025年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17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7.5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725，主要节水指标均保持全国先进水平。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方面，统筹调度多种水源向重点河湖生态补水10亿立方米以上，纳入水利部考核的8个重点河湖生态水位水量全部达标，永定河、大运河等10条母亲河全年全线有水，七里海被列入水利部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修订印发幸福河湖评价指标体系，累计建成永定新河北辰区段、西青区水西公园湖等26条座幸福河湖，深入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深层地下水水位连续7年回升，累计回升13.1米，开采量由1.5亿立方米减至0.3亿立方米。
6: 近日，驻京央企中煤天津设计公司研发的煤干石绿色处置技术在位于内蒙古的国家煤炭保供基地应用。
8: 眼前这套装备就是中煤天津设计公司为国家煤炭保供基地内蒙古葫芦素煤矿研发建设运营的煤干石处置项目。煤干石是煤矿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由于强度低，没法像普通砂石料一样在建筑工程等领域应用。我国每年有7亿吨左右的煤干石产出，它们的处置是煤矿行业的共性难题。十四五期间，国家能源局提出推动煤干石的资源化利用，作为能源领域

0: 域的国家队。中煤天津设计公司从2021年开始联合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共同攻关，探索把煤干石制成浆液，再回填到矿区井下，实现固废处置的同时，可以把它用作防止地面沉降的填充物。团队把内蒙古葫芦素煤矿作为试点，经过5年的时间，精准探测出矿区地下适合充填的地质层位，并且研发设计出煤干石粉碎、制浆、输送、充填等工艺装备。由于充填到地下的管道长度达到6公里以上，项目采用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煤干石浆液输泵组，由15台泵组成，每小时的输送能力达到400立方米。
1: 可以将矿井的煤干石全部绿色处置，煤干石充填到地下后，能在地表控制方面起到良好的效果，地表的下沉量能够减少40%，实现了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用。
0: 目前，这一技术已经在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国家煤炭保供基地推广应用。
2: 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天津港环球滚装新汽车物流堆场日前投用。
3: 据介绍，该堆场由天津港环球滚装码头公司投资建设，坐落于北江港区，东临北港东二路，南接新港6号路，总占地面积17.62万平方米，配套平层车库、综合业务楼等设施，建筑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科学规划出入库、交接区、仓储区、增值服务区等功能分区，构建起集装卸、仓储分拨于一体的综合性滚装堆场。目前堆场可提供一次性存储车位约5000个，年商品车周转能力约14万辆。堆场的投用将进一步完善天津港滚装物流产业布局，提升天津港汽车物流枢纽能级，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进出口汽车集中存储能力。
2: 由市文旅局主办的“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媒体采风行活动举行，中央及本市多家主流媒体记者走进全市10个区，沉浸式探访天津文旅融合发展新结果。
4: 采风活动分为览湖海山野、寻自然烟火和访旧迹新潮、品金门风华两大主题。2天时间里，来自中央及本市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先后走访了东丽湖、国家海洋博物馆、宁河芦台村文创园、宝坻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冀州国家沟，又打卡了武清创意米兰、北辰曙光水镇、西青色织厂休闲街区、静海仁爱团泊湖博览园以及津南小站练兵园。2天行程跨越全市10个区，串联生态湿地、工业遗存、非遗传承、乡村文旅、历史研学等多元文旅业态，全方位多角度感受天津河海交融、古今辉映的城市气质。这次采风也为即将于9月3号到6号在梅江会展中心举办的200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预热。
5: 我这次也是想要重点组织一篇冀州区旅游发展的一个综合的通讯，包括这个一些特色的景区，包括让当地的村民吃上了这个生态饭、旅游饭，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尝试和一种实践的经验，我觉得也值得去推广。
6: 实地采访了一些特色文旅项目和重点景区，深刻感觉到了天津独具特色的这个京派文化、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天津文旅的发展，依托这个央媒的平台讲好津卫故事，希望更多的大众呢去认识天津、了解天津、乐享天津。
2: 日前，天津市文旅局发布关于李淳祠堂二道院保护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的批复，李淳祠堂即将启动保护性修缮。
3: 李淳祠堂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82号，始建于民国时期，是天津规模最大的近代仿古建筑群。部分建筑由原装王府构建异地重建而来。建筑群坐北朝南，青砖绿瓦，彩绘金龙，承载着几代天津人的城市记忆，同时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次二道院修缮方案提出多项精细化修缮要求，全程坚守文物保护最小干预原则。院落地面修缮前应补充施工前期微创探沟勘察方案，明确探沟点位、开挖尺寸、施工

0: 支护、开挖后原状复原等措施，在施工组织设计中补充排水隐蔽工程分阶段勘验影像留存的工作要求，排水壁子应严格按照文物原状修复，不得采用现行图记做法替代传统做法，严格控制木构件的更换量，你更换的木材材性应有考证依据，不得大面积翻新彩绘，防止整饰一新，原有瓦件分类编号存放，扇贝分层取样记录等专项条款，降低大面积揭瓦对屋面原始构造的扰动，同时明确施工全过程要强化监管，接受社会监督，落实可逆保护措施，保障文物本体安全，竣工之后还要持续做好古建日常养护，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1: 2026年度天津文化惠民卡下半年发行工作正式启动，金卡、普惠卡、戏曲卡、学生卡、郊区卡线上和线下充值办理通道同步开启。
0: 本年度文惠卡补贴政策为：文惠卡金卡充值200元，政府补贴200元，面值400元；文惠卡普惠卡充值100元，政府补贴80元，面值180元，可进行4次充值，每人每年最多可获得320元补贴；文惠卡戏曲卡充值100元，政府补贴300元，面值400元。仅支持购买国粹京昆、地方戏曲、古曲曲艺，不包含相声类别演出票时使用。文惠卡郊区卡在武清区、西清区发行，充值200元，政府补贴200元，面值400元。文惠卡学生卡充值150元，政府补贴200元，面值350元。此次重新开放的充值办理业务仅面向2026年度未充值或未办理过金卡、普惠卡、戏曲卡、学生卡与郊区卡的用户，或2026年度未领取满320元补贴的普惠卡用户。2026年度充值过金卡、戏曲卡、学生卡、郊区卡的用户无法再充值。2026年度领取满320元的普惠卡用户无法再充值。值得注意的是，文惠卡老用户在充值时卡内原有余额会清零，所以请确保卡内余额已消费完再进行充值。据悉，文惠卡线上充值办理渠道包括微信小程序天津演艺网购票、天津演艺网、微信服务号天津演艺网票务管家等。线下充值办理网点涵盖天津文惠卡总部、中国大戏院、中华曲院、金班大剧院、光华剧院、滨湖剧院、中华剧院、天津市民族文化宫、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海河剧院、红旗剧院、南开大悦城牛奶剧场、武清影剧院、西青区杨柳青民族文化馆。
1: 全市第一家12年制公办学校南开中学天开学校迎来首批新生。
2: 在南开中学天开学校的报告厅里，600名中学生参加了学前教育，了解校史文脉，重温老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百年校训，让同学们沉浸式了解南开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树立青春理想。学校规划了小学、初中、高中各24个班。这个学期，小学部招收220名学生，包括1年级新生和2到5年级拥有所在片区户籍的转校生。初中、高中招收1年级新生600人，学校还有可以容纳200人的标准公寓，向离家较远的高中学生开放。为了帮助学生更快适应校园环境，这几天学校组织学生们进行班会团建，安排了体验午餐。硬件方面，学校每个教室都装了 AI 课堂互动分析系统，可以通过捕捉师生互动频次、随堂答题正确率等数据，分析课堂重难点内容，帮助老师了解教学节奏是否匹配学生接受能力、重要知识点是否讲解透彻等指标，为教师提供个性化教学调整依据。同时，配有6间标准化科创实验室，既可以做物理实验，也可以做化学实验。师资方面， 既有南开中学派来的骨干教师，也有面向全国新招募的老师。学校距离天开园核心区约2公里，未来还将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和园区企业合作，邀请技术人员开设机器人编程等兴趣课程。
3: 和天开园的3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分别是在脑机接口、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生物医药啊，那么等等这些前沿的科创领域，我们带着孩子们走进这样的企业，去体验企业的科创文化，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和意识。后期我们还和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海河实验室都签订了合作协议，带着孩子们呢到大学的实验室的场所里，培养孩子们的职业规划，感受浓厚的科创氛围。
1: 本周清华大学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天津港宝社区一中，为由在校本科生为中学生们开授特色课程。
4: 我们这个魔术的原理在专业术语当中呢，它就叫做破选。不管你选择哪个数字，最终我都会让它对应到我想让你选到的牌。
0: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来自清华大学自动化、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10名本科生，为天津港宝社区一中报名筛选的100名中学生讲授魔术中的数学、天津城市与建筑文化等10多门课程。这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已经举办了10多期。本周首次来到天津，正在讲课的方博成2年前从天津毕业，就读于清华大学治理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他带来的课程是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数学原理。通过自己对这一前沿话题的理解，拓展学弟学妹们的知识面，提高他们对大学热门专业的认知和理解。
5: 主要是以介绍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然后人工智能的一些数学原理和目前的安全与伦理问题为主线。那个是让听的同学们在使用 AI 之余，还能够从某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理解这个 AI 的运行的逻辑。
6: 用历史啊，还有这样的一些角度去告诉我们 AI 的发展以及它以后的一些趋势。小组分析和讨论，然后最后展示了一下，这些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天津港宝社区第一中学的学生中，不少都是滨海新区重点企业的职工子女。这次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就是由区内的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海河实验室牵线促成的。依托滨海新区的制造、信创、生物医药等资源优势，学校也将开展一系列研学活动，进一步拓展学生视野。
1: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获悉，富民桥大修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明早5点起，富民桥南侧恢复通行。
0: 富民桥是连接河东区与河西区的关键跨河通道，全长340.3米，双向6车道。2008年5月建成通车，服役时间已超18年。为优化桥梁通行条件，今年8月11号启动对富民桥首次大修。为全力保障秋季开学道路通行，市道桥中心对富民桥进行优化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及交通组织方案，整体调整为2个阶段施工。目前第一阶段南侧河西区去往河东区方向桥梁维修任务已基本完成，8月31号清晨5点将完成现场清理并恢复通行。第二阶段北侧河东区去往河西区方向，计划于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启动维修施工，届时将封闭北侧桥面，机动车由南侧桥面双向通行。
1: 这2天，和平区多轮道旁2处新增的公共停车场陆续投用，有效满足了周边居民和社会车辆的停车需求，同时也让出行环境更加安全有序。
2: 这2处停车场位于多轮道与荣业大街交口附近，周边商业、居民小区、医院、写字楼等设施密集，停车需求旺盛。新投用的金轮公寓停车场和新景居停车场一次性释放出113个停车泊位，让有需求的车主能迅速找到车位，有序停车。
7: 之前办事的人多，随地在这边停车，外面停过也被罚过，你只能往里面停，坑坑洼洼的。现在弄了停车场以后啊，整个规划好了，就感觉过来办事啊，或者说临时停下车啊，也都很方便，没有拥堵感了。
2: 记者注意到，这两处公共停车场利用的是便道与金轮公寓新景居小区底商之间的地面空间。由于半

树场地位于小区红线范围内，属于小区公共空间，而红线以外到便道之间的区域属于无人认领区域，之前对于这一地块的使用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南市街道指导社区加速推进小区外围停车整治改造，期间召集区城管委、停车办、交管、物业等九部门召开联席会，通过座谈研讨统

0: 器作用。
1: 我们设定了一个安心账户，所有的居民都是可以通过后台实时看到咱们的这个收益情况的，并且这笔收益呢主要是用于咱们小区的设施维护和设施更新。
2: 日常网购消费中，不少消费者遇到商品质量问题、虚假宣传，想要退货时，常会被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商品拆封不能退为由拒绝。那这类说法是否合理？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详细解读退货相关法律规定，提醒广大消费者明晰自身退货权利，避免被不合理话术误导，放弃维权。
3: 针对商家以超七天为由拒绝退货的行为，中消协明确，退货能否办理要区分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也就是俗称的三包。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要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的时间为七天。以手机为例，主机三包有效期为一年。当手机出现无法开机、不能正常登录或通信等性能故障时，自售出之日起七日内，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换货。十五日内，消费者可选择换货。三包有效期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消费者可申请换货。商家无同型号、同规格商品，消费者不愿意调换其他型号规格的手机而要求退货的，商家应当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拆封后能否退货，消协提示，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同时，消协也明确了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包括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以下三类商品购买时经消费者确认的，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一是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二是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三是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除以上情形外，商家不得擅自扩大无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侵害消费者的法定退货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目前位于广西贺州境内。那关注今城最新的天气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空晴朗，白天风力微弱，大气透明度高，有利于气温的攀升。午后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附近，紫外线等级很强，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后半夜风力略有增大，而滨海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都是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2: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6: 喂，茶

0: 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1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30到21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30到19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31到19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1到21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1到21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7到21度。
3: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秋风起，鼻先知。我们在享受美好秋日的同时，更要警惕过敏性鼻炎带来的健康威胁。
5: 鼻塞、鼻痒、流鼻涕，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
6: 我们将邀请中医、西医的权威专家，中西结合，守护鼻部健康。
7: 中医认为呢，过敏性鼻炎的核心病机是本虚标实，
8: 要把这个过敏性鼻炎当成一种慢性的疾病。
9: 核心的症状最主要有连续性喷嚏、清水痒鼻涕、鼻子痒，
10: 破除用药误区，带来科学的过敏性鼻炎的防治。中医战队啊，我们是固本清源；
11: 西医战队精准治疗，
4: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中西合璧，科学应对，守护鼻腔健康。
11: 早发现早治疗，千万别把小病拖成了大病了。
6: 让我们在这个季节能够畅快呼吸，享受我们美丽的秋景。
4: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8月29号教育频道、8月30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3: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12: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13: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2: 完全正确。
14: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3: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5: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6: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你们要送我去医院吗？
1: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1: 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1: 保重。

0: 嫌い。ジュリー。
1: 大哥、老三。
2: 哟，二哥。
1: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
3: 嚯，
4: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5: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4: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1: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5: 必须带上我。
4: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1: 放心吧。
4: 行，我得走了。
1: 出去。
4: 昆山。
1: 昆山，
4: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陪同啊。
1: 这么急啊？
4: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5: 好好。

0: 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我们白兄弟俩今天怕是得交代点事。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被我杀了，怎么办？
0: 二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他也是我兄弟。
1: 你现在去，就是去送死。
0: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顶。
2: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他奶奶的，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一刀剁死他！
0: 我们该怎么办？
3: 稍后，
0: 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听令，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0: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啊！小日本过来呀、啊！
2: 小日本过来啊！
1: 过来！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去。
2: 好，
1: 你坐那边，
2: 咱们一起去。

0: 二哥，二哥！
1: 大哥，突围吧！
2: 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0: 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你给我死！你给我！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上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哎。

0: 那人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
0: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啊，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老姐，这人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剧。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不起二位，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
1: 但愿他能活下来。
2: 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幸亏碰到你了。
1: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2: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在咱们这抢夺呗。
1: 那这不是强盗吗？
2: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

0: 二哥现在怎么样了？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走！

0: 来了，该打了吧？
1: 干嘛？老子在战场上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
2: 开枪！
1: 开枪！开枪！开枪！
0: 我操他！
3: 别开枪！
4: 别开枪！慢点枪！
3: 大哥，你干什么？
1: 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5: 你怎么死？
6: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7: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1: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7: 二位助手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8: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建在曹家桥。
7: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1: 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7: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惜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8: 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7: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9: 我败你奶奶！

杜营长，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がれ下がれ。入れ。
1: 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咱们伺机而动。
2: 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么重的伤都能要他的命，
2: 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1: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
1: 你是谁？这是哪儿？
0: 我叫刘梦琪，这里是医院。
1: 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曹家教，
0: 你昏迷三天了，报纸上说曹家乔丢了。

0: 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

0: 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嗯、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
7: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

0: 年羊养时，那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美味消费者都好比献祭献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
1: 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那确实啊，一样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了，这边请。
1: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3: 哇，太棒了！
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4: 哇，太棒了。
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5: 哦，太好了。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5: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5: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5: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对
5: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5: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5: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
5: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
4: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5: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5: 哦，你说的这。

0: 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太棒了！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

0: 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我身体还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1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
1: 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

0: 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6: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7: 就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6: 完全正确。
8: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9: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0: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经营亏损，妻子鼎力相助。
11: 装修预算就是20万，当时已经没钱了嘛。
12: 我想帮他，然后我就最后了，我就没办法了，把我们结婚的金首饰拿出来卖掉了。
11: 那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感谢我的爱人。
2: 古法炮制，香气浓郁。
11: 我们是拿麦麸在一个铁锅里面给它炒，这也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炮制工艺。搅的时候它有结块没有关系。
13: 我闻闻行吗？哇，好香！
11: 它的口感非常的丝滑，对，丝滑还有醇厚。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快点。
2: 哪个市的？
3: 张忠将军，27师。
1: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3: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1: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3: 周围重兵把守，怎么跑？
1: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3: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你。

0: 哎，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枪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守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2: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来捍卫我们的家园。 这里。

0: 上海，就是我们富州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十九路军的英勇将士们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1: 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去前线帮助十九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2: 我们捐款，都捐款。
3: 对
4: 对，
2: 报名，都来都来，我们都捐，
4: 我也捐。
5: 捐款，捐款，捐款，
2: 快报名！
4: 来，这是我的，
2: 我的，
4: 报名。
2: 这是我的，国家兴亡，匹

0: 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
1: 您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
2: 看见那个人了。
1: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儿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2: 不必了，
1: 小姐。

0: 我已经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抽。你有几分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小日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大佐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嘛？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1: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哟。
0: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哟。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
2: 放掉他！
0: 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
3: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
3: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
4: 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3: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1: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足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0: 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你敢？
3: 对啊。
0: 想，不想。
3: 我想你怎么做？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
1: 大叔，怕死吧？怕？
0: 怕？就劝劝你们丈夫林正，
2: 胆跟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2: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3: 好，成全你们。
2: 住手！
1: 大哥，
2: 营长。

0: 我把家里放下，就让政府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营长，别求他们。

0: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 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2: 狗汉奸！快跑！

0: 医生，谢谢啊！吴先生，那你好好休息。
1: 是你，
0: 你认识我呀？啊，
1: 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
0: 原来这样。哎，哎，
1: 必然龙桥彦，小兄弟怎么称呼？
0: 江海洋。
1: 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
0: 啊，我率领义勇军。 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
1: 先生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

0: 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拳拳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哎，对了，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1: 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1营2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
0: 还有一个不是啊？
1: 谁呀？
0: 我。
1: 江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0: 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2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龙先生，你确定2营真的打没了？
1: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手枪2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19路军的。

0: 干什么？太君，我兄妹想出来透透气。大半夜凑什么风？回去，你明白？
1: 号外号外！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19路军将士万众一心。
2: 胜了，19路军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获全胜。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2: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凤琪，凤琪，
1: 老爷，
2: 常叔，他不是你家老爷。

0: 翁奇，翁奇啊，翁奇，
1: 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
2: 小姐，这是老爷啊！
1: 常叔，
2: 老爷，
0: 翁奇，七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都七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七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了。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0: 翁奇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1: 对不起。您轻飘飘的说出这三个字就完了吗？
0: 翁奇，我当年实有苦衷。
1: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0: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1: 对不起你们母女。
0: 乔叶，
2: 你看花好看吗？
1: 恩姐，照顾好你的母亲。
2: 今天你要出去啊？

0: 都起来了，夫人，人都起了。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 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1: 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

0: 起开，
1: 软骨头。
2: 说谁呢？老子可不。
3: 干什么？
0: 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
4: 我叫的小二怪找到换房射箭，
5: 你们接上来了。
4: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过，我干了跑路上的小鬼，我即将掩护你们出去。
0: 这事你怎么不跟张大师说？
6: 哎，你这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4: 看来这可能会露馅了，你相信我。
5: 不是，
4: 你不干。
7: 誰か、やつらを捕まえろ。
8: はい。
5: 走，走，快点走！快！弟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杀其人！狗日的！
1: 张志成将军怎么说？
2: 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3: 你他妈的糊弄我老子几个，你信不信？
1: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4: 张志成，
1: 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怎么好了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5: 这是我命，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海洋，你没死。
6: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7: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
8: 知道发烧，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将蔡帅问个清楚。
9: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去死吗？都给我回去！等到南京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5: 如果不想当叛兵，统统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心败了了。 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真的，
9: 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于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全南京政府进攻，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海洋，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在上，今日我杜凌云、
1: 江海洋、张大器三人结为异姓兄弟，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0: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公理，安康的朗朗乾坤。
2: 身为正义节，死亦为鬼雄。
3: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一样亲了。
4: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

0: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淡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会儿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2: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

0: 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就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

0: 店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毛维涛获得了中国戏曲界的所有大奖。
10: 做艺术就是这样，就是一定是极致的，就你脑子永远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我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在舞台上。我曾形容过自己像小百花里一个长女，因为我觉得我是个长期主义者。

0: 我是非遗传承人啊，我得把这个手艺活传下去啊。
1: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经营亏损，妻子鼎力相助。
3: 装修预算就是20万，当时已经没钱了嘛。
4: 我想帮他，然后我就最后了，我就没办法了，把我们结婚的金首饰拿出来卖掉了。
3: 那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感谢我的爱人。
2: 古法炮制，香气浓郁。
3: 我们是拿麦麸在一个铁锅里面给它炒，这也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炮制工艺。搅的时候它有结块没有关系。
5: 我闻闻行吗？
6: 哇，好香！
3: 它的口感非常的丝滑，对，丝滑还有醇厚。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小姐，你找我。
1: 常叔，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我做了点鸡汤，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
0: 好。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
2: 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
0: 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2: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
0: 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
2: 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
0: 好好好好好，不提不提，我这就去啊。
3: 你怎么来了？
4: 啊，老爷，哟，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
3: 啊，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
4: 啊？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
3: 哎，放下，放下。哎呀，老常，来，坐坐坐。
4: 哎，
3: 孟琪。他还不肯原谅我。
4: 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
3: 是我对不起孟琪啊，我不配当一个父亲。
4: 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呢是干大事的人，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得太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
3: 国是家是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
4: 不过老爷，您也不必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您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系得太深了。
3: 我不奢求孟琪他原谅我，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我欠他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啊。
4: 老爷，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
3: 老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背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他带来伤害，打破他平静的生活。好了，老强，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4: 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3: 谢谢。

0: 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十点枪下为敬，行不行？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了。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qua.
1: 孙营长，快快快，快扶下！孙营长，
2: 孙营长，
1: 孙营长，
3: 孙营长，
4: 他妈的！老子都这么想了，你想不想？
5: 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你枪支飞行号。
6: 祖凌云，
1: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5: 这个狗汉奸，真是！
6: 大清，你们都他娘的误会杜凌云，他会来救我们，用的是苦肉计。
1: 苦肉计？
6: 我告诉你们，杜营长决定今天晚上10点全歼短条鬼子的炮楼，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2: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啊，走走走。
6: 大清，可千万不能露出炮架，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1: 好。

0: 生什么事儿吧。
1: 时间上没变化吧？

0: 兄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骇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

0: 行李都背回来了，可是实在剩下行李不多了，怎么办？
1: 三哥，
2: 三哥，我们还能
0: 怎么办？

Oh.

0: 孙振武，你哪来的孙振武？你他娘才是狗汉奸！
1: 孙振武是狗汉奸！

0: 哥，
1: 对不住了，
0: 误会你了，
2: 对不住，
3: 对不住，对不住，
2: 对不
3: 住，
2: 对不起，大哥。
4: 说这些干什么呀？

0: 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大哥，
3: 是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4: 做好准备了。
0: 好，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跟我安全。
5: 孙颖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
6: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1: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7: 来呀，
8: 开枪！
7: 开枪！
8: 来
7: 呀！
6: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
5: 大佐阁下。

0: Sirve.
1: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2: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生道做人杰，死亦
0: 为鬼雄。
2: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1: 兄弟们，来世再见。
3: 再见，大哥。
4: 再见，大哥。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
2: 你给我这条明路，
1: 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
2: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

0: 在美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1: 长官的意思是，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皇军不能亲自处理。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2: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庆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这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1: 我这里吐不出象牙。
0: 你看看，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1: 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清白，老子打死你！
0: 手枪营怎么了？手枪营营长广义营长才是个爷们儿，人家那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交得脸红？张大庆，你看你要救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1: 你哪一个？住！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手枪营。
2: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0: 手枪。
2: 跟我走。
1: 小子，我懂了。

0: 那还得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
1: 你说咱们手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少说点废话。

0: 哥，
1: 二哥，你没死啊？
0: 伤着呢。
2: 三，
3: 你真没死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
0: 哎，有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3: 没事就好。
4: 嗯，谁是杜炼云？
5: 我是，
4: 蔡少要见你。
0: 我也正好见他呢。
3: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守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原来下命令了，
1: 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关阵地上。
3: 那就让他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1: 二哥。

1: 咱们十九路军智上刀枪，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参事，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好了。
1: 回去休整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带军立功，齐刷耻辱。但是，你们没有编制，
0: 参帅。

0: 自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啊，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现在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啊。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大哥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0: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1: 大哥有什么要求？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0: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
1: 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手枪队的队长。
2: 那我是副队长。
3: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4: 大哥，你这吃亏了呀，一下警戒两级，亏得很。
2: 老占我便宜。
1: 咱们手枪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2: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吧？
1: 对，
2: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1: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李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0: 大哥，全都通知到了，一个也没少。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也动静，具体情况知道吗？
1: 暂时还不清楚。
2: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3: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4: 不能再等了。行动，
5: 兄弟们！
4: 老蒋非得我们抗日，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0: 얘야! 내가 못 받아! 얄쌰야! 장다치!
1: 你哪来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哦，赢了！我们是混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
2: 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3: 你去看看，大妈，
4: 小心啊。

我想见见你们长官。

0: 是你，
1: 将军。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
3: 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看不油腻。

0: 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 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啊、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5: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7: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6: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亲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亲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 都要出来带几块，
7: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8: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7: 你看不油腻。

0: 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极。

0: 奶酪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秋风起，鼻先知，我们在享受美好秋日的同时，更要警惕过敏性鼻炎带来的健康威胁。
11: 鼻塞、鼻痒、流鼻涕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
12: 我们将邀请中医西医的权威专家，中西结合，守护鼻部健康。
13: 中医认为呢，过敏性鼻炎的核心病机是本虚标实，
14: 要把这个过敏性鼻炎当成一种慢性的疾病。
15: 核心的症状最主要有连续性喷嚏、清水痒鼻涕、鼻子痒，
11: 破除用药误区，带来科学的过敏性鼻炎的防治。中医战队啊，我们是固本清源；
16: 西医战队精准治疗，
10: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中西合璧，科学应对，守护鼻腔健康，
16: 早发现早治疗，千万别把小病拖成了大病了。
12: 让我们在这个季节能够畅快呼吸，享受我们美丽的秋景。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8月29号教育频道，8月30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一说》。
1: 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2: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3: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2: 完全正确。
4: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5: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6: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

0: 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2: 许连长，手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2: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1: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受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看不见方向了，方向！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走。

0: 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我们十九路军，我们手枪队又杀回来了！
4: 兄弟们，先休息休息，咱也赢。
5: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
6: 是。
7: 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8: 哎呀，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7: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
4: 海洋，你说怎么办？
8: 大哥，还有我呢。
7: 也就算了，指望你，
4: 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9: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啊，你留守。
8: 留守就留守，大家都准备一下。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2: 哎，碰到老朋友了，
13: 谢谢，
14: 龙先生。
13: 哎呀，海洋兄弟，
12: 龙先生，
13: 在这儿碰着你了。
12: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13: 里边说吧。

0: 突然回上海了呢？
1: 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兄弟马春荣。
0: 哦，你好。
2: 茶来了。您茶。
3: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哎，
1: 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4: 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受降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啊，很是珍贵啊。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
1: 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这奇怪啊，这几十个如狼似虎彪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啊啊。
1: 守江营事先考虑无周，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
4: 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1: 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
4: 客气了，张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1: 那行，那我们龙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
4: 好，请。
5: 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您楼上请。
6: 刘先生，坐。
7: 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手枪旅的江海洋。
6: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啊。
4: 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8: 二哥，那个龙桥业到底是什么人啊？
1: 哦，就是龙阳。哎，咱刚回上海还立足未稳，咱们的身份处处得小心呐。
8: 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懂我意思？
9: 副管家，我们这些扛活的就指望着薪水买米呢，工钱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扣，他让不让我们活了？
8: 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1: 是啊。
9: 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呢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10: 我儿子也不
11: 住手！
9: 住手！别打了！
2: 好，好，你是英雄好汉，算你狠，算你狠，你等着，走。
10: 等着，
2: 我等着，
10: 等着，
2: 等着，等着，你等着。
11: 感谢二位出手相救，
12: 谢谢，谢谢。
11: 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啊。
8: 他们什么人啊？
11: 一言难尽啊。
13: 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
6: 客气，
13: 你们凑合着吧啊。
8: 没事。
13: 张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边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的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6: 这帮人可真够黑心的。
8: 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11: 这
8: 个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
1: 一定啊！
2: 那回去吧，
1: 回去吧啊！哎，撤！
3: 先生，你要车？
1: 哎，霞飞路我是八号，知道吧？
3: 知道。
1: 走吧。
4: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好嘞，
5: 走，
4: 走了。

0: 孙志武
1: 啊，
2: 谁啊？

0: 邓营长，邓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治中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邓营长，杜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你死去的兄弟。

0: 都不会放过你。
1: 孙志摩，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滋味？
2: 邓大哥，老弟，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算出来。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赵大哥，杜大哥，又饶了我这一回。
1: 对，你们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啊，可以找我找卧底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都当是好黑妹。
2: 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0: 杜大哥，杜大哥，
3: 瞧你那怂事，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1: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4: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宏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0: 人の手先の末路だ。少ちゃんどい、少ちゃんどい、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你看。
3: 手枪队，
2: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4: 喂，我于日新。
5: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4: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6: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字挑衅。
5: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
7: 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4: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5: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4: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2: 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啊。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刻苦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

0: 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能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几时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2: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是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2: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0: 找到了。
2: 走，去看看。
0: 是。
3: 探长，您看，前面就到了。这是孙主被抓的。
4: 九十二，
3: 对。
2: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3: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2: 少废话，说重点。
3: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被绑的人是孙志武。
2: 这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3: 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2: 混蛋！你既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3: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0: 闭嘴！来，别绑了！
3: 别！
0: 不，我乱
3: 干！我，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2: 确定没看错？
3: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哎，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2: 滚蛋！
0: 滚！滚！
2: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4: 是，带回来。
5: 老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
6: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7: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了。
6: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再抓就难了。
5: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6: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7: 老二，你说说看。
8: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5: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9: 说得有道理。
5: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实属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7: 海洋说的太对了，
10: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6: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7: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5: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7: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0: 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
1: 哪儿？
2: 你奶奶的。
3: 沈老板你慢点。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慢
4: 着，你给你。
3: 谢谢老板。
4: 好啥？一定要好啥？明儿还见你们，老板。
3: 沈老板，慢点。
5: 沈老板，小心。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

0: 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你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的

0: 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川城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
1: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 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 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
1: 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
2: 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
1: 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 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
0: 是买到的和

0: 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7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毛维涛获得了中国戏曲界的所有大奖。
10: 做艺术就是这样，就是一定是极致的，就你脑子永远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我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在舞台上。我曾形容过自己像小百花里一个长女，因为我觉得我是个长期主义者，我是非遗传承人啊，我得把这个手艺活传下去啊。
11: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8: 自信小伙作品接待认可。
12: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13: 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2: 完全正确。
14: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5: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4: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5: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5: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可以吃到驴皮香味的阿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0: 高英雄，说吧，我为什么待在这儿？有什么要求？
2: 这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0: 信。好，那信是你们写的？
2: 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
0: 来，我打钱，我给钱，
2: 钱是一定要给的，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
0: 高英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2: 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0: 我明白。
3: 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0: 不敢。我写。
4: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呢？
5: 夫人，不好了！
6: 怎么了？这是
5: 我们家老爷被绑架了。
6: 什么？老爷被绑架？
5: 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这不是老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6: 对，筹钱，赶紧的，救老爷。
7: 进来。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8: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没进展的，没进展的。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暂时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1: 报告，
0: 进来。
2: 处长，什么事儿？
0: 我找一下徐探长。啊，说吧。
2: 属下打听了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手枪队干的。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0: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啊，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 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后底了。他猜是手枪队干的。
2: 猜？
0: 嗯。
2: 如何猜的？
0: 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儿，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着这些，其他听不清。
2: 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0: 了，那我先去忙了。
1: 走，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都给我卖了。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
2: 这位是我们巡抚房的于志新探长，
3: 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1: 那个杀千刀的把巡抚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抚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2: 哎，好好说话。
3: 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跟我们巡抚房没有关系。
1: 说什么呢你？
3: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扣押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你们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自敌。
1: 你这是污蔑！
3: 污蔑！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1: 你，
4: 夫人，夫人，别！于探长，于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0: 于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
1: 好说好说。好，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好，稍等啊。
2: 事情都办妥了，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吧，我亲自带队，他们查实难逃。嗯，
3: 那就好。
2: 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活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1: 属下明白。

0: 老三，
1: 哎，大哥，
0: 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你把酒给我温好了，回来咱哥仨一醉方休。
3: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4: 二哥，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听来的，还画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2: 去，你懂啥？
0: 老三啊，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2: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5: 走。
3: 等等，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2: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6: 哎，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2: 闭嘴。
5: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走。
4: 走了。
7: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5: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

0: 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你就听我二哥的准没错。
0: 对了，你小子老接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别走了，这儿就是交易点。
1: 那王妃怎么还不来呀？
0: 别慌，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0: 夫人，来来过来，这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3: 怎么回事？一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3: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4: 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5: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面了。
4: 对了，二哥的。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查。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1: 老爷，老爷，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
2: 什么情况？没看懂，他们不会又换地方了吧？
1: 看了再说。
2: 左院，注意，
3: 准备行动。

0: 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0: 好好好好，急急，等会儿啊。
1: 二哥，你急死我了。
2: 你们先回去，我已经看新木房那帮人。
1: 还是我来吧。
2: 想得美，走。
1: 好，走走走。

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老爷，老爷，别晃，晃什么晃？跟老子解开干什么？沈先生，没事吧？谁让你跑去东皇的？
1: 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老爷，你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2: 不是，
1: 听我说，我不知道。
0: 装什么装？
2: 别！
1: 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0: 去巡捕房？
1: 啊？
0: 做梦！
2: 老爷。
0: 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3: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0: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老伯，回家。

0: 我不是吓坏的，小人得志。好，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了，他上红日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
2: 向后转。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1: 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计划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黑羊，你说说想法。
3: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手枪队彻底名声大振。
1: 哎，这才是手枪队该干的事儿。
4: 你让老二把话说完。
3: 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

0: 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呐。
1: 狗日的！
0: 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
2: 切，要我说啊，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3: 张飞啊，张飞，
0: 还想李逵？
2: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0: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3: 海洋说得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江先生，快请进。
1: 老李，
2: 不用麻烦了。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您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
1: 江先生，
2: 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
1: 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
2: 我代表工友们，
1: 您可走了。
2: 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守枪队。
2: 看来这个守枪队确实不一般呐。是啊，属下。
3: 清敌了，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4: 你不能进去！哎哎哎，让开！
5: 你不能进去！
3: 让他进来。
4: 处长，吴处长，北川先生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
5: 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 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3: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守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
5: 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2: 这位是于探长吧？
5: 正是在下。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2: 你。
3: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吴
2: 处长，这也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
3: 你尽快破案。告辞。欺人太甚！
2: 处长息怒。
3: 守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也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2: 是。

0: 北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
2: 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他，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3: 老三说的有道理，
2: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黑羊，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谢。哎，谢谢。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吧。

0: 过去看看去。好。你知道怎么回事？
1: 这个女的呀，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2: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0: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2: 应该是吧。
0: 哎，国家极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2: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
1: 砸了这个王八羔子。
0: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3: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0: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4: 这位大哥贵姓？
0: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4: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

0: 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1: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2: 大哥，
3: 站长，
2: 大哥，二哥找你。嗯，
1: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4: 俊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5: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6: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5: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6: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爸，
7: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
8: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9: 是的，
8: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这是立领的
9: 黑色
8: 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以及呢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9: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8: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9: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8: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

0: 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省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
1: 是不是
2: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的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
1: 吧？
0: 是的，而且呢， 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

0: 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2: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2: 这
0: 是立领的
2: 黑色
0: 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以及呢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2: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

0: 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
1: 是不是
2: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 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
1: 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

0: 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嗓子干，
1: 试试清咽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清咽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清咽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清咽定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西医结合，共同的守护我们鼻部健康的相关内容。你看啊，现在秋季来到了，哎，我们就要享受这美丽的秋季。但是很多朋友都会受到这样一个鼻部健康的困扰。
6: 没错，立秋过后啊，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啊，马上五大道就会被金黄的落叶所铺满了。这个时间应该是享受美好的时光，但是有些朋友却是涕泪横流的开始。
7: 没错，一到这个季节呀，鼻塞、鼻痒、流鼻涕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个秋季是鼻炎的高发季节？有什么样的科学的应对方法呢？
5: 带着这些问题，本期节目呢，我们将邀请中医、西医的权威专家，共同来告诉我们中西医结合守护鼻部健康，让我们更好畅快呼吸的相关内容。那么今天请到场的大医生都是谁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
6: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大医生们登场。
5: 欢迎各位专家，
6: 欢迎你们。
8: 我们今天呢，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堵鼻子，而是呢，用我们中医强壮我们的身体，为我们身体筑一道防风墙。
9: 我们西医呢，通过外科的精准治疗的手段呢，和中医我们相互结合，共同治疗过敏的疾患。
10: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中医的内调和外治方法，帮过敏鼻炎患者清清爽爽度过这个秋天。
7: 今天我们为大家破除用药误区，带来科学的过敏性鼻炎的防治。
5: 好，请各位专家就坐，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秋风起，鼻先知，中西结合，守护我们的畅快呼吸。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中医西医的权威专家，向你们的到来呢一并表示欢迎。当然我们也欢迎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向你们到来一并表示感谢欢迎。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我们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7: 本期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药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龙翔九天凤凰鱼飞润唇膏。这款润唇膏富含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送您绽放自信之美。
6: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和我们进行参与互动。
5: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说到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专家啊，为什么在秋初时节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呢？
9: 尤其秋天呢，这个蒿草啊，豚草这些野草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致敏的一个过敏源。过敏源致敏以后，我们造成了过敏的一些症状，打喷嚏啊，流清鼻涕啊，鼻子痒啊，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原因。哦，
5: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中医西医，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8: 过敏性鼻炎呢，在中医叫鼻球，鼻球，球者是鼻出清涕也。中医认为呢，过敏性鼻炎的核心病机呢是本虚标实，这个本虚指的是肺、脾、肾。啊，这个功能失调就是本虚。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呢，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啊，再说这个标是什么呢？现在的花粉呐、这个螨虫啊，这些也属于异常的一个对我们鼻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我们治标呢，就是驱风散邪，芳香通窍；我们的治本呢，就是温肺健脾补肾。啊，这样呢，所以达到一个标本兼治这个目的。
5: 中医可能更考虑的是它全身的一个体质的问题，那我们的西医如何来面对并且治疗我们的鼻部疾病呢？
9: 过敏性鼻炎呢，从我们西医来说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有我们指导的一个方案，有条件呢要避免接触过敏源， 对阴的治疗还是我们的脱敏治疗，就是我们的免疫治疗，合理的用一些药物，局部的一些喷剂啊，局部用的一些激素啊，还有一些减充血剂啊，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最后有一点呢，就是要把这个过敏性鼻炎当成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这是我们世卫组织对于过敏性疾病，尤其过敏性鼻炎，给我们一些指导的这个方案。
5: 西医呢更注重精准治疗哈，
9: 对，
5: 所以你看我们场上两位主持人，我们也是组成了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战队，来说说你们的这样一个给观众朋友传递的健康知识的主导的方向是什么呢？
7: 是我们是中医战队啊，我们是固本清源，守护鼻部健康。
6: 我是西医战队，我们的治疗原则呢就是能够精准治疗。当然今天我们二位两个战队不是打 PK 的啊，我们是希望中西医结合，更好的一起来呵护您的鼻腔健康。
5: 对，是的，说得太好了。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过敏性鼻炎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表现症状，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观众朋友能够有这样一个常识，我们才能更好的来加以预防和治疗哈。因为往往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把感冒出现的症状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症状和过敏性鼻炎混淆。你们理解过敏性鼻炎都是什么主要的症状呢？
6: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打喷嚏嘛，然后流涕流鼻涕，而且一闻到灰尘他就会疯狂打喷嚏，然后流鼻涕，止不住的流鼻涕。
0: 有的时候他流泪啊，还有的时候好像他那个流鼻涕倒流到咽部，对咽部也有一些个症状反应，
5: 对这个嗓子还有鼻部的健康都有影响，
0: 都有影响。
3: 我这边也是资深的过敏性鼻炎了，这边我的感受就是，首先第一个特别干，可能也是季节的影响，这个季节本身是一个干燥季节，同时呢又来这个痒，这两种感受一合并起来就让人痛不欲生
5: 啊。我们请专家来为我们揭晓一下刚才我们各位朋友们说的这些症状，它是过敏性鼻炎那个主要的一个表现症状吗？
10: 刚刚啊，两位主持人还有包括咱们爱心嘉宾说了大部分的咱们过敏鼻炎的典型症状。其实过敏鼻炎核心的症状最主要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连续性阵发性的喷嚏，就像一打喷嚏连续打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它跟感冒不一样。第二个特点就是清水样鼻涕，就是说有些过敏鼻炎患者描述一样，就像鼻涕像水一样开了水龙头不停地往下流。我们感冒的话是前期有清水样鼻涕，在后面就变成粘稠的黄鼻涕、浓鼻涕，这些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痒，包括了鼻子痒，还有眼睛痒，还有更厉害的是，包括嗓子痒、咳嗽，还有以及耳朵根子也痒。所以痒是咱们过敏鼻炎、过敏结膜炎所很常见的一个特殊的也一个核心的一个症状。除此以外，咱们和感冒还有区别在哪儿呢？因为我们感冒也有全身症状，好多伴有乏力啊、全身酸痛啊，以及啊有伴有发烧。过敏鼻炎的话，它病程一般比较长，长则一个月、两个月，这个过敏季节，更长的啊，常年都在犯。
5: 专家告诉我们这几个表现的一个症状，其实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都能够有所了解，我们来更好的来分辨一下是否和这个感冒的症状加以区分，有针对性的来治疗了。其实刚才朋友们也都提到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说的过敏性鼻炎它不就是流鼻涕打喷嚏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呀，
11: 就没有及时的就医，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对于症状比较轻的患者呢，确实他可能过了这个季节，或者是脱离了这个环境，他的症状就会有所缓解。但是有一些病人呢，他会症状比较严重，不光是出现了鼻子的症状，还会出现顽固性咳嗽，甚至有的病人跟我说，他已经连续一周或者一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影响我们的睡眠，甚至有的厉害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这种哮喘的症状，所以这种就比较危险了。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忍了，还是去医院正规的来看病和治疗。
6: 没错，其实我觉得出现小问题我们先别忍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千万别把小病拖成了大病。
5: 那么好了，我们就希望给观众朋友传递更多的健康知识，让我们有一定的健康素养，守护我们的健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未病先防的意识，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季节了是过敏性鼻炎那个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我们该如何有效的来加以预防呢？
9: 西医的角度来说，可能有这么四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

0: 避免接触过敏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一些物理性的防护，戴口罩，对吧？
1: 对，
0: 它可以防护病毒，很多的花粉啊，包括这个刚才主持人说这个粉尘，这些都可以防护的，是吧？再有呢，就是说一旦我们又接触到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做鼻腔冲洗，我们不让它在黏膜停留，是吧？把它冲洗出来。那其实你有过敏的症状，因为过敏源的这个吸入的量也少呢，那过敏症状就会比较轻。再有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常年的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在秋天就是这个发病高峰来之前提前用药，可以鼻腔啊提前用一些鼻用的激素啊，或者鼻用的抗组胺药呢，可以预防性用药，这样呢即使发病以后它症状也会比较轻。
2: 四个字就是躲防起和
3: 用药，对对对，用药就是规范的用药哈，这点特别关键。我想问我们的中医专家，有什么很好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呢？
4: 我们不是说盯着这个过敏源，我们而是呢关注得过敏源的病人，这个过敏性鼻炎病人来，我们说你呀在来年春季或秋季发病之前，提前一个月到半个月，那么咱做一下体质的调理，看看咱属于是肺气虚还是脾气虚还是肾阳不足，那么我们针对性的给病人呢做一些调理。当季节来了之后呢，有的病人是减轻了，有的病人就是不犯了啊，这就是说防大于治。
5: 同时可以啊，像日常咱们可以锻炼体质，比如说咱们中医的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啊增强咱们自身的体质，就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6: 我们强调的是固本。
3: 对了，因为我们增强了体质了，我们就免疫力提高了，那这些过敏性的疾病进而可能就不会来到我们身体上了。那我们的西医呢，可能更注重是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2: 精准直击病灶。
3: 哎，对了，我们既增强体质，我们也用到这预防的这四个字儿哈。说到这个冲洗鼻腔，我想问一下各位现场的朋友们，有谁用这个方法来冲洗过鼻腔，保证鼻部的健康？
7: 我曾经做过，它特别有效，但是得要坚持。
3: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有个互动题，我们来看看，希望朋友们都参与互动。
2: 好，过敏性鼻炎患者在冲洗鼻腔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水呢？我们来四个答案啊，第一个是生理盐水，第二个是海盐水，第三个自来水，第四个纯净水。因为一三四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好弄到手的啊。
3: 对，
2: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
6: 一生理盐水，纯净水，我觉得在冲洗鼻腔的时候它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卫生的效果吧。
8: 我这边一旦发生过敏性鼻炎，尤其流涕不止的时候，我这人比较糙，我一般就用自来水。
2: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反应？
8: 反正用完之后吧，好两天啊，过两天就又犯上来了。
2: 但其实我很理解的，比如我们真的过敏性鼻炎难受的时候，生理盐水不是随便就能拿到的呀，对吧？我们生活当中常见还是一些自来水啊，或者饮用水、
3: 纯净水什么的。
8: 你说特别是，我总不能来一勺盐再来一口水。
7: 因为家里头有小朋友，就是有过敏性鼻炎这个样子，所以我也是用生理盐水帮助他来清洗。
3: 好的，谢谢。刚才其实朋友们都提到一个问题，我就想，固然我们都知道生理盐水很好，但如果手头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用纯净水里面加一点儿海盐，然后这个混在一起了，也能够保证起到一定的杀菌的一个作用呢？也请专家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详细讲解。
9: 其实呢，最标准的还是要用生理盐水，因为生理盐水它的浓度跟我们的体液的浓度是一致的，0.9%的浓度。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他术后比较水肿的病人，我们是要用这个海盐水或者是叫高渗盐水，这来减轻他的这个水肿反应的。
3: 明白了。纯净水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生理盐水，简单易行，好操作，能够保证我们鼻腔的一个健康。刚才我们专家告诉我们了这个不同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说治疗的方法了。治疗呢，我们也希望中医还有西医，我们有各自的治疗的优势，同样也告诉观众朋友们如何中西结合守护我们的鼻部健康。
5: 中医治疗过敏鼻炎是采取内治和外治相结合，

0: 治是什么？就是内服汤药。我们采取辨证，根据患者的症型体质给予相应的汤药治疗。我们中医讲啊，除了内治和外治，一般针药相结合。咱们针包括了像针灸，常规的包括了毫针、第二神经节的针刺，以及穴位敷贴、拔罐等等，还有灸法的治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中医战队就到侧舞台给大家具体来做一个讲解，掌声欢迎。
2: 我们来看看。
1: 先来看看我们中医战队啊，在这个外治方面有什么治疗的神器。
3: 第一个呢，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蝶腭神经节的针刺技术。大家看看，这是针的长度啊，
1: 这么长啊，这挺长的了，六个厘米啊。
3: 对，我们从哪儿针刺刺入呢？我们大家看这个模型，这是我们的一个面部。
1: 我这个要扎，
3: 不扎。从这个下关穴定位。下1到2毫米进针，先直刺，直刺刺到哪里呢？我们扎到的那个蝶腭神经节啊，蝶腭神经节几个特点呢？一个是定位准确，再有第二个特点呢是起效迅速。为什么起效迅速呢？您再接着捋那几个分支啊，到下臂甲、中臂甲，然后上臂甲。还有鼻中隔的前端，那么蝶腭神经节呢，主要对于鼻腔来讲，就分布到有这些支，所以它针刺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4: 哇，立竿见影！我天哪，
3: 只需要2分钟到3分钟，我们就可以操作完。病人呢会立即感觉到鼻子是通气的，鼻腔是通畅的，一般是6到8次一个疗程。
4: 太好了。
0: 咱们啊，对于那种怕针的，而且对于一个针灸啊也比较恐惧的，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们，像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小朋友们的患者，我们还有相应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小神器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那个沁针。沁针啊，也叫皮内针，它就像一个贴在咱们特定穴位上，比较温和的、持续的，而且长时间的一个刺激咱们穴位，达到一个通利鼻窍的作用。除了刚刚讲到的针灸，还有咱们沁针的一个治疗方法。同时啊，咱们在家可以采用的一个穴位自我按摩保健的一个方法，包括了咱们按揉迎香穴，鼻翼两侧的凹陷中叫鼻唇沟的正中这个水平，轻柔的按揉，微微发热，有点酸胀感就行。印堂穴啊，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就在两个眉弓眉间的中间这个点，然后采取食指或者拇指给予按揉，微微发红就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穴位在咱们后颈部，叫风池穴。我们采取大拇指的指腹往上往内按压，会有感觉到酸胀疼的感觉，这样按摩它可以起到一个缓解咱们疏风散寒的作用。
2: 好，谢谢我们刚才所有中医战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那接下来就请到我们的西医战队走到舞台侧面，给我们大家带来讲解，好不好？
1: 好，
2: 有请。对于咱们西医来说啊，咱们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5: 局部的鼻用的激素，这是应该是说最常见的，而且呢，从目前来说，包括儿童都可以使用，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啊，而且用的时间呢，几个月，一两年都没有问题。
1: 很多患者呢，他是说用那个鼻内激素效果也不好，其实他是没用对方法。在我们的鼻子很肿的时候，你用那个鼻内激素，它是进不到鼻腔里的，它大部分都在前鼻孔这儿就被稀释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第一步呢是要用鼻内减充血剂，让这个鼻腔收缩一下，它这个通道就打开了。这时候呢，你再用这个鼻内激素，这个药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作用。
2: 我觉得我们跟中医差不多啊，一开始我们还是会选择保守治疗，对吧？
5: 对。
2: 用上一些激素，用上一些像您手边的这个喷剂，对吧？如果它实在是治疗不好，我们就会有直击病灶的一些疗法，就比如这些手

0: 术一类的电刺激一类的。
1: 我们可以从外科的角度给它做一个神经的切断，或者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电凝的一些方法，实际上也是刺激这个神经节这个位置。
0: 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这个。

0: 镜子的距离就是10厘米。现在是整个摄像系统接上以后，我们医生看着电视，然后就是抬着头直接去操作。
1: 如果这个激素保守治疗达不到太好自己想要的疗效，或者说我们的症状已经很严重了，像刚才我们翟主任说的有鼻息肉或者鼻窦炎，才会选择我们外科手术治疗。
0: 对，
1: 谢谢我们的西医战队两位主任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谢谢。
2: 好，我们之所以向观众朋友介绍这么多的一个丰富的且有效的治疗的方法，就让观众朋友能够有所了解，我们更好的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质来用这些方法来加以治疗。其实刚才啊，我们的翟主任讲的这个手术治疗是非常的详细。我们也知道现在呢，随着医学进步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鼻部手术它是个微创手术哈。那我想问一下，既然它是微创而且快速且有效的手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还要进行全麻手术，而且我们术后该如何结合我们中医西医不同的一个术后的一个护理呢？
0: 我们现在这个鼻内镜手术吧，是叫微创手术，但是呢，即使微创它也是有创伤的啊。大日间手术的麻醉呢，也叫全麻，但是我们实际上更具体的一些叫基础麻醉。所以基础麻醉就是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做无痛的胃镜肠镜。现在我们不用下尿管，嘴里一般放个喉罩，不管是进入麻醉状态还是苏醒都很快，病人舒适性也好。再有就是说现在用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鼻内镜，在镜下放大的视野情况下做手术更安全，
2: 更精准了。
0: 对，更精准，每个鼻窦啊，每个筛窦的气房我们看的都很清楚，这样做完手术呢效果也好。
2: 医学在不断的进步，
0: 对，
2: 然后我们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法也在不断的在改进在提升。
0: 对，
1: 那翟主任，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护理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术后护理
0: 我们细来说，刚才说的我们要做一些鼻腔的清理啊，包括还要一些局部的激素，在微手术期呢一般我们要用2到3个月，当然我们还可以中医的中药啊这些加入进来，可能对我们这个慢病的管理会更有效。
3: 咱们还有一个中药的，包括熏蒸，咱们那个用中药芳香通窍的，对于咱们鼻腔鼻塞的，还有这个嗅觉改变下降的，采取芳香通窍的中药给予熏蒸熏洗。除此以外，还有中药的油性的滴鼻液，除了在咱们术后形成了鼻腔里面的干痂的时候，我们采取这种油状的滴鼻油，促进它的黏膜的个干痂的脱落软化，也加速它黏膜的恢复。
2: 哦，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也更好的来术后来进行护理哈。那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也请我们的各位专家给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寄语。
4: 护肺健脾，温通鼻窍，正气存内，邪不扰鼻。
0: 精准施治，直击病灶。
3: 三分在治，七分在调，中西结合，标本兼顾。
5: 规范治疗，共同守护我们鼻腔的健康。
2: 西医呢是精准施治，直击病灶；中医呢更为关注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我们更好的来用不同的方法，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让我们在这个季节能够畅快呼吸，享受我们美丽的秋景。好的，再一次谢谢各位嘉宾，谢谢我们的大医生。
6: 秋风起，鼻先知。
7: 中西结合，守护畅快呼吸。
5: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2: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1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言嘱托，天津建好用好合作平台合作中心，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0: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做好导入和产出117项目及周边区域，加快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跟随记者从40年前的老照片来看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如何在焕新中留住工业印记和青春记忆；
0: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走进中国民航大学，感受书香中蕴含的信仰传承；
2: 京津冀合作开展古建筑构建制作实践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建好用好合作平台合作中心，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交流合作，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果落地生根，更好服务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3: 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峰会重要成果，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落地天津。职教合作中心联合龙头企业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面向1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职教师资培训近300人，为上合组织国家研发100多套职教标准，落地中俄、中老等多个交流合作项目。今年4月，中汽中心、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等共同建设新能源汽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时联合中国移动、肯拓智能装备等2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为上合国家提供教学设备，培养专业人才，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眼下，第一批智能网联汽车实训装备已经在天津完成组装，即将运往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职业高中，新学期就将投用。
4: 我们一定要研究好、关注好上合组织国家它的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帮他们一块儿来去研制或者是这个搭建他们自己的这种职教的体系，服务产业发展的这个需求。
3: 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以来，依托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等牵头发起天津绿色产业合作联盟，持续开展产业对接、技术研讨、人才交流活动，将中国的绿色转型经验与上合国家分享。截至本月，合作联盟成员单位扩展到132家，对外人才交流培训超640人次。在中国能建、天津电建的帮助下，这两天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2期电站项目全面完成建设，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一项目是目前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循环电站，以天然气作为燃料生产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20万吨。这些绿电将帮助州内园区企业减少碳排放。
5: 储备了不少的新项目，有哈萨克斯坦的风储项目，有乌兹别克斯坦的150兆瓦的光伏项目，现在我们也正在稳定的这个推进中。
3: 践行全球治理倡议，依托位于滨海新区的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成立了数字化应用联合实验室、上合组织算力产业联盟，参与可信数据空间国际标准制定，推动算力跨境流动，服务上合国家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平台已推动落地跨境合作项目29个，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梳理形成一批合作事项清单。
6: 我们针对上合国家呢，也是打造了这种一批小而美、智而优的这种合作项目，主要是覆盖这个数字基建、人才培养，包括产业数字化等等领域。
7: 这两个平台一个中心体现了上合组织经贸合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职业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就可以直接为项目培养这个应用型人才，无论是绿色产业还是

0: 数字经济啊，可以把中国一些探索啊，这个传递给其他一些成员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对未来这个全球啊、世界啊，选择一个更加正确的发展道路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可以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
1: 用好平台资源优势，深化医药产业跨境合作。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的国家级医疗设备与器械集采平台，借助数字赋能服务模式创新，实现全球买、全球卖。
2: 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由国家医保局指导，天津负责建设运营。上半年上线以来，已经有117家企业入驻，目前累计合同交易额已经突破2亿元。平台借鉴天津先后完成6批国家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的经验，主动对接国际先进医疗设备资源，通过集采模式降低高端设备引进的门槛和成本。同时，平台也为中国医疗器械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
3: 我们对接的是国家的医保局、国家的卫健委、国家的外事部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他们会把一些相关国家的一些采购信息推送过来，和咱们的国内和国外的医疗机构、贸易商、代理商呢，能够有效的连接。
2: 依托国家医保局、卫健委等国家相关部委资源，平台为国内企业推送海外医疗器械采购信息。同时，针对企业出海面临的认证门槛高、物流成本高等问题，平台也联合金融、保险、仓储物流等领域的龙头机构提供相关专业服务。眼下，平均每个月，平台都会组织海外采购商来到天津进行采购，先后对接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需求。眼下，平台还在探索一条全新赛道，二手医疗设备维修再制造后的合规出海，围绕医院报废资产回收、翻新再制造，再到第三方检测认证等全流程探索经验。
4: 全国的这种二手医疗设备呢，将来都能从天津呢走出去。我们联动呢药监啊、海关啊，以及啊一些检验机构，包括税务部门呢，在每一个环节，打通了二手设备出海的各个堵点。我们的目标呢，是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呢，要落地首单。
1: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117项目的盘活进展备受瞩目。通过加快后续产业导入、效益产出，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5: 今天来说说117。本周从市领导赴周边调研数字经济，到市委常委会专门听取盘活进展，117项目持续被关注。今年全国两会，天津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首次对外公开介绍117项目。到现在还不到半年，眼下主楼盘活率已达100%，周边2公里产业园签约率超80%。数字是信心的起点，但楼卖出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功夫在后面。产业怎么导入，效益怎么产出？产业不是有啥装啥，而是要重点发展信创、超算智算、生物医药，最终目标就一个，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伴随着产业导入，企业主动上门，360科创园里的中科瑞眼就是典型。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正跟乌兹别克斯坦合作，帮对方建一个面向3800万人的数字培训平台，9月就要上线。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项目放在117旁边？公司负责人说，飞腾芯片、麒麟系统就在旁边做技术支持，算力公司免费给算力，缺什么周边就能找到什么，这就是产业生态的吸引力。
6: 我们经常也是一块交流，很多事情达成了一个合作共识，将我们中国咱们天津新创能力也要输出出去。
5: 同在一个园区的国际医疗设备集采平台也是这个逻辑，今年2月落户，主打全球买全球卖，已经做了2亿多，还把上下游研发团队往天津引。
7: 高新区呢，等于有这个医疗生产企业的这些优势，他们也有基金啊、投融资的这些平台啊，有很好的这种产业生态。
5: 企业用脚投票，人才也在用脚投票。上周117片区举行首场大型招聘会，31家企业近6000人参加，大家看中的既是产业优势，也是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迎水南路7月底通车，华苑外国语学校即将迎来首批高一新生，路通了，学校开了，人来了，一个片区正在被激活。
8: 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呢，不光是围绕

0: 117大厦周边的核心区，包括周边配套的这个天开园的辐射区域啊，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
1: 117的信心从哪儿来？从中央的关心来，从各方的合力来，从每一天看得见的变化来。它不只是一栋楼的重生，更是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坐标系里，为天津打开的一片发展新空间。
2: 在属地北辰区的帮助下，北京大学京津冀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首个新成果在京转化。眼前这款诊断试剂就是北京大学京津冀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落地天津后最新的研究成果。在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会用到激素治疗，部分患者会对激素产生耐药。以往筛选出这样的患者需要移植后通过观察才能知道，再调整后续治疗方案。有了这款诊断试剂，治疗前就能发现。本周开始试剂盒的试制，今年初创新中心落地天津北辰以来，北辰区靠前服务、牵线搭桥，对接了天士力等本地医药企业，打通生产合作渠道。试剂盒试制验证后，将借助区内药企现有产线进行量产，还联系区内北辰医院和北辰区中医医院两家三甲医院，为临床试验搭建好平台。7个月时间，实现了首个在京转化项目落地。
3: 产业的配套和环境方面的优势，便于我们研发出来的产品能够尽快的落地，能够转化到临床应用上。
2: 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公安部门简化流程，帮助放射性药品加快审批。
4: 这是我们以前每次申请运输许可然后需要提交的这个材料，总共有14类。
2: 按照本市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天津通过简化审批手续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核药等放射性药物产业支持。最近，位于空港经济区的核药领域龙头企业恒瑞医药新研发了一款治疗癌症的注射制剂，准备送往医院进行药效验证。按照放射性物品管理条例，每批次药物企业都要向公安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审核通过才能运输。
4: 我们的产品呢，有效期只有3天，这个运输许可证呢，它需要4个工作日才能办理下来，证还没发下来，产品已经过期了。
2: 公安机关在走访中发现，有这样需求的企业本市还有5家。公安滨海分局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总队的组织下成立专项小组，对营业执照、放射性药品许可证等8类长期无变更材料推行一次提交长期有效机制。对于药品运输数量、目的地、外包装、放射量检验报告等6类动态更新材料，公安部门改变内部审核流程，从逐个部门流转办理的模式变为多环节同步审理，压缩审批时间。
5: 他们第一笔的审批业务使用了27分钟，保障了我市呢核药相关的企业呢在京的健康发展。
2: 菲特检测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入选工信部接榜挂帅名单。去年，结合制造业企业对智能检测方面的需求，工信部面向全国发榜，征集相关解决方案。这两天，天津菲特凭借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成功入选。这个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智能体以及部署在产线各环节的传感器组成，不仅可以对产线最终生产出的工业部件的质量进行自动检测，还能依托产线上的感知设备分析出造成部件缺陷的具体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通过搭载不同的感知设备，能够应用在汽车、生物医药、化工、化纤等多种工业领域。
6: 我们这个平台需要这个场景呢给我们开放更多的这个实际的数据，训练调用我们的这个大模型，验证它的这个能力。
2: 优化这套系统是工信、发改、科技等部门正在帮着企业对接应用场景，到海尔等制造业龙头企业进行小试、中试等实验验证，为平台提供真实生产工况、工艺数据，加速技术迭代。
7: 弹出新活力，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在更新改造中，这里完整保留了22栋老厂房，引入新业态，留住工业印记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8: 这是叫大干四季度动员誓师大会，就在这个车间开的。
2: 今年88岁的李彦忠退休前是天津第一机床总厂

0: 精密传动装置制造厂的厂长，他带来的这张照片拍摄于40多年前，照片上坐在人群中的年轻人就是他。当时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总厂决定成立分厂，李彦忠被任命为分厂厂长。他所在的一机床曾被誉为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先后研制出40多台国内首台首创的机床。而一机床所在的河东区金塘路沿线曾是一条重要的国营工业走廊，热电厂、纺织厂、冷冻厂等厂房比邻而居，周边还配套建设了大片职工宿舍，第二工人文化宫也坐落在附近。2010年前后，随着产业布局调整，这些制造企业逐渐搬走，成片的厂房也闲置了下来。2023年，一机床旧址启动改造。
1: 绝不大拆大建，我们也是邀请了文保建筑领域的一些资深的专家，对整体园区内的厂房做了一个综合的评估和判断。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确定了，把22栋老旧厂房完整的保留下来。
0: 保留工业印记，传承工商文化，修缮团队秉承只修复不重建的原则，22栋老旧厂房的结构未做任何改动，每栋根据自身空间特点引入最适合的业态。原来的金三车间结合存放的推翼机床，如今化身为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今天下午，一场名为金一往事的沉浸讲解正在这里举行，工作人员逐一走访老员工，将他们口述的历史整理成讲解词，由客们带上工牌，化身新入职工友，穿越回当年的老厂房。这个夏天，来自新加坡的书店品牌也在这里落地建设天津店。车间原本的混凝土立柱全部保留，市民在读书过程中也能感受窗外的工业遗迹。
2: 来到金一的这些客人，我们也觉得和我们想要的这样的目标客群是非常契合的。我们也和这个金一签了非常长的一个合同。
0: 从厂区退休的老工人不少还住在周边，留住工业印记的同时，也让这些老职工们有个能常回来看看的地方。改造中将厂区封闭的围墙拆了，金一帕克公园片区整体开放，每个周末住在周边的李彦忠都会回来溜溜。
3: 我带着我子孙呢到逛公园了这是你，我就说跟我孙子说，这是你爷爷工作的单位，36年，对不对？青春都献给机床厂了。
4: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我们走进中国民航大学。暑假里，学校的图书馆也一直开着，不少学生一待就是一个假期。
0: 这个假期，大四学生张长和基本上就泡在了图书馆里。他正在做国产客机维修资料本地化的课题，为国产大飞机量身定制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维修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而民航大学图书馆恰好有他要的东西，这里有《中国航空史话》《大型商用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与决策》等258万册纸质书，以及331万册电子书，基本都是民航相关书籍，还有商飞、波音、空客3家资料室里近1万本原版技术手册。暑假图书馆一直开着，包括张长和在内，每天都有近100名学生待在这里。
5: 我毕业设计想做的是 C919 相关的课题。以前我觉得吊大飞机是新闻里的词，就坐在这儿翻飞机结构与系统资料室，看运驶老照片和 C919 首飞服，我突然明白，就课本上的试航两个字背后是几代人把图纸一张张磨出来的。
0: 传承民航历史，这个暑假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休息，对刚刚收集上来的1951年建校时期的回忆录进行扫描整理。
6: 我们这些特藏资源呢，不是把它锁起来展览用的，希望同学们在阅读中不仅收获知识，更收获信仰和方向。
4: 北京建筑大学鲁班国际书院联手天津冀州建筑学社开展古建筑构件制作实践活动。
7: 这个你要是错1毫米，这个就装不起来，它要求极度的苛刻。
0: 在天津冀州建筑学社的工房内，十七名来自北京建筑大学的中外学生，在天津冀州大木作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凤安的带领下，尝试复刻河北省来源格院寺的四扇辽代门窗构件。格院寺保留着国内现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辽代原装木构窗格。在八天的时间里，学生们先是在河北省收集了实地测绘数据，然后到天津来进行复原实操，将不同

0: 同的构件拼接成完整的窗棂。
1: Teacher, show me how ancient roof masters create such as this roof connection. It gives me a unique experience about ancient Chinese building.
0: 北京建筑大学已经连续两年在冀州建筑学社设立古建筑构件制作实践基地。北京的师生在天津大木作传承人的带领下，走访测绘了京津冀三地的大量古建筑，学习纹样构图、传统彩绘、木作等中国传统建筑技艺。
2: 利用好京津冀三地的建筑群落来研学和研究，对于北方的木作的研究和传承是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的。
3: 西南区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是一个还迁社区，村民住上楼房变居民，生活中遇到不少不习惯的地方，来看看社区有哪些新招法满足大伙的需求。
0: 津南区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是由周围七个村整合而成的还迁社区，常住居民5300多人。网格员发现，新楼房虽然改善了居住条件，但大家的生活习惯一时间难以改变。有些居民私占空地种菜养殖，成为社区治理的痛点。
4: 最早的时候也是联合综合执法啦、物业去清理，但是呢，后来发现这种堵的这种方式呢是不可行的。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是否要用一种疏导的方式？
0: 社区工作人员走访征集居民们的意见，不少老人反映，种了一辈子地，已经习惯了天天下地干活。还有一些年轻人反馈，希望能有个儿童活动区域。一肩挑张丽媛琢磨着，正好小区里有一片2400多平米的空地，建个花园。留一片种植区让居民们自行种花，还根据大家的需要打造了儿童活动区和休息长廊，起名叫邻里花园。
5: 摆整惯了叫都是，
6: 后来在这儿一坐，邻里之间不都认识了，一来二去就熟了，也都跟着干活。
0: 现在社区组织居民们成立了林间园丁志愿服务队，一共20人，轮流负责花园的日常管护。
7: 这个风景也好，也美，这些花这些那都挺好，每天早晨晚上都上去溜一趟，看着开心。
3: 生态城举行专场招聘会。
0: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和国庆长假，生态城不少文旅企业需要招聘短期服务岗位人员，包括景区运维、酒店接待、商超服务等。为此，生态城人社局牵头组织了这场专场招聘会，在下午5点到7点之间举行，提供岗位超过1500个。
3: 香港动能主题巡回展览来到天津。
0: 展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天津联络处联合举办，以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为主题，通过图片、视频、影像展示了香港在金融、科创、商贸、人文等领域取得的成果。展览以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模型作为开篇起点，这条高铁标志着香港正式接入国家高铁网，进一步加深了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8: 未来会围绕企业出海、投资营商环境、青年交流和文化艺术等多个维度策划一系列的活动。
9: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展览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开幕，展现88位艺术家的129件作品和14套珍贵文献，涵盖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多种艺术形态。昨晚，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半决赛举行，中国队3-0战胜伊朗队，顺利进入决赛。今晚，中国队和泰国队争夺本次锦标赛冠军。和平区以劝业场街为试点，联合共建企业将共享轮椅引入到社区，有需求的居民扫码就能自助取车，定点归还。天津公安交管部门做好开学准备，重新调整校园周边主干道路及快速路勤务部署，提速事故处置，全力保障开学后道路顺畅。
9: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你也可以通过千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9: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0: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
1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2: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13: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14: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3: 完全正确。
15: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6: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7: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8: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阳光充足，午后身处阳光下，晴晒感觉比较明显。总体来说，未来一段时间京城天气都很不错。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前半夜风力微弱，后半夜增大到3到4级。滨海新区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风力还会更大一些，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市区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继续维持晴晒天气格局，除了滨海新区以外，其他各区上午还有东北风3到4级，下午减弱到1到2级。午后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紫外线等级比较强，提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加强防晒。夜间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未来几天呢，天气依旧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在28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秋高气爽，感觉舒适，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1到28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1到27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

0: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这里是天津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

0: 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5: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 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0: 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利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2: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3: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1: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4: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5: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粮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6: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0: 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

0: 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

0: 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2: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3: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0: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出来了
0: 啊。
1: 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哎，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馅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1: 哎，再来份酥羊大烤。酥。
0: 哎，别，咱够了，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你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哎，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就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2: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酥羊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也想喝呗。
0: 行。
3: 黄姐，那饭盒又落那儿，我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3: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4: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3: 我记得。
4: 我看见有人带了。
3: 啊？谁呀？咱厂的？
4: 不是，外边的。
3: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4: 你那脑子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3: 那谁呀？我认识吗？
4: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3: 你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3: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4: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3: 那什么事儿啊？
4: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
3: 好心我还说过呀。
4: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3: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1: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0: 哎，他就是想搭我

0: 一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1: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哎，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鼠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了。
0: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0: 现在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0: 你认识？
1: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0: 叶爱花啊。
2: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3: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2: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1: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儿，看你都是那种
0: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1: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眼窝。
0: 哎呀，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1: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0: 不，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3: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1: 演啥戏啊？
3: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2: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1: 双叔，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
0: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1: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0: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1: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0: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1: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0: 那你这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4: 有看？
0: 喜儿。
4: 三叔。
0: 这捣乱呢，这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零嘴巾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耶。
1: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0: 那你跳过啥？
1: 荷花舞啊。
0: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1: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
0: 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里饲养么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溜呀么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儿，小鸭子儿是叫嘎嘎，一天他问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谢谢啊，谢谢啊！哎，
1: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0: 你也没那么苦，我都挺过来了。
1: 没有，
0: 张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
1: 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2: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0: 不是因为这个，
1: 你是。
0: 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1: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0: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不是，你看，
0: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苏。
1: 哎呀，崔师傅。
0: 哎，
1: 崔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0: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1: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
0: 啊？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1: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1: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1: 这怎么了？
0: 没事。
2: 师傅，
3: 哎，
2: 你这中午上哪去了？
3: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4: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3: 这啥呀？
4: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3: 这活可够多的啊。
4: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3: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4: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3: 哼。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4: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3: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4: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3: 你到底要干啥？
4: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3: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4: 你去不去吧？
3: 我玩有事儿不去。
4: 你这在逃避。
3: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4: 你知道就行。
3: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2: 师傅
3: 啊，
2: 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3: 什么？瞎操什么心？
1: 萝卜。
5: 嗯，我一姐给你做饭。
3: 袁毅，
5: 庄叔叔，
6: 师傅好。
3: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5: 哎，袁毅，
3: 哥，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啊。
6: 谢谢师傅。
3: 哎，不客气，走啊。
5: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的？哎，庄叔叔，
6: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5: 哎，你等等我。
7: 马好，

0: 啊，我找个同事。
1: 好
0: 啊。你爸回来没呢？
1: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0: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1: 没事儿，那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0: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1: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0: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1: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0: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1: 就是
0: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1: 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放。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0: 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啥？
0: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1: 相亲相他的呗。
0: 他没看上人家。
1: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0: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0: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1: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0: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1: 谁呀？谁转悠呀？
0: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1: 谁呀？
0: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1: 他？
0: 你看，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1: 学习同桌他妈。
2: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3: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2: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3: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2: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3: 你得馋死。
4: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2: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入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4: 取消了，我把包子烫弄去。
5: 哎，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你有点。
6: 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7: 哪来的呀？
6: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7: 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6: 这哪来的？
7: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6: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7: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8: 姐，刘正哥想追你。
7: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8: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9: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7: 吃饭吧你。
9: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6: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他自己的事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7: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
6: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9: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7: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都往外拐了。
9: 我不是因为这个。
6: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7: 谁追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6: 你还急了，那我是你爸。

0: 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1: 南味儿，我可是有事儿要问你。
0: 问什么呀？
1: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0: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2: 你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0: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1: 那你顺眼谁呀、啊？
2: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0: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2: 出来，有事跟你说。
0: 你们吃啊。
1: 咱爸可真笨，又没挑选。
3: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1: 我才不要呢，本来长得就这么点。
4: 哎，好好。
5: 哎，郭叔好。
4: 高大哥。
6: 嗯。吃饭了吧？
4: 吃了，你们呢？
6: 刚吃完。
0: 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5: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0: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2: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0: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2: 别给我装糊涂。
0: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2: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0: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5: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7: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5: 你吃吧，
7: 来一口吧。
5: 吃完赶紧写作业。
1: 就你胡嘴皮，
0: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5: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0: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那比他还多一个呢嘛！我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2: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要往肩上再扛着，
0: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2: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0: 嘛去？
8: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0: 嘿嘿，训我呢他。
8: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
0: 带纸了吗？
8: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0: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5: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0: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2: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0: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2: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他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我好好，师傅，
8: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0: 走吧走吧啊。哎，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8: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0: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8: 我不想跟他处了。
0: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8: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0: 给我酱是吧？
8: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0: 你给我也盛一碗。
1: 就喝我这碗呗，来。
0: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1: 吧。你就吃吧。
0: 不不，别，咱俩别推，你吃吧，快快快。
1: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啊。
0: 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2: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1: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得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3: 还是肉丸子好吃。
2: 会吃。
1: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0: 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1: 尝尝好吃啊！
0: 我吃饱了。
1: 学习，你吃，
4: 我吃，
1: 多吃点啊！
5: 快姑姑，你给我来一下，
1: 啊，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3: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我姐偏心。
5: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4: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5: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3: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4: 我能不是逗她高兴吗？
3: 我姐和花姑姑嘀咕啥呢？
2: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6: 呱呱叫的水鸭子飞了。
5: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3: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5: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2: 哎，花姑姑呢？
7: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面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7: 阳奉阴违。别吃了。
2: 东西，你什么声音？
5: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5: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5: 哎，我跟你说，你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5: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5: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说我累一天了，我就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0: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比啥比呀你？
0: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5: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0: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8: 行了，豆浆。
9: 好。三根大果子。
8: 好的。
9: 照顾。
8: 好的。
9: 小碗里啊。
8: 好吃，下次再来。
9: 好的。
8: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
10: 好的。好的

0: 徐主任，哎，仨人就两个啊，能够翻吗？前几天一紧，不够使，粮票不够啊。是不啊？免皇上长啊，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选风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你分着吧，徐主任那边。
1: 我这有，你先拿着用呗。
0: 那哪行啊，这都是有定数的，
1: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0: 你给孩子多买点，
1: 谢谢啊。
0: 没事儿，再来俩。
1: 好的，
0: 再要碗豆浆。
2: 一碗豆浆。
3: 好的。
0: 哎，要刚出锅的啊。
1: 好的。
0: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午石头前办点事儿，买点大米过来。
1: 那我等你啊，
0: 行，
1: 先打豆浆去。
0: 哎。给我来一斤吧。
1: 好的。
2: 不，一碗豆浆。
0: 打了。啊，他家人多。
1: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0: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1: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的，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0: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1: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0: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
1: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是个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0: 要不是他媳妇
1: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他现在也不耽误早晚的事儿。
1: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0: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1: 谁呀？
0: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
1: 啊，他呀。
4: 去了吗？这么快呢？
5: 人多排队等坑呢。
6: 姐，
7: 这不十七号吗？
0: 十七号咋了？
8: 他天天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4: 是，还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5: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4: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5: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4: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5: 我惯着他们俩了。
9: 师傅。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10: 包子，
9: 来一根
0: 一个。
5: 不是你这叫我干啥呀？这是
9: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5: 你这走走走，
4: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吧。嗯，去。哎，
9: 不吃辣了，咱们吃饭走。来来来来来，
8: 大果子。
9: 我坐这儿去。哎，
4: 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9: 去吧。
4: 快快快，来俩，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9: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的？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
4: 哦，哎，对对对。
11: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
12: 苏阿姨，
13: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12: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哦，
13: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12: 哦，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13: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12: 哦，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

0: 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1: 坐。
0: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1: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0: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1: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0: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1: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0: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1: 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0: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1: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0: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1: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0: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1: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0: 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1: 明白，明白。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真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五号棍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嗯。
2: 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喊我，抓紧我。好嘞，出发。
3: 单宝坤爱庄好好，庄好好，你爱单宝坤吗？
2: 不，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2: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2: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
3: 庄好

0: 单宝坤，
1: 别喊了，
0: 很爱，
1: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2: 哎，这大海又说了，
0: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
1: 哎，嗯，又干啥呢？这
0: 来晃悠，
1: 干啥呢？这就是，
0: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1: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你哥啊，让他收拾你。
2: 哦，
1: 你去写作业，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0: 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
2: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1: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2: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0: 我也没吃饱。
1: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0: 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自信小伙，作品期待认可。
7: 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
8: 你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7: 完全正确。
9: 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求职女孩现场收获良多。
10: 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11: 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经营亏损，妻子鼎力相助。
12: 装修预算就是20万，当时已经没钱了嘛。
13: 我想帮他，然后我就最后了，我就没办法了，把我们结婚的金首饰拿出来卖掉了。
12: 那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感谢我的爱人。
2: 古法炮制，香气浓郁。
12: 我们是拿麦麸在一个铁锅里面给它炒，这也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炮制工艺。搅的时候它有结块没有关系。
14: 我闻闻行吗？
15: 哇，好香！
12: 它的口感非常的丝滑，对，丝滑还有醇厚。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6: 毛维涛获得了中国戏曲界的所有大奖。
17: 做艺术就是这样，就又是一定是极致的，就你脑子永远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我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在舞台上。我曾形容过自己像小百花里一个长女，因为我觉得我是个长期主义者，我是非遗传承人啊，我得把这个手艺活传下去啊。
14: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来。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1: 嘿，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0: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2: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人家是整凉了。
3: 哎，我姐回来。
4: 姐呢？
5: 不知道啊。
2: 不，你不赢他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5: 我不等了，我是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2: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啊，你。给姐留点啊。
3: 好。
2: 嗯。哎呀，这卤是老香了。哎，
3: 再夹点
2: 儿。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来，雪姨，哎，这一点快咸。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怎么了？
2: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3: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一次生日。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1: 爸，你咋还没睡啊？
0: 等你呢吗？
1: 哦，我给别人顶了会班儿。
0: 今天顶什么班呀？给你擀个这过水面，还热热卤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着面。
1: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0: 我来吧，我来吧。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留着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说，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宝贝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贝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哦，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贝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吧。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啊？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6: 呵，这小手真利索。
3: 干啥呀？

0: 咋的了？过电了？
1: 玩的你这干啥呢？
0: 有这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这白呀！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0: 谢哪个嫂子？
1: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她跟我可亲了，
0: 是吗？
1: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0: 别，还是瞒着点。 他怎么这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帮忙。
1: 慢走啊，厂长。

0: 洗这么快啊？
1: 哎呀，我这涮涮就完了。
0: 哎，你等会儿，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它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哎，
1: 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你了，别捡了，离我们散远点。哦，走。
3: 要孩子便宜啊，用便宜的物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一两啊，一二一，都搁筐里了啊。干
5: 嘛呀？地瓜是新的吧？这么老？老地瓜，哪老地瓜了？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到了，
1: 别动我！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
1: 我说不走。这么说，接着。
6: 欺负孩子吗？
2: 你谁呀、啊？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6: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丢烂菜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6: 你怎么这么说话？
2: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6: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6: 他说长得话都胡说八道的，是没有你这小子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太不像话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你干什么？
6: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6: 你不用，你过来过来。
2: 来来，放手。
6: 你过来，
2: 放手。
6: 过来，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2: 切削。疼疼疼！
7: 干什么呢？松手，撒开松手吧。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6: 不要钱是吧？
7: 不要钱。
6: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偷没偷东西？
2: 啊！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8: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能出来挣菜帮子吗？
6: 只能为鸡喂鸭。
9: 我告诉你啊，
8: 好孩子能在显菜帮子吗？
6: 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7: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6: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孩子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2: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6: 记住我啊！我机械厂的，我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么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9: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哎，你算遇到茬了，这回行了，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7: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6: 爷爷，弄这些菜叶干啥？改两鸡了。
9: 时候不跟别人说？
1: 鸭子。
10: 上来了，
11: 你上车。
10: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11: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10: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11: 一个月啊？那你把大棉袄啊、大龙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10: 我知道。
12: 二号，关门发车了。
10: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们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
2: 我刘成，刘成，厂长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放哪儿？
0: 那行，买外面吧，搁那
2: 边
0: 呢啊，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3: 哎，
0: 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雪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小心点，别弄碎了啊！
3: 好嘞，
0: 烫伤。
3: 哎，
4: 谢谢啊。
5: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4: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0: 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1: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啊，
1: 还真是我，
0: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1: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0: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1: 好吧，
0: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说你站我左边，那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2: 妈，哎，周周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1: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0: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我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1: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0: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2: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还没脱呢。啊、哦，
0: 养俩呀？
2: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姐二牙。
1: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3: 他就是想留咱家。
1: 吃就吃吧，拿着吃笔，留个搭把手。
3: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花姑姑，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手动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哎，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
0: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1: 你帮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
1: 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1: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
1: 瞎做都做出馆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
0: 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坐吧。
0: 我坐这儿啊。哎，
1: 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0: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怎么还拿酒呢？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2: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儿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2: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0: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3: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他捡出来啊。
3: 也行。

0: 哎呀，你别吃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咋了呀？
1: 菜怎么那么咸啊？
2: 哎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0: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是啊，齁咸。你们老是就在齁咸。
3: 不是花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0: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
3: 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2: 华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
3: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0: 是我上饭店买的，
2: 那得花多少钱呀？
0: 没事儿。
2: 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哎呀，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3: 那个，先吃螃蟹吧。来来来，我给你扒一下。
4: 嗯，谢谢啊，哎，
5: 姐，我也来一杯。
2: 你喝什么呀？
4: 你让他喝点呗。
5: 不行，也不吃好歹啊。
4: 我还不稀得。圆圆，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5: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4: 哎，我马上就好。
5: 哎，圆圆，来，来，吃饼，趁热。啊，
4: 谢谢庄叔。
5: 圆圆，吃饼，来。
4: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块。
5: 圆圆，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你这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师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4: 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5: 吃啥？
4: 你问咱妈。
2: 圆圆，干什么呀？
4: 没干什么，哎，庄叔，你喝酒呀？
5: 啊，
4: 这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5: 哎，
4: 嗯，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那好喝，全喝了。
5: 哎，
4: 圆圆，你别灌庄叔喝酒啊。
5: 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4: 啊，
5: 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4: 嗯，
5: 我再给你来一杯。
4: 哎，
5: 庄叔，味儿对吧？对呀，
4: 对，非常好啊。
5: 我再给庄叔买。
4: 别，杯子太小了啊！哎，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还管着庄叔了。
5: 圆圆，
4: 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5: 那我干了啊！
4: 嗯，
5: 庄叔真是好酒量。哎，来，庄叔吃点吃。
4: 别，那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拿着筷子。
5: 哎，
4: 饼
5: 来了，圆圆干嘛去了？
4: 哎，
5: 圆圆。
2: 圆圆，
0: 昨天是个孩子。
2: 圆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
1: 哎，
2: 味儿还行吗？
1: 哎，挺好啊。
2: 给我来一口。
1: 哎，别，你这丝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3: 庄师姐也太贪酒了。
1: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3: 来了。
1: 那儿了。

0: 糖。
1: 坏了，不能吧？嗯。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2: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的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了。
1: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2: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1: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3: 花姑，你慢走啊，你再来啊，
1: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

0: 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1: 装学习也这样吗？
0: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1: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0: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1: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0: 戴着真好看。
1: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0: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庄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1: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0: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1: 你们家庄好好，性格挺外向的
0: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值。
1: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0: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1: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0: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是奶奶样了。
1: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0: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1: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0: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1: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0: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值，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竟然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1: 他都不让你吃饭。
0: 哎呀，咱们有一天啊还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我。
2: 哎哎哎，看着点儿！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
1: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0: 星期天你干啥呀？
1: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0: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1: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庄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是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挑。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烫不烫？
1: 不烫。
0: 烫不烫？
1: 不烫。
2: 哎，正好正好烫着。
1: 哎，张学习，你别闹他了。
3: 爸。
4: 哎。
1: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1: 乱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1: 有这高高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姨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1: 洗你的脚。
4: 是吧？
1: 嗯。
4: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1: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1: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4: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1: 我们单位啊，双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4: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1: 嗯，一会儿走了。
4: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4: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5: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1: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5: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4: 这菜她做的？
5: 那白菜是。
4: 有那么难吃吗？
5: 她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2: 别。
4: 嗯。
1: 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0: 那行，那行，
6: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7: 哎，拿着手电你。

0: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 两个家庭。
4: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5: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6: 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7: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0: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1: 相守，温暖余生。
11: 我是马辉，这辈子只爱这。
1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3: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5: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赞美啊，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
3: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
1: 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0: 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2: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上行李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0: 欢迎你，来，先把报名表交给我。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2: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0: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2: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0: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2: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呢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0: 但是精深吗？
2: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0: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2: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种。
0: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2: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0: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2: 踢球。
0: 踢球？
2: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成。
0: 你看他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2: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0: 怎么管？
2: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了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
0: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2: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3: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4: 搞美术怎么了？
2: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3: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2: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4: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

0: 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五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还得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1: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零到一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2: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1: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2: 现在还可以吧。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2: 俄语吗？好吧。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учу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а. И, конечно, сегодня я был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Я вам желаю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ого. 我来翻译一下。
1: 可不就得你翻译呗，你指望我们也指望不上啊。
2: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家乐，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今天录制这么久了，我祝大家心情愉快，持续精神起来。
1: 今天我们的这位陈家乐同学哈，为了跟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PPT。
2: 这个是我的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0: 手绘还是电脑？
2: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是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1: 挺有才华的。
0: 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一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他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他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他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他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他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2: 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了。
0: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1: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10分满分？
0: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2: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0: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1: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他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但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那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而已，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1: 我来问问那俩笑的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4: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死活没找到。
5: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的都是那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6: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要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7: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滴滴滴滴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8: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1: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八个人，六票不喜欢，两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0: 对的；
1: 略独特，
0: 对的；
1: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0: 对，
1: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9: 他让我记住了陈嘉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
0: 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蓉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2: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0: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1: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0: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1: 我们也掌声。

0: 谢谢一下小伙子，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度，怎么办？
1: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2: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0: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1: 对，
0: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1: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0: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1: 5个小时。
0: 五个小时？
1: 对。
0: 那各位企业家你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掂量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1: 我暂时不考虑。
0: 来吧，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陈嘉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蓝总。
3: 我们有一些远程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墨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3: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
1: 啊，
3: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1: 对，
3: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适合。
1: 好的，
0: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0: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
0: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非你莫属这样的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我选择去墨青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大家好，我是刘仙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0: 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1: 是小小吗？
0: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1: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0: 哦，过的，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要好好生活嘛。其实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又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不收学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1: 后悔了，
0: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三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说好啊，就是剪断3000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1: 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0: 妈妈也是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1: 那应该比较好借，因为你爸你妈以前有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走动也比较多呗。
0: 就是因为借钱这种事情嘛，后来呢跟亲戚关系也没有很好，可能要等我就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前程，那一天可能关系会好起来。
1: 这么现实？
2: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由奢入俭是特别难的，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1: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0: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我上了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1: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
1: 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0: 啊？就是化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你画的？
0: 对，这个
1: 不是 P 的，
0: 真的不是 P 的。
1: 哎呦，画的真好，
0: 不是 P 的，谢谢。
1: 怎么收费啊？
0: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1: 这么便宜？
0: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

0: 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她那一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她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她要的感觉，这个眉毛啊也不是她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她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1: 骂你干嘛呢？是他要求多呀。
0: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他都这样对你样，你还安慰他，你人真怪好嘞。
0: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1: 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0: 有说了，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1: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
0: 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然后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1: 我现在就考你职场情商课好不好？
0: 好，
1: 来看大屏幕，跟你同场面试的熟人向你打探面试的答题思路，你如何应对？
0: 熟人的话，我觉得不管多熟的人，我肯定不会直接就是告诉他这个答题思路。至于怎么周旋呢，我可能会，
1: 你还用了周旋这个词，
0: 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2: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不能算好和不好。
3: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4: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1: 你特别喜欢他？
4: 我特别喜欢他。
1: 为什么？
4: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而且他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1: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0: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

0: 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0: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
2: 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益的一个深度的考量。从今天从市场上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海外消费者基于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将更多时间的话在社交平台上，他们习惯在娱乐和社交中花钱下载，提供多百节课。社交平台的算法和精准的产品推送点，在带来新用户获客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信任和体验是至上的。对于熊猫大师那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的展示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会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生动立体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眼见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3: 如果你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0: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2: 然后这个视频呢，通过这个点，第二个视频，它分析拆出我这个品牌的一个产品，用 AI 炒菜机器人来为我的成果做进行测评，好来展示我们的一个厨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有粉丝，我们通过这个关键一个领袖来测量我们品牌的产品，然后我们关键的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了解产品，然后去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搜索产品，上来的都是这些视频，这视频推广。
0: 最终的愿景就是让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4: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十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0: 好，
5: 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
4: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周期。
5: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就是未来这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熊猫大师。
6: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3: 好，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考虑的。
3: 好，地点不限。
0: 不限。
3: 期望薪酬5000。
0: 嗯，
3: 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2: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3: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4: 熊妹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5: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加，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0: 五家企业但只能保留2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感谢你对我的肯定。
1: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2: 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习的工作。
1: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在成都包吃住吗？不包。好的，
2: 不包吃住。
0: 好的。
3: 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1: 好，可以问一个问题。
0: 每周工作几天？
3: 啊，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
0: 单休
3: 啊，对，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
1: 好，考虑一下，拍酱手作，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微梦创投，
1: 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
0: 好，
1: 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依然非常喜欢你。
4: 杨蓉，
1: 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
5: 叶叫熊喵大师。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1: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4: 大家好，我叫刘逸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一项求职岗位是会计。
1: 好，欢迎逸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4: 嗯，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
1: 你觉得

0: 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0: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1: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0: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1: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一直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0: 你爸妈问你的？
1: 对，
0: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1: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0: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1: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当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围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0: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1: 有联系
0: 啊。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1: 对，
0: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你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1: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0: 也是会计？
1: 对。
0: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2: 是的。
3: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步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1000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0: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四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2: 首先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四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0: 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4: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财务人员能从战略的角度上去给到我们一些，不管是风险的把控，还是说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个指引。
5: 个我觉得是财务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懂政策、懂产业。因为其实财务规划的是整个你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因为其实企业归根结底用钱。

0: 人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嗯，
1: 最重要的还一点叫做勇敢的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2: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0: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嗯，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3: 行，我选择会计。
2: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4: 嗯，逸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2: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3: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对，一定到底
2: 好个说吧。
3: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4: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是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0: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追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5: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 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6: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5: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6: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
5: 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6: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2: 他们渴望被看见。
6: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2: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3: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投入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这个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0: 所以要怎么改？
3: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2: 好，第二个，
3: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这就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如果它计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他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就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发生，然后收付实现制就是我实际收到钱了，我收到钱的时候开始记账。权责发生制，比如说我今年付了，我今年收了明年的钱，但这笔钱要记录到明年。所以说他说确认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实是不对的，他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这么改。
0: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啊。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这道题表明了，那么它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它花费的2万元，所以它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
7: 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2: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7: 如果10分满分的话，打个6分吧。
5: 为什么扣这4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7到8分还是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7: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首先就是对你非常的就是肯定。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本硕连读的情况下读了这个5年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我就更加严谨的对你的一个评分是6分。
3: 我当时内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去弥补。
2: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希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3: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2: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逸轩啊，我觉着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地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2: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8: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3: 选择墨行文化。
2: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经营亏损，妻子鼎力相助。
1: 装修预算就是20万，当时已经没钱了嘛。
2: 我想帮他，然后我就最后了，我就没办法了，把我们结婚的金首饰拿出来卖掉。
1: 那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感谢我的爱人。
0: 古法炮制，香气浓郁。
1: 我们是拿麦麸在一个铁锅里面给它炒，这也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炮制工艺。搅的时候它有结块没有关系。
3: 我闻闻行吗？
4: 哇，好香！
1: 它的口感非常的丝滑，对，丝滑还有醇厚。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5: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
0: 两个家庭，
8: 我爸沉冤没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0: 爸，爸，爸！
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1: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3: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4: 实在把机会都摆。

0: 相守温暖余生。
1: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3: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5: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6: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7: 毛维涛获得了中国戏曲界的所有大奖。
8: 做艺术就是这样，就又是一定是极致的，就你脑子永远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我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在舞台上。我曾形容过自己像小百花里一个长女，因为我觉得我是个长期主义者，我是非遗传承人啊，我得把这个手艺活传下去啊。
9: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医生也是人，生老病死没什么。另一件事，
1: 我从家出来的时候，把咱们两个人签过的离婚协议带上，包括你那一份，我也拿。
0: 你干什么？
1: 当我拿着你的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如果你得的是癌，我绝不会跟你离婚，我会一直陪着你。如果是良性的，等你病好了以后，你觉得我还是没有资格生活在你的身边，到时候我再给你重新签署一份。
0: 不同意。
1: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征求你的同意，我做主，我会赖在你的旁边，我会一直陪着你。哎，不见，来了。
2: 我来送主任去手术室。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要准备战斗喽。

0: 哎，等一下，何健，明天的专家门诊，我预约了一个82岁老太太做白内障切。
1: 等一下，等一下。
0: 干嘛？
1: 我已经把你的工作室窗给关掉了。你现在就是个病人，你要再怎么想东想西的，信不信我放狗咬你？
2: 你看的是实际你手术，千万别害怕，知道吗，人员？

0: 你这两年去哪儿了？跟谁在一块儿？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也不想问。我只是替素然觉得不值。如果他知道他大出血休克的时候，连性命都快要没有的时候，你还在跟别的女人鬼混，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1: 他妈死了，他妈妈死了以后，
0: 是你害死的，是吗？他妈妈死了，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哎，他是你什么人呢？他没有别的亲人朋友了，非得要你挺身而出是吗？你扔了自己老婆不管，去当别人孝子贤孙，去帮别人扶灵送终的，哎，这还是助人为乐吗？我知道你善良、仗义，要不然我们不会成为这么好的朋友。可是你要知道，善良、仗义有的时候跟糊涂、跟妇人之仁只有一线之隔。我只想告诉你，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如果你想讨好任何人，到最后很有可能只是自讨苦吃。守好你老婆，有任何状况打电话给我。

0: 稍微等一下，怎么样，大夫？
1: 啊，手术很成功，出血点都止住了，切片已送去做快速活检，一两个小时以后可以出结果，你们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好吧？哎。

0: 醒了呀。你看那个，哦对了，医生跟我说，说你是那种叫麻醉剂过敏性体质，然后五分钟叫你一次。就你看我怎么睡着了，这是。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大夫说了，你就是溃疡，不是癌。
1: 你等我稍微给你摇起来一点，我看你躺着别扭。
2: 别摇，别摇啊！手术后要平躺。啊、
0: 哦！医生说了，术后啊不让吃东西，那个萝卜水白熬了。

知道吗？男人，你最爱干净啊！等回家以后呢，我呀，给你放上一缸热水，到时候好好泡泡澡。

0: 你擦擦脚，对吗？哦，粗心大意！你说你妈太不像话了，你爸爸公司现在这么忙。
1: 他还得整天的往外跑，整天的不着家，真不懂事儿。哼，你说你都知道了啊？奶奶，您天天说，我能不知道吗？
2: 没说错，没说错。奶奶，您是什么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教授，
1: 连校长都得对您客客气气的。
0: 可是您一说起这件事儿来，
1: 像个电视剧的那个老婆婆。还老婆婆？你是不是成心气我呀你？没有没有没有，奶奶最好了，在奶奶家可幸福了，我都不想走了。
0: 赶紧写作业，来听话写作业啊！写完作业，奶奶给你蒸螃蟹。
1: 好。

0: 病人因为脑动脉瘤破裂而住院的，
1: 脑动脉瘤，
0: 您不知道吗？病人早就查出来了，一直不肯住院。
1: 我妈的眼睛如果一直不好，你什么时候才会承认是你们手术出的问题啊？
0: 我现在就告诉你，手术没有任何问题，病人的恢复期长短根据他个人的情况，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打包票。
2: 异状脑肉的检查是不包括脑部 CT 和核磁共振的。如果脑部有什么病变的话，也会影响视力。苏师，润润嘴唇，你会舒服一点。
3: 醒了。哎，来了。
4: 哎。
3: 在科里上班，你把它带上去。你怎么在病床上还不忘考勤啊？
2: 科里怎么样？
3: 你放心吧，有我在。哎，尝尝我的手艺。
2: 哎，这能吃东西吗？这是。
3: 什么呀？哎，我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她说手术后吃这个最好、最补元气。尝尝来自宝岛台湾的麻油鸡。
2: 不信，你是医生吗？
3: 怎么了？我能吃这个吗？对哈，你瞧我妈这脑子，我只跟她说手术后，她就说麻油鸡，啊，估计是她刚做完月子，所以她才说这个好。
2: 嗯啊，
3: 她刚帮人做完月子，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吗？哎，
4: 你这样拿过来，
3: 挺好的，你不试试？
4: 我知道，我先给苏然把关啊，
3: 让你这个吃货占便宜。
2: 你还会做饭，我真不知道。嗯，
4: 闻着很香，真的很香。
3: 那当然，天才不管做任何事情，只有两个字儿：拿下。
4: 啊，其实我知道，他这个呀是做给我吃的，因为看着我这两天照顾你很辛苦，是吧？你。

0: 就美吧。等你好了之后啊，我做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给你吃。
1: 不过我告诉你啊，鸡货是虽然病好了也不能吃这个，因为里边葱姜放的太多，会伤他的胃。
0: 哦，哎，何振，你的意思是，即便我做出一个更好的，等他好了以后，还是你吃是吗？
1: 当然了。
0: 哦，你等着吧。你精神好多了，那我回科里去了。啊，
2: 谢谢你啊。
3: 你接着吃吧。
1: 谢谢你的麻油鸡。
2: 你吃吧。
1: 你吃不了，我也不吃。
2: 那就盖上，闻得快馋人了。

0: 家那个窗口啊都站了半天了，刚做完手术，对伤口不好。啊，
1: 这么多天医院都憋死了。
0: 来，喝口水。嗯。拉上拉锁。
1: 多多还好吧？
0: 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从家里面接回来。
1: 走吧。
0: 行，我去拿行李啊。嗯，

0: 华山，你干嘛？我找苏主任。虽然身体不好，你等他好了以后，上班的时候你到办公室去找我。苏主任，作为一个病人家属，我有话要问你。
1: 华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苏然不是你母亲的主治医生。
0: 苏主任，作为中心医院的眼科主任，你是不是应该对你们科室所有的病人负一定的责任？
2: 是。
0: 作为当天我母亲的辅助医生，你是不是应该对病人负直接的责任？
2: 是。
0: 那你为什么从术前到术后都没有安排我妈妈做全面的检查，甚至在我一度怀疑手术不成功的时候，你都没有排查一下别的原因？
3: 华莎，你这么说没有道理。你母亲眼睛的问题是翼状脓肉。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做了手术前所有的检查，而且手术非常成功，这些都有记录可查。你们后来不是又去了别的医院吗？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而且我记得你们要求再次入院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你的母亲，有没有做过脑部 CT 和核磁，她说刚刚做过体检，没有任何问题。
0: 听上去真是滴水不漏。可是我妈死了，翼状脓肉能要人命吗？她是脑动脉瘤破裂死的，正是被你们害死的。
3: 脑动脉瘤？
0: 对，我们老家的地方医院都查出来了，说已经压迫了视神经，所以才会一直视线模糊。就算做了眼部手术，依然是视线模糊。
3: 他傍晚去倒个垃圾就能摔跤，把脑动脉瘤给摔破了，知道吗？你跟那个何倩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负责任吗？现在人没了，你怎么负责？对你母亲的事情，我觉得非常遗憾，也很难过。但是如果病人有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体状况，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毕竟只是眼科，不是脑外科和神经外科。

责任不在你。你说的没错。

0: 豆豆啊，再看十分钟就洗脸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呢。
1: 奶奶再让我看会儿嘛。
0: 你看你，一看电视就不知道几点几分，要上学了，明天知道吗？嗯。
2: 去了、
3: 哎、啊！
2: 公司特别忙，是不是？你
3: 怎么了？
2: 怎么瘦了？啊？累的是吧、哎？吃饭了吗？
3: 我吃过。
2: 我跟你说，蒸的包子，我给你去拿去。
3: 不，妈，真的，真
4: 的，
3: 不用。
4: 爸，我妈呢？
3: 啊，那个谁，妈，你们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2: 啊？
3: 是苏然，苏然住院做了个手术。
4: 啊？我妈做手术了？
3: 啊。
4: 他得什么病了？
3: 他是胃出血，主要是胃溃疡造成的，但是手术还是挺成功的，今天刚刚出院。
0: 多多，去拿衣服，咱们去看看你妈。
4: 好，
3: 去快去。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明去，苏然他是个……
4: 嗯，奶奶。
3: 苏然，妈看你来了。
5: 啊，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2: 怎么样啊你？啊
5: 啊，好多了。
4: 妈，
5: 哎，多多，
2: 好几天没见。
4: 哎呦，妈，你住院怎么不告诉我？要是我知道了，给你买好多零食，拿着 PSP 解闷。
5: 来，奶奶进来，来坐啊。
2: 谢谢。
3: 坐吧。
5: 倒点，我给你倒点水。
3: 我来吧。
0: 不用了，不用了，苏然。让明琪去做嘛。
4: 爸，我们换衣裳了。
3: 赶紧去洗手啊，儿子。
5: 哎呀，你怎么样啊？
2: 哎呀，这么大，晚上来把你给叫过来。
5: 哎呀，
2: 没事儿了，
5: 没事儿了。
2: 哎呀，这胃病啊，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好的啊，要安心养病，知道吗？
5: 好。
3: 来，妈，喝水。那个孙儿没弄那饭怎么没吃？都凉了。
5: 啊？
2: 吃不下了。
5: 你啊，没胃口啊？
2: 怎么回事啊？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吃饭呢？啊？要不说你得胃病了，你就是这样，饥一顿饱一顿。这饭都凉了吧？这还能吃吗？
3: 没事，一会儿我要是想吃了，我给它热。
2: 嗯啊，那个什么，我那两张纸呢？
3: 啊，在这儿。
2: 你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自己的生活自己不好好调理，你还是大夫呢，一天到晚病病殃殃的，这说出去别人都笑话，你知道吗？啊，你看，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写的这个养胃病的方子哈，每天吃什么呀，食谱啊，注意的事项都在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
5: 谢谢妈。哎
3: 呦，这是妈专门给你抄的。嗯，
4: 胃病的注意事项。
2: 嗯。
4: 胃病的人要注意忌嘴，吃过老、过烫、过硬、过烂、过黏的食物。
3: 那个儿子，你给奶奶、给妈弄点水果吃。
4: 哦，
3: 香蕉包了啊。
2: 不吃，奶奶不吃。我跟你说，苏然，这个香蕉啊，有胃病的一定要多吃，它是保护胃黏。

0: 的，知道吗？妈妈是妈妈是病人。
1: 多多，快
2: 来。好。
3: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去就行了。你去上班吧。
4: 那不行，今天啊是最后一次输液，等输完液注意脚下啊。等输完液做检查，一切都正常了，那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拦你，小心。
3: 这你的车？
4: 对啊。
3: 你什么时候换车了？
4: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让马哥把那个车给卖了。
3: 他换了个跟我一个牌子的
4: 情侣车，故障无罪。慢点啊。
5: 好了，苏主任，有事您叫我啊。
2: 好，
5: 谢谢。
6: 把那个手机放了。
5: 我本来也没那么冷，你先回去吧啊。输两个多小时呢，
6: 没事，我在这儿陪你。反正我今天没什么事儿，
5: 去公司看看。
6: 公司里没事。

0: 我找赵总。
1: 赵明奇他不在啊。
0: 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我还真不知道。
0: 您是？
1: 啊，我是这儿的副总，姓马。
0: 啊，你好。麻烦您等赵总回来，跟他说一声，我来过了。我姓华。
1: 啊，你等等，姑娘。你说你大姑娘总在工作时间来找赵明奇，一是对他影响也不好，另外，你这也有人戳你脊梁骨啊，是不是？
0: 我找赵总有事儿。
1: 没什么正事儿。看你这条件吧，你说的条件挺好啊，模样也俊朗。你说你就正儿八经的去找一个男人去谈恋爱呀，去干嘛多好啊！你说你缠着赵明奇一个有家有室的人算哪一道啊你啊？一个女人你贤良淑德得懂吧你？赵明奇这钱该给的你也拿到了是吧？房子你也有了，你该放手就放手吧，你就别缠着他了，行吗？
0: 大叔，你懂爱吗？您那点吐沫留着数钱使吧。
1: 嘿，怎么说话呢？我不懂爱，我媳妇对我好着呢，我不懂爱。
2: 哎，马哥，
1: 明奇啊，你那个还是赶紧回来一趟吧。啊，公司这有急事，我等着见你。
2: 我现在陪苏然在医院里边输液呢。
1: 你马上，你刻不容缓，你赶紧，好吧，我等你。
2: 啊，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马哥说公司里边出了点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
3: 我就说叫你回去嘛。没事儿，我输完液自己打的回家，你去吧。
2: 你别打车，我快去快回啊。我很快就回来，听见没有？
3: 不用来接我，真的。
2: 听话，我必须来。另外一会儿呢，我也会跟护士嘱咐一下，如果他们谁要是放你走的话，我跟他们急。

0: 马总，我今天过生日，下午一起唱歌。
1: 过生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不是，你这几点了才来上班啊？还过生日呢？你赶紧去吧。

0: 了吗，哥？
1: 云奇，这华沙又来了，让我给撵走了。我跟你说，这小狐狸精现在越来折腾越厉害啊！云奇，你真不能这么纵容他啊！你说他把这当什么地方了啊？没事就来溜达一趟，还真把这当成他们自己家后花园了。我一点对他都没客气啊！我替你教训了他一顿，我把他骂得哭爹喊娘，找不着北。
2: 那个马哥，在公司里呢，没必要对他这样吧？
1: 不是，明清，我是真不想掺和你们家务事儿，但是这会影响公司士气，你知道吗？啊，你想想，如果这公司员工都知道你拿公司账上的钱往这小狐狸精身上贴，这什么后果？你可别怪马哥没提醒你，如果这么搅和下去，早晚有一天，这得众叛亲离，你知道吗？

0: 哎，乔思敏啊，是我，赵明奇。
1: 珊珊，珊珊，哎，哎呦，陆奶奶，你吓死我了！你干嘛不接电话呀？你怎么又给关机了呀？给你打开了，不许再关了。

想你妈啦。行了，别难过了，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你不还有我呢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的，你打电话找我，我就算翘班，我都回来陪你聊天。不能再玩失踪了啊！知道你现在不想跟我说话，没事儿。我看你好好的就行。行了，我也得回去上班了，要不然真被开除了。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呀？都这点儿，你可真行。我一会儿给你叫一外卖，记得给人开门啊。好好的啊。

0: 哎，那个银行嘛，那个谁，小黄在不在？
1: 那个明天呢，我想取个50万，你看行不行？好，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嗯。
2: 苏主任，我得下班了。哎呀，
3: 你快回去吧，小李啊。
2: 赵总叮嘱过，您可千万不能走啊。
3: 好，好，好，谢谢啊。
4: 引发伤了眼睛啊，没收。
3: 那你来收啊。
4: 老赵呢？
3: 去公司办点事儿，让我在这等着他，说一会儿就回来。应该快回来了吧？
4: 哦。哎，今天是你最后一次出院吧？
3: 是的。明天我就回来上班。
4: 啊？我们还正想趁你不在的时候，好好发挥一下工作上的潜力。你就这么快打击我们的工作积极性？
3: 我就那么不受欢迎啊？
4: 谁敢说你不受欢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马上就春节了吗？你干脆连让那个春节长假多休息一会儿，别折腾。
3: 不管你们欢迎不欢迎我，我都要回来。咱们科室本来人就少，我这半年又是学习，又是撞车，又是胃病，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是不是应该去烧烧香啊？
4: 哎，对。去越远的地方越靠谱。
3: 太慢。
4: 反正今年春节我也不回家，干脆你的活我包了。反正每天打游戏看电影也挺没劲的，还不如救死扶伤更有意义。你觉得呢？
3: 我出院那天，华山来找我了。
4: 他找你干嘛？
3: 他母亲去世了。脑动脉瘤突然破裂。
4: 你的意思是，他妈妈之前视力模糊，除了异状脑弱之外，也有可能跟动脉瘤有关系？
3: 嗯。
4: 那他找你干什么？我们又不是脑神经外科，还是他觉得我们的处理有问题？
3: 我跟他解释了，而且我当时也提醒了他母亲，脑部病变有可能会引起视力问题，但是他妈妈跟我们隐瞒了病情。
4: 那就对了呀，我们又不是在等，怎么会猜到他有脑瘤啊？
3: 那是等
4: 神。
3: 反正我觉得吧，我自己扪心自问，这如果是别的病人，我会不会劝他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4: 我觉得吧，你不能把全世界的包袱都背在自己身上。没有错，非要说有什么过失，那也是我这个主治大夫的过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你别管了。哎，现在刚好又多一个理由，你这几天就别来医院了。人家分明就是来挑事儿的，你还跟人家起正面冲突，这不正中别人下怀吗？你还非得要？哎，
1: 福建你来了。
4: 哎，来了。哎，我来看看他。
1: 啊，
0: 哎，这个。马上不是要过节了吗？然后你看，他人没好利索，你
4: 帮忙值班。你看，我跟你先生想的是一样的吧？你放心吧，我已经主动申请了。不过呢，既然你也提出这个要求，我就觉得现在是非常合适。我也跟你提出个要求，我觉得你应该包个红包给我。
0: 这个你放心，没问题。到时候我准备两个大红包，一个给你，一个给我儿子。
4: 那不行，我的必须比他的大。
0: 你放心，我给你准备这么大的一个。
4: 哎，这靠谱，这靠谱。哎，
3: 去，走了啊。
4: 哎，走吧，
0: 给我。那行，我们走了啊。
4: 慢走。
0: OK， 拜拜。嗯。哎，来。杨姐，50万嚣张。
5: 哎呀，你可拿回来了，马总都问了好几次了。这个，
0: 这个给我。哎，对了，马总上次预支那个招待费报销单填好了吗？
5: 填好了。
0: 那行，你给老徐看一眼啊，如果没什么问题，我来签字。
5: 哎，好的好的。
0: 啊，走了，马姐。
5: 走了。
6: 怎么回事？这次怎么让人发1000多呀？
7: 他们这乱收费。
6: 你不是乱收费，又不是今天才有，你躲着点人家不行吗？我上次开会还说外出跑活的时候千万给我防止降低成本，你这你们降低这给我罚，我告诉你我这次处理啊。哎，明天
8: 干嘛呢？又发那么大，
6: 又让人给罚了，
9: 罚了1000多，你说我不说怎么弄啊？
10: 培训还是很重要的。
9: 我培训，我回来盯这事儿。
6: 民琦，我正好找你呢。
10: 嗯
6: ，VPS 这事儿彻底黄了。
10: 怎么黄了呢？
6: 人家内定张大东那公司了，而且春节前就要完成签约。
1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
6: 咱有内线。之前总靠那老徐去拿消息，那都是外围的，跟咱们给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张大东出手比咱们狠多了。
10: 其实要我说啊，马哥，这事儿黄了也就黄了，无大所谓。既然他们 VPS 公司这么搞的话，那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成绩，对不对？所以这种公司不合作就罢啊！
6: 明奇，我说你要这么想，哎，这就对了。你黄就黄，咱靠自己不行吗？对不对？
10: 对。
6: 那我出去学习的事也算了，你挺费钱的。
10: 马哥，我亲亲的马哥，咱们这学习还是得去。刚才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去学习外语，对不对？为了把咱们公司做得更强更大，你跟别人有竞争，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先进的管理的理念。对吧，马哥？
6: 还是去学学
10: 啊，
6: 还得去。行吧，你干嘛？你要出去吗？
10: 我先回去，我家里有点事儿。
6: 那行，那你慢点啊。
10: 行，
6: 路上小心点啊。
7: 好。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回来了。
1: 又看书啊？
0: 哎呦，我在家闲得慌，你不让我动，我不能动动脑子。
1: 可是你刚做完手术啊，
2: 这样对身体不好，知道吗？嗯，你应该多休息。
3: 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啊？公司有什么事儿？
2: 没有，没有，挺好的。
0: 是你说的啊，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都说出来。
2: 有一个非常看好的并购突然黄了。
0: 为什么？
2: 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开了啊，我就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公司过去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一定是能够挺过来的。
2: 哎呀，别看书，你是眼科医生，你应该知道爱护自己的眼睛。

0: 知道吗？领导，这样，我陪你下楼去散散步。
1: 走吧，走。啊，来。
0: 等一下，我给你拿衣服啊，领导。
2: 最近家里事儿多，你又天天陪我去医院，肯定没有精力照顾公司。我现在也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每天正常上班吧。我向你保证啊，我肯定到春节前都不回去上班，我也不会偷偷跑出去。啊，春节前这段时间，你就专心把公司的事情打理打理。瘦狗不成，肯定影响大家的士气。这个当老板的得让大家重新振作起来，你说呢？
3: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2: 知道就好。
4: 哥哥啊，吃饭了，洗手啊。哎，喂，
5: 苏然，吃饭了吗？
4: 哎呀，正准备吃呢。
5: 那个，我就是想问你一下，今年春节妈70大寿过生日，你给她准备礼物了没有？
4: 哟，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5: 你这个马大哈，我就知道你要忘。那个，我们给妈买了一个电泡脚桶，你可别买重了啊。对了，你一起要回来吧，你们得一起回来啊。今年情况特殊，千万别落单了。
4: 好，
5: 行，那咱们过年见啊。
4: 过年见。洗手了吗？
6: 洗了。
0: 刚才姐来电话说什么？
4: 哦，今年是我妈的70大寿，正赶上过节，姐想让我们一家三口都去给我妈过生日。
6: 太好了，太好了，爸爸。
0: 一家都去啊？
6: 嗯。哎，我想姥姥了，爸爸，让我去吧，让我们去。
0: 行行，那咱们都过去。啊，
4: 对啊。太好了。哎，那你妈一个人行吗？要不然你跟你妈商量商量，能不能？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去呢？
0: 对，我也想这事儿呢。我想应该没问题吧？你想，姥姥今年70大寿，又赶上大年三十这一天，挺不容易的。我想我妈那儿应该没问题。
7: 非得要去啊？啊？你这病刚刚好，不好好在家养着，这来回跑好几百公里，不累得慌吗？啊？
8: 不是，妈，那个是正好啊，
7: 多多
8: 赶上
7: 多多。
8: 多多哦，奶奶给你包橘子呢，不是正好赶上那个苏然的妈妈70大寿吗？按照他们那个老家那边的规矩啊，好像要过得隆重一点，是吧？啊，
7: 对，是。
9: 苏然，你们家真有这种规矩吗？
7: 也不是，就是想一家人聚一聚。你一个人在家，怕您孤单，跟我们一块去吧，啊，咱们热闹。
9: 不去，说不去就不去。哎呀。我一个人在家多好啊，多清静啊，我喜欢这样，不喜欢凑热闹。你们都走吧。
10: 奶奶，您还烦我呀？你不去我会想您的。
9: 哎呦，你这个淘气包不在家，奶奶好好歇两天。
8: 那个虽然要不这样啊，我想着也是，咱们这一走啊，一路上开车得好几百公里呢，妈那个腰椎不好，坐车时间长了肯定也不舒服，你说呢？
7: 那我们就快去快回，争取过了春节就回来。
11: 嗯，我觉得也挺对不住妈的，你说大过年的就她一个人在家多孤单呢。
12: 妈有时候说话呀未必是真心的，你别往心里去了，她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对吧？你说很多道理其实我妈都懂，她一个大教授能不明白吗？
11: 咱们回去给我妈过完生日就赶紧回来，好吧？
12: 哎，对了，然然，你知道那会儿我爸形容我妈是什么吗？
11: 什么？
12: 说我妈是歪嘴的骡子，卖了个驴价钱。
13: 爸，什么意思呀？
12: 坏在那个歪嘴上面呗。
0: 不管公司的效益如何，业绩如何，但是这个年终奖还一定要是给大家发的，是吧？所以说呢，从明天下午开始啊，大家就可以各自查一下自己的账户，不管进账了多少，总是公司的一些心意，好不好？
14: 好，
0: 好，
14: 谢谢，
0: 恭喜恭喜，
14: 好，
0: 散会。
14: 哎，那个我说一句啊，快到春节了，大家回家时候都注意安全，防偷防盗，哎，防色狼啊！
0: 好，谢谢马总，谢谢马总，
15: 谢谢马总。
8: 马哥，这是一个什么号码？你看这乱七八糟的。嗯，
16: 哎呦，这肯定是国际电话，你别接了，应该都是骗子。
8: 骗子？骗子我也接，反正接电话又不花钱，我逗逗他。
16: 那倒是。
8: 哎，骗子。
17: 喂，是赵明奇吗？
18: 你好，我是乔思敏。
8: 哦，乔思敏是吧？你在哪儿呢？这个电话号码怎么是乱七八糟的呀？
18: 是这样的，我现在在法国，
17: 我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华沙了。我很担心他，我知道给你打这个电话有点冒昧，但我真的找不到别的人可以帮我了。
8: 你想让我做什么？
18: 就求你一件事儿，
17: 去我家，只要华沙给你开门，你就可以走了，行吗？
8: 就这些，

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吧？对不起啊，我不该那样跟苏然姐说话。

0: 被骂了。我把我小时候的记忆也给抹掉了，
1: 我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了，就只剩下这张照片。
2: 你他妈把那房子卖了呀？毕竟你在那儿生活了那么多年，而且你一个人在外边漂了这么久，有个房子，有个住的地方，起码心里踏实。
0: 在我心里，再好的房子，再多的钱，也给不了我踏实。我只想要一个真心对我的男人。我以前很想在这个城市里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前提是这个房子里得有你，得有我妈。只要有你们两个在，我住在哪儿都不介意。我就算住在天桥底下，我都会觉得踏实。可是现在没有了，我没了你，也没了我妈。你就是给我一所花光，我也不开心。对，你给了我一套房子，可是我想要的是一个家。

0: 此刻能够复生，你应该节哀顺变。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你不是就想看我死没死吗？你现在看见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干什么呀我？哎呀，我又惹你不高兴了，是吗？对不起啊，我应该这么跟你说。马上就要过年了，祝你跟苏然姐多多春节快乐，幸福美满。你怎么不问我怎么过年啊？跟我妈过，我真的很羡慕你，有老婆有孩子还有个妈。在哪儿吃团圆饭呀？

0: 算的慢慢点。
1: 带老人出门比较麻烦，一定要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别忘了，
0: 我妈腰椎不好，不能够长时间坐车，所以趟不走，有小时工陪着。
1: 去了，呼叫晚了，索然姐要我回来。

0: 어떻냐고 하나.
1: 최진과. 又让本知府大人干甚？ 送到隔壁刺探情报，这只是小费，海鲜大餐一顿，外加披萨。你是我的小小苹果，妈，小爷爷。
2: 多多，妈，水果爸给你的，
1: 给小姨吃。嗯，小姨吃过，
2: 小姨就不能先吃一个？你现在越来越帅了啊！嗯，
1: 你们班有没有漂亮女孩喜欢你？
2: 哎，
1: 哪有？
2: 别教坏我儿子啊！
1: 多多，作业写完了没有？
2: 没有，我让我爸来吧，他还不来，让我来。
1: 我这没写完作业，不是找挨说吗？
2: 你看看，就没写完吧，赶快去写啊！谢谢多多。
3: 好，
1: 拜拜，
4: 谢谢多多。
2: 姐，
4: 嗯，
2: 可以看我新的吗？嗯，啊，
1: 我的小鲜肉，
2: 那比你小的可不是一岁两岁喽，
4: 也就六岁，你想干嘛呀你？不是，谁说我就不能找比我小的呀？
2: 难未婚女未嫁，我这叫恋爱自由好吗？我看你这是想占人家便宜，你要是没打算跟人结婚，你就赶紧告诉他，别到时候又让人伤心难过。
4: 我不谈恋爱，我怎么知道我能结婚啊？再说了，谁占谁便宜啊？他追的我，你说我要现在跟他说分手吧，他一哭二闹三上吊，多可怜呀！
2: 哇，你魅力无穷啊！<笑>
4: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别想一出是一出的？我这怎么叫想一出是一出呢？我这叫活在当下。我的亲姐姐，现在大学生都能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了。
2: 那你就赶紧结婚生孩子啊！喝点水。
4: 我不喝。

0: 马上容易出。
1: 这是正事儿啊，苗苗，别瞎晃悠。
2: 累死我了，终于可以休息。哎，对了，史蒂文，票买到了吗？
3: 上哪儿买啊？要买的时候网上瘫痪，网站好了，票卖完了。
2: 怎么这样子啊？要不找黄牛试试看呗？
3: 现实名制，黄牛买不着了。
2: 我早上上班的时候有发小广告的，说包买到，要不试试看呗？
3: 你买过吗？
4: 我没买过，
2: 碰运气呗。哎哎，来了。
5: 向右拐。
6: 是
5: 啊，对，那边有个红沙发。
6: 天了，
5: 天了。哎，对对对，过来。
7: 哎，去吉祥是吧？
3: 不对，
7: 一千。
3: 多少钱？
7: 一千。
5: 喂，不是，
6: 哎，老王，
3: 原价才200，你要1000奖金
5: 啊？吉祥有票。
7: 我们挣的也是辛苦钱，你看这么多人在排队。
5: 啊，哥，又来一个，
7: 你要
5: 去吉祥的
3: 啊？啊，
7: 你看，你到底要不要？
3: 不
7: 现在票很紧张，
3: 少点呗。
7: 不行
5: 啊，都1500。哎，好，
7: 给1000，
5: 你给我过来。啊，哎，好，
3: 好，好，行吧，我要，我要，我要。
7: 好，那
3: 1000是吗？
7: 对对对对，
3: 你确定是真票啊？
7: 当然是真票。
3: 那我就1000了。
7: 啊，那这样吧，你把那个姓名和身份证号去输在这儿。你等着，我这就给你去办票。
3: 好，
7: 好吧，哎，别走开啊！
5: 啊，小蒋，哎，啊，啊，哎，好，
3: 我操！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
1: 或许是个好谋士，但绝不适合做天子。况且，这太子坠马起，陛下真的就一刻也没有怀疑过魏王？
2: 喂，蓉蓉宝宝，你干嘛呢？哎，我刚刚把钱汇给你了，你查收一下。
3: 啊，知道了。你过年还回不回来啊？
2: 我这边票真是买不到，我在尽力买，我只要票一买着，我立马回去。我特别想你，我真的每天都很想你。
3: 你就给我汇这么点钱，你这一年都干嘛了？
2: 啊，给你汇一万还不够吗？
3: 一万够干嘛的呀？过年吃几顿饭不就没了吗？我还想给我妈买件新衣服呢。
2: 还要一万是吗？行，我尽快给你汇过去，那你亲我一个。么么么么么。

0: 喜欢妈妈？
1: 喜欢。
2: 然然，谢谢哦。
1: 哎呦，花了你不少钱。
0: 哪里，你过生日嘛，
2: 跟姥姥说说话，别老忙着。
1: 姥姥，这镯子好吧？是你妈买的。
3: 好啊。这是纯金的吗？
1: 嗯，肯定的呀。
2: 贵呀。
1: 要帮忙吗？
4: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你就别戳这儿了，进屋找个地方坐着歇着吧，你这不刚好吗？别累着。
1: 住院的事别跟妈讲啊。
4: 啊。
1: 还有一会儿那个苏明他们来，问起希腊的事，就说去了，说挺好的。嗯，照片忘了带来了。还不能这么说，你就说照相机丢了，要不然他让我发给他。
4: 我一定想办法补上。
1: 再说吧。
5: 妈，
6: 大姨，小姨回来了。哎呦，亲戚！
7: 哎呦，哎呦，妈，你拜年来了啊！
6: 哎呀，没
7: 错。哥哥，来看啊，我们现在早就到了。哇，
6: 谢谢你们，谢谢爷爷。
7: 本来说不用就没事。
2: 不用不用，哎呀，我们打车挺方便的。
7: 方便方便啊，那行行，
8: 方便的。
2: 哥哥喜不喜欢？
7: 哦，对了。姨妈还给琪琪买了东西呢，就去拿
0: 了。好好好，我带你去吃。
7: 来来，坐吧坐吧，那个。
2: 来，
7: 我呀，把那个面已经都和好了，一醒一会儿呢就可以包饺子了啊。
2: 不用了不用了，
0: 凉菜
2: 用全菜来了，一会儿装就行，包饺子。
0: 衣服脱了啊。
8: 哎呦，哎呦，很漂亮。
7: 哎呦，漂亮漂亮漂亮。
0: 真好，真喜欢吗？
8: 哎呦，谢谢你啊，
7: 正好你还穿的。
2: 你帮帮我
0: 啊！
7: 你别叫他，你不会
2: 啊！哎呦，这一年到头让你媳妇辛苦一次，你都心疼啊！走，
0: 好，我过去了哈。
2: 好好好，他们姐妹俩要在一起，吃吧吃吧。
7: 姐儿呢？那边玩去啊！
1: 哎，张明琦那事儿怎么样？解决了吧？还有下文啊？啊？
9: 说来话长。
1: 哎，你让我干点什么呀？别光你一个人干。
2: 行了行了，你被葱爆了吧？
1: 嗯。哎呀，怎么回事儿？
2: 哎，听说这油不错。
1: 什么油啊？
2: 长寿花牌，说是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脑血管和三高特别好，买了给妈试试。
1: 那就多买几桶给妈囤着。
2: 这油都是现吃现买，哪有囤油的呀？哎，接着说呀，
1: 嗯，
2: 赵明清跟那女的分了没有啊？
1: 小点声。
0: 谢谢姑姑，
6: 谢谢啦。
0: 哎，那琪琪来，
1: 他把车都给卖了。这样他就没有理由跟那个女的再见面了。反正我这次生病住院，他表现得也不错。嗯，他都不怎么去公司了，每天都送我去输液，还给我带营养餐什么的。
2: 哎，那不挺好的吗？是吧？谁呀？
1: 哟，苗苗。
2: 苗苗，哎，我也听听。
1: 好。哎，苗苗
10: 姐，过节好啊。我告诉你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想不想听啊？
1: 什么爆炸新闻啊？
2: 苗苗，我是明明姐，你说我也听一听。
10: 哟，明明姐在呢。明明姐，过节好。
2: 你好你好，新年好。你说，
10: 我现在正在三亚的海边享受着阳光沙滩，还有我纯纯的爱情，我又恋爱了。
2: 好，苗苗，你就好好享受你的爱情吧啊！可别胡闹啊，别被别人骗了。
10: 哎呦，姐，谁敢骗我呀？啊，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啊，别提多性感了，
0: 那马甲线、
10: 八块腹肌，每块上面都能加一张扑克牌。
0: 哎呦，跟你说，姐，特别特别的刺激。
2: 你个野丫头，你就疯吧你啊！你别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回家的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0: 找找找找，别担心我了啊！那就这么着，过节好啊，拜拜。
1: 哎呀，真羡慕他，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在外面过过春节。
2: 你还别说，这一点吧， 得真向苗苗学习。你看人家把自己的生活那安排的是活色生香，真会享受啊。
1: 我觉得我也挺会享受生活的。
2: 你算了吧，你就会享受你的工作。有时候吧，我觉得赵云奇是挺不容易的，你也为他考虑考虑。你说一大男人现在在外面做点事儿多难啊，压力又大，竞争又激烈，你说他总得找人倾诉一下吧，那一回到家看见你比他还忙还累，他能说得出口吗？
1: 那你的意思是我就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
2: 你看我一说你就往极端了走，你的工作干得都那么强了，你转一点怎么了？
1: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哪能面面俱到呀？
2: 对了，你都知道不能面面俱到，还是找人气呢。虽然说他时间是灵活一点，有条件照顾家里，可你也不能就觉得他是理所应当的呀。这夫妻两个人过日子就得彼此尊重。哎，平时多夸夸他，说点好听的，让他干起来更有劲儿。
1: 哎呀，我也想说点好听的，但是我就是说不出口，我老觉得太肉麻，
2: 说少了说多了就习惯了。哎，你看看郑姐向我学习调教的。
1: 我没你脸皮厚。
2: 行了行了行了，瞧你这点葱包的。哎呦，我真同情人家赵云奇。
1: 行了行了，你到底是哪家的？你说呢？进去吧。
5: 哎，明奇，明奇，坐坐坐，我屋里的信号不好。
9: 哎呦，我跟你说，这每年就到这会儿，这个短信，这个问候啊，真是。
11: 我呀，把这一个群发编好了，都得发出去。哎呦，但是说句心里话，别人最烦我这种群发。
12: 快洗手，别吃饭了啊！不用了。
13: 郑姐，明奇，
9: 弄群发呗。
13: 吃饺子了。
9: 来了啊，来了。

0: 子来喽！
1: 大闸蟹，
2: 来吧！
0: 哎呀，来吧！
3: 谢谢妈，谢谢妈！
4: 妈，过年了，我给您拜年。

0: 是大年三十，刚好也是我的生日。在这吉祥的日子里呢，我祝我们全家人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也祝你们两个小家庭啊幸福美满。来来来来，
1: 谢谢妈，谢谢妈。
2: 我今天炒的菜都是您爱吃的，我知道您不爱吃油腻的，所以我包的是素馅饺子，来，趁热尝尝。

0: 那我接着说，
1: 哎，
0: 新年接福啊。嗯，那我就祝愿咱们每个人把过去的不愉快、烦恼、失意，通通的都扔掉，伴随着新年的钟声，我们迎接崭新的美好和开始，好不好？来，明奇，来，
2: 哎呀，
0: 好，苏然，
2: 这不愧是优秀的后勤干部啊，妙语连珠。
3: 妈，您是看我大过年的还寄人篱下，心里不痛快吧？没事儿，明年春节的时候咱们就有新家了，到时候明奇跟我陪您过年啊。
2: 苏然，明奇，你们两口子来两句。
0: 你代表吧。
4: 还是你说吧。
2: 就这样，别
0: 这样了。妈，祝你生日快乐。
5: 好，
0: 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祝你们全家阖家幸福，多多好好学习。
2: 好好，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来来来，
0: 没点新鲜词
5: 啊
0: 啊。我再补一句啊，我们祝苏然和明奇，祝你们的感情像陈年的老酒，越酿越醇。
2: 对对对对，
5: 说得好，
6: 谁准我了？

0: 请让我用夜空为笔，清风为纸，用满天的烟火送上我对你最好的新年祝福，高志鹏。
1: 小高，也祝你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事业蒸蒸日上。

0: 哎呦，大哥，咱们坐多少个？
1: 你还数这个？我反正数不过来。
0: 烟花爆竹这玩意儿就应该从世界上消失。
2: 年年出这么多事，但我当医生以来就没在家里吃过年夜饭。
1: 年夜饭？哎呀，这时候有碗卤肉饭就不错了。
3: 何大夫，桥上监狱打电话来说，有个犯人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因打架斗殴而导致左眼破裂，现在正往咱们医院送呢，最多还有十多分钟就到了。
1: 准备器械。
3: 好，
1: 接着干活。
2: 我想吃年夜饭。
4: 让我回家。
5: 前面让开，让开。
4: 我眼睛瞎了，我眼睛瞎了，我什么都看不见。让我回家，让我回家。

0: 他的眼球虽然保住了，但视力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啊，能不能请他的家人来看看他？他虽然是个犯人，可是毕竟是个孩子。再说了，现在是春节。
1: 我们呢，向上级已经汇报过了，也通知了他的亲属。他呢，是年前才进来的，他的母亲身体啊，本来就有病，听说他这事儿啊，病就加重了。他的父亲呢，生他的气，不肯来看他。
2: 他还这么年轻，犯的是什么罪啊？就是被同乡带着，想挣点快钱，结果啊，进了一个电信诈骗集团，被我们一锅端了。这小子他是个初犯，也不是核心成员，判的刑啊也不重，一开始还是挺老实的，没想到今天晚上突然之间就跟我们那边的一个故意伤害犯给打起来了。

0: 后我都起床了，大年初一不能睡懒觉，快快快快快起床给姥姥拜年，
1: 起床。嗯，
2: 我还要睡，
0: 我掀被子了啊。
3: 哥哥，姥姥发红包了，
2: 快点，
3: 捧的这么大个。
0: 姥姥发红包你还不起床？
2: 哎，别叫他，别叫他，哎，他不起来呢，就不给他红包。
0: 对，他不要，他不要吃那个红包啊，姥爷给你，不给。
4: 不起来了是吧？那行，我去那个煮饺子了啊。
2: 丽姐，你昨晚上几点钟睡的呀？怎么一大早我起来看见你睡在沙发上，睡沙发不舒服的？
4: 我昨天。

0: 今天跟郑杰两个人聊天，就聊到半夜。最主要的是，咱们家里边丢一个人守岁，是吧？
1: 多多快一点啊！
0: 赶紧啊！我去朱饺子了。
2: 打电话，
1: 拜年的啊！
2: 快点来，来来来，吃。来上鱼。

0: 林丹好。
1: 别摔的，新年好，何健。
0: 你说这是心有灵犀啊！我正要给你发短信，祝你新年好，你就打电话来了。
1: 值班辛苦了，有什么状况吗？
2: 苏然，吃饭了。
1: 哦，好的。啊，
0: 有啊，来了一个小伙子，眼球破裂，需要缝合。
1: 巩膜裂伤多长？
0: 巩膜裂伤达15毫米。
3: 15毫米。
0: 当下我采用的是3年冷冻的方式进行处置。
1: 对，3年冷冻。
4: 妈，哎，你看你那闺女。年的，人家同事值了1晚上的班，给同事打个电话，也不说句吉利的，张口就问人家出状况没有。
5: 然然就是职场走向我，你呀、像你爸。
4: 爸，爸给你打电话了吗？
5: 小年夜的时候啊，打过一个电话，说是那个，就你那阿姨啊，身体不大好，要陪她回老家去什么看看。这年纪大了吧，就是过年少一年了。回头给你爸打个电话啊，哎，拜个年。毕竟啊，他是你的爸。
1: 何健，有你在我就放心了，真棒。
0: 新年了，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好，好，
6: 还有什么电话要打？我一起打完了，咱们消消停停吃饺子啊。
1: 你们谁都不许给他打电话啊。妈，你怎么还在惦记着他？
7: 那个，哎，两个孩子呢，叫赶紧吃饺子。那个多多、琪琪，赶紧过来吃饺子。
8: 哎、
9: 多多，
8: 哎呦，两小家伙，你知道刚才干嘛呢吗？偷偷在那儿数红包，数里边的钱，看看谁这红包的钱多。
10: 两个小财迷，先生，姥姥也不加了啊，快快快，吃饺子，
11: 洗手，洗手，
7: 去去去，你洗手，洗手，
10: 洗手。
7: 哎，晚上我捞饺子。
10: 哎哎哎，好。

吃点吧。你这不吃怎么行啊？快快快，吃点，随你们。

0: 纪大了吧，眼睛越来越糊了。
1: 然然，嗯，来帮妈看一下，这到底是几呀？
2: 我快来呀！
1: 你过来，
0: 苏然，出主意。
2: 一家人打牌，你一个人待着干嘛呀？赶紧出来！
3: 真的不会，
0: 这是几桶？
3: 把这打了，
0: 打了。嗯，
1: 没用，
0: 没用啊！
2: 你会不会啊？别瞎支招啊！
1: 咋了？没事，
4: 我听然然的。
1: 啊，就出这个了，
5: 进来。那个，等一下，等一下。
1: 啊啊！哟，
2: 你看，看见没有？这等着你出呢，这一家人嘛。
3: 妈，这不怪我，这不怪我，我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2: 那说不清啊！哎呀，说不清。
6: 你这个人生在曹营心在汉啊，帮你你还明天做卧底呢。
3: 你们再这么说，我就不玩了，我进去。来了来了。哎呀，
6: 这谁的打狗年的？
3: 妈啊，给您送货，
2: 送货，啊，
3: 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啊！哎呦，这么大的什么东西啊？
7: 哦，您年前在我们这儿订了款按摩椅啊，今天刚到货。您签收一下吧，我们马上就给您送过来。
3: 妈，您要是要按摩椅，我们帮您买呀，你自己买什么呀？
2: 对呀。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阳光充足，午后身处阳光下，晴晒感觉比较明显。总体来说，未来一段时间京城天气都很不错。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前半夜风力微弱，后半夜增大到3到4级。滨海新区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风力还会更大一些，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市区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继续维持晴晒天气格局，除了滨海新区以外，其他各区上午还有东北风3到4级，下午减弱到1到2级。午后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紫外线等级比较强，提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加强防晒。夜间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未来几天呢，天气依旧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在28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秋高气爽，感觉舒适，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1到28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1到27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1: 毛维涛获得了中国戏曲界的所有大奖。
2: 做艺术就是这样，所以又是一定是极致的，就你脑子永远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里头。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我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在舞台上。我曾形容过自己像小百花里一个长女，因为我觉得我是个长期主义者，我是非遗传承人啊，我得把这个手艺活传下去啊。
3: 作为一个戏曲的创新者，你怎么看待当下的创新？
2: 彼时的这个创新成为了今天的经典。那我在想，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如果我们在老师们的经典之中，我们再去创新的话，那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经典。
3: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津戏剧博物馆啊，
1: 然后也是广东会馆，就是、啊、是吧？
0: 是，对，
1: 就里头成立了，就是天津历代的，就是很多名家在这儿演出啊。
0: 这里面是角儿的聚集地。啊

0: 这个地方感受怎么样？
1: 跟我就是这个前辈们的那些过去的他们的一种生存、一种表达、一种演出的地方就特别契合。梅先生啊，荀先生啊，就四大名旦啊，包括就是咱们广东粤剧的这个红线女，应该是粤剧界的代表了，就是也到这儿来演出过，就是所以这是非常有历史，进来就给我这个梨园中人就一个底气。
0: 是，假如说此刻给你一个四连拍，你怎么让我们看到你的飒和你的帅？
1: 首先是一种深沉的那种帅，像荆轲的，他其实不想去刺秦，我可能会这样。为什么要我去刺秦？你杀头是吧？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脑袋掉了跟我没关系。就是完全侧着说，这就我认为这是很帅的啊。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像我现在比方说在演这个梁山伯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粤剧最最典型的一个角色了，那我就觉得就是阳光的帅气的一个少年，
0: 就特别干净，我觉得
1: 特别干净。然后我这种时候我会意气风发，然后我们戏曲讲子午线，我就一站扇子一打，这个就是，然后书生一定是啊儒雅的。三连拍了吧，已经，再四连拍再来一个是吧？我演过的陆游啊，唐伯虎，现在的苏东坡，比方说那种怅然，那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家国情怀的时候，我常常会背身。然后此时胸中涌动着所有的诗意出来了，哪怕李白也会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如果我是苏东坡，可能就说会说他被发配到黄州，心中有一种就是可能就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至暗时刻吧，缺月挂疏桐的时候，他既不颓废也不颓唐，就是我们今天用个词就是 emo 了。缺月挂疏桐，我这么一个大才，我今天被贬到了一个破庙里，我觉得此时我是帅，就是是从我的一个女性的，我认为这就叫双重审美，我首先去体悟一个男性，然后再用我的体态和我的身段的东西来把它表达出来。
0: 对于毛老师你而言，我觉得大家基本上说哇好帅，当大家说你好帅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你会怎么听？作为一个粤剧女小生你又会怎么感受？
1: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对中性的女性就反正可能更加的喜欢一些，觉得很帅很飒这种。然后我以前我经常人家说我很帅的时候，对，因为我不够漂亮所以你们觉得我挺帅啊。因为我们确实就是这个女子粤剧很有意思，就是演旦角的演员跟我坐在边上，你一看就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人就是说我很帅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挺纠结的，这个帅到底是对我的一种夸奖呢，还是这个觉得不够漂亮呢？这之前我也会这样想，但是我现在理解就是这个帅就是可能符合了女性的观众粉丝的这种对女小生一种对男性的对异性的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投射吧，就是哇，这是生活里的男人都没这么帅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我演了一个荆轲刺秦，当时我们叫韩秦，然后我当时又学习了一些现代舞当中的一些美学的一些表达，就是用扇子。这把扇子就成了图穷匕首现的一个表达，台上没见到刀光剑影，看到的全是扇子舞蹈。一位很资深的一位编导，他的女儿当时，现在这女儿也是德国留学回来，也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做戏剧的。他当时大概10来岁吧，我听他告诉我，他说看完你的韩情

0: 出来，就是看完我那个演的荆轲出来，他说爸爸爸爸，我告诉你，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喜欢毛毛阿姨了。他爸爸说为什么？因为她在台上比你们男人还矫健。你看他用了一个词叫矫健啊，这个矫健可能就是很飒呀，很酷呀，就是很帅呀，就是这个。那这个其实就是观众在看我的时候，也是一种对理想男性的一种投射。那反过来，我作为一个女小生，我其实也是用女性的眼光在审视，我觉得这个男人最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这个不同的角色，那荆轲应该是怎么样的，陆游应该是怎么样的，张君瑞应该是怎么样的，总之就是你会去自己会去想象一个啊，来自文学的、艺术的或者生活里提供给你的一种男性形象。因为有一次我去逛商店哈、那时候啊还没有网上购物的时候，我去逛商店，给我先生看看有什么这个可以买的衣服啊。结果我到了男装部，就迎面走来一位男性啊，大概年龄在30-40岁吧，就是30多岁啊，戴副眼镜。他走过去，我说哇，这气质好好，就是当时我心里一个，就肯定他让我眼睛里头觉得这个男人，我们今天用个词叫什么，油腻啊、他身上没有油腻感，让我觉得，然后很有意思，我们俩就擦肩而过，我突然回过头去看了他一眼，又然后没想到他回过头来也看了我一眼，太有意思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那个时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就回来跟我们同事啊，这个刚才我说的我的合作伙伴们啊，小团队，我说我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讲给你们听。他说哦，毛毛你很好哎，说明你还年轻，你看你还有爱慕异性的一种欲望啊，就说。我说不，我就在想，我要是有一位常务副团长有这样的气质就好了，就说明我心目当中，我就觉得男性那个美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我刚才归到您刚才提问里，就是其实我是在用一个女性的眼光去审视，去度量一个我心中的那个理想男性，然后我再用我自己所学的四功五法来把它表达出来，呈现出来，我尽可能去呈现出来。所以我在演西厢记，就上个世纪90年代，西厢记可以说我们小百花越剧的诗画越剧的一个顶峰之作了。然后我也因为这个角色，我还是首度的获得了这个梅花的2度梅啊，就是当年正好排这个戏的时候，正好黄蜀芹导演的《围城》在放映。哎呦，我那时候被这个陈道明迷得简直5迷3道的，就是哇，这个好有意思，这个角色。但是我在他身上恰恰找到了和张君瑞共通的一种，那个陈道明演的围城是近代的一个书生，我演的是一个古代的书生啊，就是唐时期的一个书生。那陈道明真的吃透了这个角色，然后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一个男性去表达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一个书生的时候，有一些小动作，有一些小形体，甚至有一些小眼神，我就把它拿来了，然后再用到我自己，比方学了川剧的踢鞋子呀、扇子呀，一下子就成为了这一个张君瑞。
1: 为什么女子昆生哈、然后她能够出圈和破圈，因为在这个女小生身上能够找到这种喜欢，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找到她 man 的地方，你也能够找到那种生理性的喜爱。
0: 对对对，这可能就是从女性自身的一种审美，就是一种审视，这个感觉可能就是来自于，就是说一个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样的一个异性的一种带有生理性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直觉的，我们说叫欲望也好，就是我就是喜欢嘛，这个是本能的一种，出自本能的一种喜爱，
1: 而且它是一种理想爱人。
0: 对，对，这个就是女子越剧，就是我们叫昆生嘛，前旦昆生，就是从异性的眼光，他去审视他的时候，他是把他理想化了的，把它假定化了的，把它唯美化了的，甚至带有诗意的表达的。
1: 其实在你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从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爱情。

0: 对，就是男欢女爱，才子佳人。我们那时候叫有句话叫什么？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就是这个。最后就是要不就大团圆，要不就是可能就是被批，就是分离。加上梁山伯、祝英台，最后化成蝴蝶。
1: 这么多的爱情戏当中，你的不同年代和不同阶段，你对于女小生的爱情是怎么样的角色理解？
0: 我拿陆游来做个例子的话，就是我演陆游的时候我才20几岁，还没到30岁，我甚至我还没谈过恋爱，但是没谈恋爱不等于我不懂恋爱，不懂爱情啊，就是我可能从文学里来的。所以这个如果陆游在20几岁的时候，我对这段爱情我是带着一种幻想的、美好的，甚至有点愤青的，就当得不到的时候、失去的时候、分离的时候，我是非常愤怒的，
1: 就是得之五心不得五命。
0: 对，就是母亲和妻子之间、家和国之间的那种两难之中的那种愤懑。但是等到我03年再去重排这个戏，我们那时候是要去申报这个国家艺术精品工程的时候，我可能那时候已经也做了妈妈了啊，然后也人生也有一些阅历了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我特别的能去更多一层的去读懂陆游了，我多加了一个字叫无奈。就我突然发现，在其实我好像我似乎更懂得男性一些，我因为我在分析他们，我经常要像心理学家一样去分析这个角色他的心理动态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更多的体悟到了男性身上的一种无奈。我觉得陆游就是在刚才所说的原先的对家国、母亲、妻子是这样的一种两难的抉择当中，我多出了一份无奈，而不是用愤懑、用这种愤青的这种表达去呈现了，用一种无奈去接受它。

0: 这个可能是我在不同年龄对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有了更多的一个更深的多面性的一种理解。
1: 对，嗯，其实我们看到苏东坡的时候进入到了一个哲学的思辨，
0: 对，
1: 就是从青春期的恋爱到一个人生回望的哲学版的爱情，你觉得这中间跨越的是什么？
0: 生死的感受啊。我们实际上表达爱情，表达男欢女爱，其实也是在表达生与死。所以当我演寇留兰与杜丽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寇留兰大将军，他们关于社会，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恨，关于生，关于死。而我们这个汤老爷子，他拿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就做了一个梦一样的，就是啊，人可以起死回生的，同样也是讲社会。那个时候开棺是要杀头的，但是他为了爱我可以开棺，同样也有大社会背景在后头，然后同样讲的也是生死爱恨情仇。所以我就觉得都是自古以来今古中外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在花甲之年啊，就是这个尽管我现在的头发是飘然的啊，就还没那么白啊，但是就是这个我欣然接受我现在的白发啊，就是也欣然接受我眼角的皱纹，就是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就多了一份对生死的一种理解。其实就是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告别，最后你自己将会告别这个世界。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这个时候，当我其实这个千古悼亡诗是写给第一个妻子王佛的，但是我们何基平老师和司徒导演非常巧妙的，尤其是何老师，就是让苏东坡把这个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面对三位妻子去唱。而且开始他剧本里原稿里苏东坡是不开口的，是听他们三位唱他的江城子。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流泪，我就哭了。我这个时候

0: 不知道我是苏东坡的眼泪，还是我作为一个毛维涛一个女性的现代女性对这份情感的那种理解的那种那个眼泪。所以当我们排的时候创作的时候，那不行啊，苏东坡不能站在那里就是整天跟着你们走啊，你们就在那里唱。后来我们就把它搞成了一个四重唱，前面两遍都是王佛唱第一句，王润之唱第一句，苏东坡唱第二句，就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苏东坡唱的。到第三遍的时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肠断处，
1: 明月夜，
0: 明月夜，

0: 次演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好几次，我记得在上一次在天津演的时候，我哽咽到就是他们说看到我完全泪流满面，然后就哽咽到唱不下去。因为为什么我在这儿，我想到了我的婆婆，我的妈妈，就是我在这儿送别她。人会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带入的情感，这个时候你在告别妻子的时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告别你的一份爱，一个妻子，是告别你人生过往当中的作为一个演员的带入的所有你的亲情、爱情、友情，所有的跟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关系的一切，你都默默地在送别，在告别一切。所以这个内容就到了这个年龄再去演的时候，我相信我在台上的这样的一份情感，底下的观众是会共情的。我很多次我听到一二排有抽泣声，因为我那时候的音乐是就是古琴伴奏，轻轻的。真的一个抽泣声我们台上是能听到的，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好美好，就是这种我享受那一刻，享受那一刻舞台上的那种呈现。记得排练场上的时候，我们跟我演妻子的三位演员，徐燕娜、周燕、张艺清，我们都把唱腔学好。导演说为了怕你们忘词儿啊，第一遍先排戏的时候让我们在边上小乐队弄起来先录个音嘛。他说录好之后，他说我今天我放音乐，你们就是跟着这个音乐你们走走看这个戏。那天我们走这个戏，整个就是所有的台上四位演员，边上所有的演员、剧组成员，在台上就是哇，就是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被触动的情感点。然后因为这一首《江城子》，让我们今天就是每一个人，有的人可能在这儿，有的人可能在这儿，有的人可能那儿，就是那个点被触到了。
1: 在戏曲舞台当中，你们四个人其实形成了一个解压缩的能力，
0: 对，
1: 就是一个人解一重，一个人解一重，一个人解一重，然后他又以一种戏曲的一个元素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或者说在历史当中不会出现的苏东坡和他的前任们的一个爱情的解析和重逢。
0: 对，一个重逢，一个解析，最后一个慢慢的道别。而且我们里头还有一个道具的元素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用了三个颜色的这个染口。这个三个颜色第一层意思肯定是年龄，比方说黑染那就是年轻一点的时候，然后灰色的戏曲里都叫三，就是三染，然后是苍染，就是白色的。
1: 白染，
0: 三个年龄就是，实际上就三个年龄，其次就是三个精神状态的迭代，就是他可能就是苍染的时候是他最最的至暗时刻的时候。
1: 其实我觉得你身上又有悲剧的成分，其实还有喜剧的一面。
0: 我给自己定位，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我欣赏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瞿秋白，带着悲情的，带着理想的，我以我写，见先言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西厢记》结束以后，我搞了一个专场，这个专场其实已经体现了我很多自己的艺术主张了啊，就是甚至表达了我对传统的那种敬畏和那种膜拜啊，然后我愿意追随这种。

0: 先人的脚步啊，目送他们，然后用敬畏的眼光去注视他们，然后让自己未来能够创作更多的作品。那段时间其实我像一头困兽一样，我说我不知道我下面西厢记之后张生之后我该演什么样的戏，我又不愿意去做那个就是
1: 重复
0: 对那个美的复读机啊，就是这个拷贝自己啊，就是我想要做一点就是能够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我突然之间就是我从一个被《红楼梦》吸引进去的，被女小生吸引进去的一个女子越剧女小生，我慢慢的变成了就是，她是我表达我对生命、我的世界观、我对社会、我对人性的一个表达的载体。画家可以在画布上画，作家可以拿笔来写，我可以在台上挥洒我自己的演唱，来表达我自己的人生观，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了，我不再是仅仅要名要利要多少观众喜欢我，所以我以前说只要底下有一个观众认为毛涛真的这戏唱得真好，我说我也为他唱。当然现在后来当了团长以后我不能再这样说，以前我说吃着咸菜我要唱戏，现在当了团长以后我说凭什么唱戏的人买不起房买不起车呀，所以我才要真正要去变革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的艰难的。
1: 你应该是一个64岁的毛维涛演64岁的苏东坡，就是物我两忘，人性合一。
0: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10年前让我碰到这样的剧本，碰到这样的戏，我可能演不出这个状态来。只有到这个年龄了，我对生命的体悟就是可能有一种更，当然我没有苏轼那么大才啊，就是但是生命的体悟是一致的。那我有的时候我就在苏东坡的这个身上，就演苏东坡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此时我不知道是在表达我自己还是在表达苏东坡。尤其像最后结尾，就是最后说谁怕的时候，我们其实你看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把它拆解开，就是最后说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谁怕的时候，其实我是说毛维涛有什么可怕的，一切只要你自己觉得好就可以了。就是我现在我不再取悦任何人，谁怕，我不是说谁怕就不是呐喊，也不是说怯生生的谁怕，就是带着怀疑的谁怕，我是完全是通达的谁怕
2: 谁怕。
0: 这个时候满天的他的诗稿飘落下来，导演跟我商量，他说这里毛老师，我希望你不仅把那个官袍脱掉，你的蓑衣啊，你的所有的生活里的衣服
1: 身外物
0: 对脱掉，最后跟我说你敢不敢脱靴子，我说当然要脱，必须脱掉。那当然就是我才1米60几啊，那你脱掉了会不会矮呢，我说我不怕，因为我这个时候无关乎高矮，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所以也是一种审美。所以我就跟导演说，也有因为很多朋友们也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就觉得会不会影响我的形象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做艺术就是这样，就又是一定是极致的。我这个时候不能爱我毛维涛，我更要爱角色啊，所以我毅然的脱掉，就穿了一双三袜，白色的三袜，站在台上。我知道我这个时候一下子夸啷当人就变一个矮小的人了，但是此时我相信我的物理身高是矮的，但是我的精神身高 肯定升上去了，所以我不在乎这个脱去所有的一切。
1: 我们很少在传统戏剧舞台当中看到就是那种多面性的感受，因为大家一定是一种共同性，但是在那一刻它其实实现了我们说话剧的就是很像莎士比亚的那种，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那个感官和呼应。
0: 对，就是每一个人他对我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戏剧的那种内核的东西，就是戏剧一定是表达人性的，表达爱恨情仇的，所以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雷特，我相信100个观众也有心中有100个苏轼。我现在所表达的这个苏轼，可能跟当下的很多处在急剧变革的一个时代时候的那种焦虑不安，或者说到了这个年龄时候对生命的那种生命当中的困惑，可能就是突然在苏东坡看完苏东坡这个戏之后得到了一种慰藉和一种和解。
1: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大家都会说毛卫涛的这个声音很有特色，他的识别度很高。然后那个叫毛卫涛的乐器，
0: 你说到这个乐器很有意思，我曾经和我们这杭州籍的一位年轻的作曲家还得到过这个格莱美提名的，就他先拿到他的学校，那时候他还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读博士，导师跟他说，他说这个里头的这个吟诵就是你们中国的一个乐器，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乐器，就可能我的声音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一个化学反应，变成了在这个交响乐的组曲里头变成了一个乐器，
1: 把自己的这个声腔共鸣打磨到最好。很多人告诉我是在40岁左右，所以我很想知道您的这个极致是在什么时候。
0: 我差不多在2006年吧，就是我重排新版《梁祝》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前辈，是以前是唱歌剧的，民族歌剧的，他一直在研究越剧的发声，越剧的就是歌唱的这种状态。他的表弟是上海的一位资深的记者，他说毛毛你可以找我表姐学一学你的这个声音。我一听我高兴坏了，我说好，我马上去。我拢共上过4节课，但是第一节课我压根我没开口，他就是跟我聊，我突然之间悟到了我的问题。然后我们从第二节课真的就是本来说好就是最多唱3个小时4个小时嘛，我不是的，从下午一直唱到晚上，唱到最后我的声音都下不来了，就是完全在那个位置上面。3节课整整唱3节课下来，我突然之间我改变了我所有的这个腔体的表达，甚至就是听出来了，不是我自己感受到了，因为我可能就是有一个矫枉过正的关系吧。我们正好在排梁祝的时候，那天我们在合成，因为我要马上就要见观众了，我在合成的时候突然郭导在底下说，哎，毛卫涛你最近怎么回事啊？你最近声音怎么压着你的嗓子，就挤着你的这个鼻腔里头，声音怎么唱的那么娘娘腔啊？他说这个突然之间不好听了，
1: 突然有了磁音。
0: 对，有了磁音，就是突然之间这个管道，我们说这个管道突然窄了，
1: 是，
0: 但是这个穿透力是有了，但是可能没有原来影派你听上去的那个非常浑厚的一种声音的那种东西没有了，因为我
1: 就是熟悉的你没有了。
0: 对，熟悉的没有，我矫枉过正了，到那儿去了。我立马他的这句话我就知道我又走到偏了，走到另外的地方去，然后我再回来。所以你想，人家以为我们翻跟斗要练，我们这玩意儿也要练的，真是在家里头我就不断的琢磨，甚至我就会找到一个方式，把自己把两个手夹起来，把嘴巴捂起来，就是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完全在这个通道里头去唱去。慢慢慢慢的我就开始放开声音唱，因为一开始 刚刚换那个位置的时候是声音是很小很小的，你不敢发出来，然后我就慢慢再给它放出来唱，放出来唱，所以到最后我在《扣留兰杜丽娘》就是我演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腔已经高到就是真假混合音就是上下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演员就是这样。然后后面因为我卸任团长种种原因，我就很久很久没有上台演出，一年最多演一场戏，甚至有一年我的观众帮我算了一下，装扮彩唱的18分钟，360天里我才演了18分钟的彩唱。那那个时候，
1: 但其实那个

0: 时候是你记忆最好的时候，
1: 记忆最好的时候，但是往往会就是这个东西也要在台上要经常不断的唱的。我们常常有句话叫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你观众就知道了。那我这个时候因为长期的没有演出，又加上我记得就是周信芳先生的一个百年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晚会在宁波。其实那天我有点感冒，加上就是很久没有演出，那天就说他们网上就一片骂声，说我滑铁卢了，意思就是毛维涛唱砸了。今天啊，首先第一个连伴奏带，因为没有乐队去嘛，就伴奏带就是又加上又舞又跳的，就是一下子伴奏带都节奏都没跟上，然后呢声音又加上有点感冒呢，就是唱的声音里头可能有破音啊，有不完美的东西。但是那天其实导演跟我商量的，他说毛老师你今天状态不好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就是缓音来表达的，反正就是你到了就是对周信芳先生的一份纪念。我说那不行，观众是买票进来的。所以当网上在说我就是哎呀毛维涛现在不行了，你看他唱腔唱砸了怎么的，我也不做任何解释。因为人肯定也有，我不是个仪器啊，我不好了修一修对吧，我拿个起子给你调拨一下对吧，我是个身体，我是个人，我也有生病的不好的状态的时候。但是演员就是痛苦就在这儿。记得我有一次演二泉映月在广州，我头天上吐下泻，打完点滴回到房间都已经三四点钟了。第二天我睡醒起来下午根本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我逼着自己哪怕喝一点粥吃一块巧克力，我因为要有底气。那天演二泉映月的阿炳，那你想阿炳从少年阿炳到眼睛瞎掉，中间要瞎掉怎么瞎，到最后
0: 贫病交加，
1: 对，到最后要唱到他那个真正二泉映月，他说要我这个声音是献给妈妈的，因为他一直身份认同嘛，他是个私生子嘛，就是这是困惑他这一辈子的。最后他就解决了，他觉得我干嘛要被这个困住，我是给那个天上的一轮明月在唱，我是在给天上的妈妈在拉琴。我那天真的下来之后，我就坐在那里都瘫掉了，我说你们让我躺一会儿。哦，那天我说毛维涛你要改行了，不能再唱戏了，我是在用命在唱戏的。是，但是演员就是这样，你也会碰到这种时候，你怎么办？你要对得起观众。原来当团长，我经常说别人有360天，我只有180天，180天在搞行政，用脑子的这一边在思考问题，180天我是在当演员，我是在搞创作，我用另一边在思考。我们是永远不下班的，就你脑子永远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里头。只要你是在戏里，甚至你平时你因为还当着团长，你要在思考这个剧团的管理，思考这个剧种的未来的发展，我们的观众群在哪里，当我们最最边缘最最示威的时候，怎么坚持下去，我怎么带好这个团队，我做好怎么做好这个我们做戏班子的话，我怎么做好这个班主，就是这些就从来没有下班的时候。所以这个职业导致了我长期以来就是紧绷的。现在我觉得我这次特别感谢苏东坡，我这个年龄里遇到苏东坡这样一个角色，我跟自己和解了，我就觉得苏东坡治愈了我，甚至某种程度上救赎了，就是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是不可逆的，那你就去面对它，接受它。所以我到今天，我其实边上所有的这些给我带的那些桂冠的东西我都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我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在舞台上。

0: 能不能说一说你的舞台梦？20岁的时候你想上什么样的舞台？30岁、40岁，就是在你的这些舞台梦当中。
1: 其实比方说舞台梦的话，我就是想上这个舞台，能够去演不同的戏。因为我可能我到最后慢慢当团长以后，我就身上背了一个责任。我曾形容过自己像小百花里一个长女，我得守着这个老宅子。然后我说，我好像似乎坐在剧场里看到了一个背影，那个背影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的，腰上别了一串钥匙，这个房间那个房间，家里那些孩子们都要回来的时候，要庆典的时候来一下，走了，我就把门都关上，我要守着这个老宅子。所以我在我身上，我真的我觉得我身上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士大夫的思想，那种修身齐家报国平天下的。
0: 每10年你和自己完成一次对话，你会跟自己有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20岁时候的毛卫涛是忐忑的，是不安的，但是我是特别的谦卑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得梅花奖23岁，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忐忑不安的，就是甚至有惶恐感。拿了那张梅花奖的奖盘之后，我也无处，甚至同一届第二届梅花奖我还榜首，第二位是谁？洪雪飞老师，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我同时代我还有申玉明老师，荀派的代表人物，我还有尚长荣老师，我还有侯绍奎老师等等一干这些金昆名家们。
0: 后面是大家。
1: 对，我当时我说，洪老师您站在前面行吗？他说不行，小毛咱们按票数来。他说然后我就我忐忐不安。我回去之后想明白了，拿了一张报纸给他一包，床底下一塞，床底下的箱子里一塞，我就这个事情过去了。但是我对自己说，以后毛卫涛，你的每一场戏，你每创作一个作品，你都要拿梅花奖演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我们第一届的榜首是张继青老师，我同一届里头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我的榜样，都是我的标杆，所以我对自己树了一个更高的更严格的要求。这个是我20岁时候的我非常忐忑不安的一个毛卫涛。因为这种不安它给到了我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的一种动力。我真的像海绵一样的吸收学习。别人有星期天我从来不休息的，我就是在不断的在练功，在学习。30岁的时候我突然变得，就是我不希望别人，就是这个时候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我生怕别人觉得，哎呀，毛卫涛现在不得了了。40岁，我开始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感觉，就是开始自己说话说的经常就是那种非常绝对的说话。这个事情不可以这样，这个事情必须这样，就是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戏友，北京的。然后他有一天在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突然说，他说，王老板，我提醒你，以后你说话别那么绝对好不好，你能不能给大家留点余地，给你自己也留点余地啊，就是你不能说必须，你说我们不妨可以试试看这样子行不行。哎，这句话我真的一直记着。40岁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太大无畏了，我现在很讨厌那个时候的我但是没有那个时候的这样的这种就是很决绝的那种我的话，可能也坚持不下来。如果没有这个死磕劲，可能就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毛卫涛自己在今天这样的舞台的呈现和表达。
0: 50岁的毛卫涛呢，
1: 就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50岁我开始有分界线了，也就是说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生活和工作我尽量的想要拉开一些。我作为母亲、妻子、女儿，毛卫涛自身的，我是一个很时髦的人。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特别可笑，有一段时间就是40多岁到50岁的时候，因为要带女儿嘛，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家长的活动嘛，这个时候那些家长就是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卷的，也跟他们一样，这个礼拜拎这个包穿这身衣服，明天那个下个礼拜就跟他们聚会的时候拎这个包袋。我大概每两三个月吧，我就疯掉了。我就说毛涛，你干什么啊你啊？你疯掉了，你干嘛要这样子啊？你就做一个你想做的妈妈就可以了，你就做一个你生活里想做的女子就可以了。
0: 就时尚版的毛涛很短，
1: 非常短，非常短。我现在是基本上拎个

0: 菜篮子就可以出去的，就是那种根本无所谓什么牌子不牌子，只要适合我就好了。就是这个时候是50岁，我就觉得我想过日子了。所以我特别感谢生活里就是老父亲啊、女儿啊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一个场景。我作为母亲，我其实我非常不称职。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们有一篇作文就写妈妈的，正好那天我周末有个空去接她，就是正好那天我下午去接她，星期五。班他班主任老师说，咦，若欣妈妈你过来一下，他说那个我想跟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我们女儿就很警惕的一边拖地啊，一边就看着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要告状了。结果老师到他办公室里，从他抽屉里拿出了一篇文章，他说我要告诉你，你看到的他的写妈妈的这篇文章，这是他第二稿，他的第一稿他要回去了。后来我说你留给我吧，你知道为什么他给我看？他说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不想让妈妈看到。我女儿里头写到一句我记得，就是说，他说每次我放学在3楼的这个走廊里，我不经意间我会往那个校门口看过去，看看有没有妈妈。我明知道妈妈肯定不会来接我的，我当时就绷不住了。到现在也是这样，所以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就他所有的东西他自己消化。我开始的时候还不理解，我说你冷暴力我，其实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想，这是他用他自己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我的爱，
1: 也是他和母亲的一种和解。
0: 他很希望我也能够像别的同学的妈妈一样每天来接他，他明知道我是不会的，但是我只要有空我一定会去。我甚至当他上高中的时候，然后他们宿舍很有意思，4位姑娘，哎，若欣最近这个你妈是不是很久没来送你了？为什么？床底下头发很多了。因为我每次只要我去送她，我一定帮他们这个宿舍全部清理一遍。
1: 你说你在你女儿的寝室会帮助大家扫头发，我觉得那一定是在女性生活当中打过堆的人。
0: 对对，是的是的，我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以前小生都比较要干净，所以后来我们那时候还集训班的时候啊，就是小百花集训班的时候，老师们想了一个办法，让小生去帮助花旦的寝室打扫。这个有些就是特别有趣的一种。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其实尤其是现在网络出来之后，就是其实我们都挺好，但是他们会去猜度你。比方说他们说毛维涛你看多么的霸道啊，你看
1: 对很多人说你是戏霸。
0: 对，这个是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就是
1: 哎，其实你不想解释点啥吗？
0: 我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的理解就是所谓的戏霸，就是他在艺术理念上有自己的主张的。
1: 你觉得是个褒义词？
0: 对，我觉得是一个，在我自己的认知我觉得是个褒义词。我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我愿意实事求是，我就是讲真话的。我要么就不说，我要说我就说大实话。
1: 你怎么看待流量？
0: 双刃剑，一把双刃剑。流量当然是我渴望的，我这么多年努力的在那里，就是把命都搭进去，2个器官都拿掉了，我干嘛？我不就是想要流量吗？不就想要观众吗？当他真的出圈，我真的怎么来形容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提出来就一个 slogan， 就叫游西湖喝龙井看小百花。我因为觉得杭州是一个旅游城市，就像到了伦敦你一定要到西区去看一场戏，你到了纽约你一定要到百老汇去看一场戏。当然我这是我们爱好者，但是我相信这个爱好者是很多的。我们看戏的习惯突然之间从宫廷到社戏到茶肆酒楼，甚至那个

0: 宋代时候的那种勾栏瓦舍的形态，不都是在娱乐嘛，在看戏嘛？那像天津劝业场，几层楼里有唱评剧的，有唱京剧的，有说相声的。我们这个习惯突然之间没有了，就好像大家都窝在一个电视机前，现在的年轻人就窝在一个电脑前、
1: 手机，
0: 甚至一个手机前。说到那个过程里头，其实是很纠结的。
1: 据说你做节目还贷款，然后那个还压过一些东西。
0: 压过东西倒没有，我只是说，万一这个戏失败了，就是卖不出票的话，我打算到民营剧团去演一年戏，把这个钱挣回来。
1: 所以当时贷了多少？
0: 150万，我们缺口150万。当时公司正在两难之中，因为这个剧场是小百花的，产权是小百花的，不可能小百花来抵押嘛，所以当时就贷款。那么现在后来这个戏成功之后，公司也会，董事会也跟我说过，就是王老师啊，要不这样吧，20%股份要不算你的吧。我说不要，如果我这样我就不纯粹了，因为我是在为小百花这个越剧场在做戏，为越剧在做戏，为小百花在做戏。如果我当他成功了，我拿下这个股份，那毛卫涛你这就叫投机分子，
1: 而且大家会认为你吃着锅里的，还端着碗里的。
0: 对，端着碗里的，还看着锅外的，还有拿着锅外的，对吧？
1: 对，
0: 就是，所以我就是这么一个坦荡。就现在网上对我的认为，我肯定赚了个钵满盆满了。但是我可以说，我在这个项目里，我一分钱都没有挣，我拿工资的。
1: 这是你人生唯一一次贷款吗？
0: 这个是我为排戏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1: 天津码头是最难跑的，很多人被喝倒彩。但是我看你的苏东坡在天津，票全部出去了。
0: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天津是一个唱戏最难的，人家以前的戏班子说，天津如果唱红了，你就没有不能唱的码头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小百花确实知名度在外啊，所以第一次来天津的时候真的是，哇天哪，我没想到天津的观众真的是这么会看戏啊，
1: 懂戏的人，
0: 懂戏啊。嗯，第二个呢，我们曾经有来自上海支持到这儿的越剧团，那个时候从50年代到60年代已经培养了一批这样的观众的爱好者，本身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如果你完全这里没有基础的话，那也是很难的。
1: 10年没来天津演出了，然后这次天津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是，
0: 首先这个城市变化的这个风貌变化很大，又干净又美丽又漂亮。然后之前我以前来，我特别喜欢海河，我们经常会吃完晚饭去海河边散散步什么，现在夜景啊什么都很漂亮。我这次看看有没有时间啊，再继续的去游览一下，
1: 也希望越剧能够在又一轮的城市的红利当中获得他的天津助力。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一个商业化的团和一个非市场的团，你觉得差别在哪？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红楼，它的那个单场能够过百万，然后它目前就累积起来的票房超过8000万了。
0: 这是一个个案。我们曾经《西厢记》以封箱演出的时候，我们已经咬咬牙把最高的票卖到680，那个时候全场，当然我们有边中区680，边上580、480，什么380到上面180，甚至80都有啊，就是为了满足一些学生来看戏，满场将近2000个座位，1800多个座位吧，卖到最高单场票价68万，这是我经历过的正儿八经的，这叫市场。我们就以原生代小百花封箱传承这样的方式。但是像刚才说的那个现象，超百万的单场是什么？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1080不变的，没有一个剧场是这样做的。欧美国家的剧场，西式剧场里也不会这样做的。

0: 场一定是有档位的，它跟看电影不一样，它是有档位的。
1: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剧场一定会有优惠的学生票，
0: 对，
1: 它会培养他的未来，
0: 有学生价、离退休价，就退休证和学生证，我们是优惠的，有，这才是真正的就是惠民的，为人民演戏的。我们今天说为人民演戏，不是我一定到社区里、到农村去搭台，

0: 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因为我觉得我是个长期主义者。我不是说我今天在当团长我所以要干这些事儿，我首先我是个粤剧从业人员，我是非遗传承人啊，我得把这个手艺活传下去啊。我把我自己领悟到的最好的这点手艺我要传给下一代。
1: 作为一个戏曲的创新者，你怎么看待当下的创新？
0: 过去叫比方说小歌班、地多班，后来叫文明戏啊，后来叫改成因为越国来的，所以叫越剧。那么那个时候的彼时的这个创新成为了今天的经典。那我在想，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如果我们在老师们的经典之中我们再去创新的话，那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经典。那这就是一门艺术或者说一门文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吧。那我走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步履走得快了一些，那我就下一次我再回来一点啊，这次我再下次我再大胆的走出去一点，走出去了觉得哦，可能是不是走得太多了，我们再回来一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摸石子过河的一个过程，就是也就是说慢慢在摸索。所以我经常说我在粤剧的这个点上跳出来，用外围再来看一看粤剧，然后再去脱围说粤剧我们有它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去多方位的去像触角一样的去试试看，然后归拢到最后它依然还姓粤，它叫粤剧，是当下的今天的粤剧。
2: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整个屏幕现在是6亿像素实时旋转。
1: 从119年的天津的老戏台，走到未来世界当中的新的可能。
3: 3、2、1，
1: 戏比天大的时候，戏台还能够怎样的变化？64岁的毛卫涛会以怎样的角色和方式去完善？

传承第一步不是创造，是敬畏。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要久久为功，不是红极一时的话题，而是能藏进戏里留在人心里的文化根脉。我们要做的是培养未来粤剧的表演艺术家，让粤剧有源源不断的人，源源不断的戏，源源不断的观众。每一代戏曲人都得留下和这个时代对话的作品。您那个时代可曾见过极光？

山色空蒙，雨夜静，月把西风一心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出来了
0: 啊。
1: 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馅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0: 哎，
1: 干啥？
2: 哎，再来份苏阳大烤。苏，
1: 哎，别，咱够了，够了，够了。
2: 要点上？
1: 不要了，
2: 点上吧。
1: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啊。
3: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1: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3: 还请女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1: 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2: 那就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1: 同志，
4: 又怎么了？
1: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2: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1: 中午就喝呀？
2: 那你想喝呗。
1: 行。
5: 花姐，那饭盒又落那儿了，帮你洗了啊。
6: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5: 哎呀，顺手的事儿。
2: 师傅回来没？
5: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6: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5: 啊，记得。
6: 我看见有人带了。
5: 啊？谁呀？咱厂的？
6: 不是，外边的。
5: 外、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6: 你那脑子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5: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6: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5: 我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6: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5: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6: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5: 那什么事儿啊？
6: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5: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6: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5: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2: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1: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2: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1: 哎，我俩不对眼儿。
2: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
7: 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横挑鼻子竖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1: 了。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7: 那你就问呗。
1: 不好开口吗？
7: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1: 你认识？
7: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1: 这叶爱花啊？
6: 你说我哪不如他？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5: 花姐啊。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6: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7: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1: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7: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眼窝。
1: 哎呀，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7: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1: 不，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5: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6: 演啥戏啊？
5: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6: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大。

0: 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1: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啊！你是不是喝多了？
2: 我没喝多，你这是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
1: 我没开玩笑。哎呦。 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0: 这叫什么缘分啊？哎，
1: 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
3: 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
1: 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0: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大孩子呢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1: 是，我改了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3: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1: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
4: 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3: 有才，
1: 喜儿。
3: 三叔，
1: 你捣乱呢！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歘，哎呦，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出，哎呦，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0: 那你跳过啥？荷花舞啊，
1: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3: 花鼓灯。
1: 啊，我为情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么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么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 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到晚它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哎，
1: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0: 也没那么苦，我都挺过来了。
1: 没有，
0: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
1: 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0: 不是因为这个，
1: 你是。
0: 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1: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0: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不是，你看，
0: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
1: 哎呀，崔师傅，
0: 哎，崔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2: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1: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
0: 啊？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

0: 气死我了。
1: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1: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2: 这怎么了？
1: 没事儿。
3: 师傅，哎，你中午上哪去了？
4: 干活行呗，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5: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4: 这啥呀？
5: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4: 这活可够多的啊。
5: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4: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5: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但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4: 是，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5: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黄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4: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5: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4: 你到底要干啥？
5: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4: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5: 你去不去吧？
4: 晚上有事儿不去。
5: 你这在逃避。
4: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5: 你知道就行。
4: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3: 师傅，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4: 什么？瞎操什么心？
6: 萝卜，
3: 是吗？
6: 我一姐给你。
4: 袁毅，
6: 庄叔叔，
7: 师傅好。
4: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6: 哎，袁毅，
4: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的啊。
7: 谢谢师傅。
4: 哎，不客气，走啊。
6: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哎，庄叔叔，
7: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6: 哎，你等等我。
8: 马好，马好。
9: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8: 啊，我找个同事。
9: 好
8: 啊。你爸回来没呢？
9: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
8: 啊，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9: 哎呀，没事儿，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8: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9: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8: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是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9: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8: 不是你那，对，你说的对，
9: 就是
8: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9: 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干啥呀？
8: 你不知道啊？
9: 我知道啥？
8: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9: 哎，相亲相他的呗。
8: 他没看上人家。
9: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8: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9: 有人了？不可能啊，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8: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9: 哎，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8: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9: 谁呀？谁转悠呀？
8: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9: 谁呀？
8: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9: 他？
8: 你看，我就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

0: 我可啥也没说，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学习通知。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两岁还是三岁啊？
1: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0: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1: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0: 你得馋死。
2: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1: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2: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3: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你留点。嘿嘿，
4: 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5: 哪来的呀？
4: 这徒弟送的，这徒弟没白疼啊。
5: 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4: 这哪来的？
5: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4: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5: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顺便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6: 姐，刘成哥想追你。
5: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6: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到家不就行了？还让那么大车去车站等你干嘛？
7: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5: 吃饭吧你。
8: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4: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他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5: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9: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可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7: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5: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7: 我不是因为这个。
4: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
5: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4: 你这还急了？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5: 等会儿，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4: 问什么呀？
5: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4: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6: 你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4: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5: 那你顺眼谁呀？
10: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4: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10: 出来，有事跟你说。
4: 你们吃啊。
6: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传。
7: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6: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11: 儿。哎，好好。
12: 哎，郭叔好。
11: 高大哥。
4: 你吃饱了吧？
11: 吃了，你们呢？
4: 啊，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1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4: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2: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这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4: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2: 别给我装糊涂。
4: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2: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4: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12: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1: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12: 你吃吧，
1: 来一口嘛。
12: 吃完赶紧写作业。
10: 就你胡嘴皮。

0: 您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1: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0: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那比他还多一个呢嘛。我说，当然了，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1: 您甭往外摘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0: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1: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0: 嘛去？
2: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0: 嘿嘿，训我呢他。
2: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0: 带纸了吗？
2: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0: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1: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0: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1: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0: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1: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我好好，师傅，哎，
3: 好不过。
2: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0: 走吧走吧
3: 啊。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2: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0: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2: 不想跟他处。
3: 不是，你
0: 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2: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0: 给我酱是吧？
2: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0: 你给我也盛一碗，
2: 就喝我这碗呗。来，
0: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2: 吧，你就吃吧。
0: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2: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0: 啊。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4: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2: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得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5: 还是肉丸子好吃。
4: 不会吃。
2: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0: 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2: 尝尝好吃啊。
0: 我吃饱了。
2: 学习，你吃。
6: 我吃。
2: 多吃点啊，
7: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2: 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华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呢？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

0: 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1: 跟饭店的味儿一样，
0: 像你吃过似的。
1: 我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2: 爸，我姐偏心。
3: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2: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3: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1: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2: 我那不是逗她高兴吗？
1: 我姐和花姑姑嘀咕啥呢？
0: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4: 呱呱叫的水鸭子飞了。
3: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1: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3: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0: 哎，花姑姑呢？
5: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3: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1: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5: 阳奉阴违，别吃了。
0: 姑姑，你什么时候
3: 呢？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5: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3: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5: 我看是你不正常。
3: 哎，我跟你说，你这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5: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3: 咱俩不可能。
5: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3: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就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5: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比啥比呀你？
5: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3: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5: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3: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5: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6: 别乱走家。哦。
7: 三根大果子。
6: 好的。
7: 照顾。
6: 好的。好的，好吃，下次再来。
7: 好的。
6: 两个大果子，一碗花椒。
5: 好的。徐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6: 前挤一挤啊，不够使。两个够不够啊？
7: 是不咋够。
6: 你们黄厂长啊，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醒涛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7: 你分的吧，徐瑞，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用
6: 呗。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7: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6: 你给孩子多买点。谢谢啊。
7: 没事。
6: 再来俩。好的。再要碗豆浆。
8: 一碗豆浆。
9: 好的。
6: 哎，要刚出锅的啊。好的。
7: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啊、哦，我上午石榴前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6: 那我等你啊。
7: 行，
6: 先打豆浆去。哎，
7: 给我来一斤吧。
6: 好的。
7: 不，
8: 一碗豆浆。
7: 咋了？啊，他们家人多。
6: 哎，一直想问您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7: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6: 要不说，就别挑挑拣拣的。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7: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6: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7: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6: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7: 那会儿他媳妇
6: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6: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7: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6: 谁呀？
1: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哦，
6: 她呀。快呢，
10: 人多排队等坑呢。姐，
0: 这不十七号吗？
7: 十七号咋了？
11: 他天天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5: 是，本来是该昨天发的，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10: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5: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10: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5: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10: 我惯着他们俩了。
1: 师傅。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0: 包谷，
1: 来一转。
7: 一个，
10: 不是你这叫我干啥呀？这是
7: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10: 你别走走走，赶紧。
5: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快去。哎，
1: 不吃拉倒，咱们吃吧，你走。
5: 来来来来来，
11: 大果子。
1: 我坐这儿去。
5: 哎，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1: 去吧。
5: 快来，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1: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啊。
5: 哎，对对对。
12: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换个波浪卷。哎，
5: 四阿姨，
7: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5: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哦，
7: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5: 哦、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7: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5: 啊、哦，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7: 坐。
5: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7: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5: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7: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5: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7: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5: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7: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啊。
5: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7: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5: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7: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5: 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7: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5: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
1: 吧。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真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五号棍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弦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嗯。
2: 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扶好我，抓紧我。好嘞，出发。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2: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2: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别喊了，
2: 很爱，
1: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2: 哎，这大海又说了。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弄我。
1: 哎，给我干啥呢？这是晃悠，干啥呢？这又是？
0: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1: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你哥啊，让收拾你。
2: 哦。
1: 你去写作业，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3: 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0: 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
2: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的。

0: 明天吃面条吧。
1: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2: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0: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1: 我也没吃饱。
2: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1: 哎，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1: 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呗？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哎，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1: 行吗？
2: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人家是整凉了。
1: 哎，我姐回来了。
3: 姐，
4: 不知道啊。
2: 那你不赢他去？

0: 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1: 我不等了，我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0: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啊、你。给你姐留点啊。哦。哎呀，这卤老香了。哎。
2: 再加点儿。
0: 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哎，玉姬，哎，这一大块咸。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
2: 哎，
1: 怎么了？怎么了？
3: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4: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十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这么晚回来啊？
1: 爸，你咋还没睡啊？
0: 等你呢吗？
1: 哦，我给别人顶了会班儿。
0: 今天顶什么班呀？给你擀了这过水面，还热热卤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着面。
1: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行，我来吧。
0: 不用，我来吧。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留着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说，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说。
2: 谢谢。
3: 宝贵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贵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

0: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吧。
1: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0: 谁想？哦，
1: 那我可真去了。
0: 去呗。
1: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啊？
0: 骗子！
1: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0: 骗你什么了？
1: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0: 就你长嘴了。
1: 等会儿我。
2: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2: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2: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凑合。
2: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2: 咋的了？过电了？
3: 那玩意儿你这干啥呢？
2: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2: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3: 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2: 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她跟我可亲了，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2: 你别，你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你洗这么快啊？
1: 哎呀，我这涮涮就完了。
0: 哎，你等会儿，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
2: 刘姐接孩子去啊！
3: 啊，是啊是啊。
0: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
1: 哎，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当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说你了，别捡了，离我们菜远点。哦，走。

0: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
1: 到了，
0: 到了。
2: 怎么了？别动我！
0: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2: 我没偷。
0: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2: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0: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2: 我以为没人要。
0: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进去。
2: 我说不走。进去。别拉我！
3: 不是。
4: 欺负孩子吗？
0: 你谁呀、啊？
2: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0: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4: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0: 是吗？丢烂那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4: 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4: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0: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4: 他说长得乱的胡说八道的，是没懂。你这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太不像话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0: 你干什么？
5: 你不过来，
0: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5: 你不用，你过来过来。
0: 来来来，来来，放手。
4: 你过来，
0: 放手。
4: 过来，过来，让你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0: 疼疼疼！
6: 哎，文娜，松手，松手，松手吧！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4: 不要钱是吧？
6: 不要钱。
4: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都偷没偷东西？
0: 啊！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7: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啊！家里过得好，能出来挣菜帮人吗？
4: 什么卫星？
5: 经理，我告诉你啊，
7: 好孩子能担心菜帮人吗？
5: 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6: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4: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瞅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0: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4: 记住我啊！我机械厂的，还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么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哎，总算遇到茬儿了，这回
9: 行了，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6: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4: 爷爷，他们这些菜叶干啥？加两鸡了。
10: 不是不跟别人说。
2: 鸭子。
0: 你总上来了，
6: 你上车。
0: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6: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0: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6: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龙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0: 我知道，
11: 二号，关门发车了。
0: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们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
2: 哎，
0: 我
2: 刘成，
0: 啊，
2: 刘成，厂长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方便？
0: 那行，拿外面吧，
2: 搁
0: 那
2: 边
0: 啊，
2: 啊，
0: 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3: 哎，
0: 不用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你小心点，别弄碎了啊！
3: 好嘞，
0: 防烧。
3: 哎，
0: 谢谢啊。
4: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0: 啊，还真是我，
4: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4: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0: 好吧。
4: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说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5: 妈，哎，周叔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4: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走，走。
0: 哎，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4: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5: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还没脱呢。
4: 哦，养了俩呀？
5: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姐二牙，
0: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6: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吃就吃吧，拿着吃饼，留个搭把手。
6: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要好工作。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什么都跑一趟了，来，
0: 我给你钱。
1: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
0: 你拿着。
1: 我不要。
0: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1: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0: 拿着，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1: 你帮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
1: 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
0: 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
1: 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1: 瞎做都做出馆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跟你学。
0: 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吃。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也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我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的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的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2: 这是你啊？
3: 是我。
2: 真漂亮啊！
3: 坐吧。
2: 我坐这儿啊。
3: 哎，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2: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3: 不麻烦，还有呢。
4: 怎么还拿酒呢？
5: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3: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5: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2: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5: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2: 是吧？
5: 嗯。
2: 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4: 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2: 谢谢啊。
3: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4: 这有啥不能喝的？
3: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它捡出来啊。
3: 也行。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
1: 退，
0: 咋了呀？
1: 这菜怎么那么咸啊？
2: 不应该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3: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1: 是啊，齁咸。
3: 你们老师就在齁咸。
0: 不是花姑姑，您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馆子味吗？
2: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1: 花姑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你做的呀？

0: 是我上饭店买的，
1: 那得花多少钱呀？
0: 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1: 哎呀，看看人花姑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0: 那个，先吃螃蟹吧。
1: 来来来，
0: 我给你扒一
2: 下。哎，好了，谢谢啊。哎，
3: 姐，我也来一杯。
1: 你喝什么呀？
2: 让他喝点呗。
1: 不行，别不知好歹啊。
3: 我还不稀得。
4: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
1: 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2: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4: 哎，我马上就好。
2: 哎，袁毅，来来吃饼趁热。哎，
3: 谢谢庄叔。
2: 来，袁，吃饼。来，
1: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4: 袁，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1: 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3: 吃啥？
1: 你问咱妈。
5: 圆圆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哎，庄叔你喝酒呀？啊，是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哎，好喝吧？
2: 好喝啊，好喝。
1: 那好喝全喝了。
4: 哎，圆圆，你别惯庄叔喝酒啊。哎，
1: 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啊，
2: 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5: 我再给你来一杯。
1: 味儿对吧？
2: 对呀，对，非常好啊。
1: 那我再给庄叔买。
2: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3: 我妈说红酒不能到碗里喝，
1: 那管着庄叔了。
4: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
1: 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2: 那我干了啊！
1: 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3: 来，庄叔吃点吃点。
2: 哎，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啊，拿着筷子。哎，
4: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哎，圆圆，
5: 庄叔
4: 这孩子，圆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哎，
2: 挺好啊。
4: 给我来一口。哎，
2: 别，你这塞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3: 庄师姐也太贪酒了。
2: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了。
2: 那儿了。

0: 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1: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
0: 呀。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1: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1: 花姑，你慢走啊，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嘿，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的嘞，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性格挺外向的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直。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院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还是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2: 哎哎哎，看着点儿！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1: 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庄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是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汤姆呢？
1: 不在。
0: 汤姆呢？
1: 不在。
2: 哎，正好正好汤姆。哎，
3: 赵学习，你别闹他了。
4: 爸。
5: 哎。
4: 爸，你去哪儿了？
5: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4: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5: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4: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5: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姨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呢。
4: 洗你的脚。
5: 是吧？
4: 嗯。
5: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5: 为什么？
4: 不想见。
5: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4: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0: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4: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5: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4: 嗯，一会儿走了。
5: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5: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4: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5: 这菜他做的？
0: 那白菜是，
5: 有那么难吃吗？
0: 嗯，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4: 别！嗯，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6: 那咸菜吃不行，
0: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6: 哎，拿着手电呢。
5: 孩子。

0: 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啊？
3: 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5: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啊。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6: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军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1: 朱子燕，天津城建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4500加，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1: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2: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1: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2: 是的，
1: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哈，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2: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1: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2: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1: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2: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1: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2: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早杯不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1: 后面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2: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1: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2: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1: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2: 是的。
1: 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2: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子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以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1: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2: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1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3: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说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啊，做一个方案。
2: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4: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院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5: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

0: 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1: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2: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健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0: 你给人拨钱吗？我就。一分钱不让花，
2: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0: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1: 哦，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它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3: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2: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他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3: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维码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4: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就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1: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4: 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1: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5: 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1: 首先，市场品牌策划官，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获得到不同的能力，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历练。
5: 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
1: 品牌策划岗，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5: 宝，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1: 我对它的知识有一定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它的理解。
5: 就是他没有系统的学
4: 过，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1: 然后去进行实践。
5: 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
1: 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

0: 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1: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她的学习力还不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她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她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代教老师的陪伴之下，他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
2: 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
0: 我觉得得一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前期的策划，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2: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0: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万。
2: 这依据呢？
0: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2: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2: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
3: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0: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历的讲述，表明我具备她可能这个岗位她一些分散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4: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0: 品牌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它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4: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的，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

0: 谨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1: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同事向你借重要的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2: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1: 还有补充的吗？
2: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3: 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1: 是的，
3: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是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1: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1: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4: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2: 天津也考虑。
1: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2: 是。
1: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2: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1: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5: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习岗呢是100元每天。
6: 乖乖宠物医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1: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5: 给你的岗位呢是这个叫运营，主要是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1: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2: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5: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6: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1: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没有问题了。
1: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樱华眼科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1: 乖乖宠物医院。
0: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2: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吗？
1: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咯，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3: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4: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1: 你是保镖？
4: 我是他男朋友。
1: 你也来求职
4: 啊？我也是。
1: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
3: 啊？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1: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3: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1: 你们俩是哪里人
4: 啊？福建厦门。
3: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哦，
1: 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5年中专，5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5年是吗？
3: 是的，
4: 3年的中专，然后加2年的大专。哦，
1: 那5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4: 就是5年的本科。
1: 单招是什么意思？
3: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两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哦，
1: 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3: 是的。
1: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4: 对，
1: 你是学机械工程，
4: 没错。
1: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3: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哦，
1: 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4: 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考上来，但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慢慢学，发现我不仅感兴趣，我对这方面就是学的比别的学科更懂一些，然后我也就讳而生怨，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学科。
1: 比较难得，因为有的同学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自己这个专业和考前想象的有出入，你们俩都是在迷茫期过后又发现了在不利局面当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是吧？
3: 是的。
1: 我聊几个跟这个学习无关的话题，你们俩怎么
3: 考上之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学校的，然后共同话题会更多一点，我们就经常约着，就是说周末有出去玩，然后呢就一来二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1: 细心。哦，
4: 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啊，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1: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3: 我是求稳的。
1: 你？你怎么理解求稳？
3: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1: 打基础啊。
3: 对。
1: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4: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6。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1: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4: 其实我觉得在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5: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苏林的报名。

0: 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玉彤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1: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有带了两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0: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
2: 我跟他一个专业。
0: 一个专业？这是你做的吗？
1: 哦，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3: 那你带来干啥？
1: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0: 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1: 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是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就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的脚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0: 磊哥他说的对吗？
3: 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0: 这个腿越多越复杂？
3: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一般在专业领域，大学的专业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儿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啊。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50分之1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蝇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0: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0: 芯片测试操作，把待测芯片硬件引脚与测试板对应接口一一连接，设置测试所需端口参数，启动测试并留存测试数据，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坐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2: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2: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也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2: 我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

0: 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1: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的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0: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2: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0: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2: 没有。
0: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2: 最好是。
0: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2: 可以。
0: 厦门优先？
2: 是。
0: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4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2: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0: 教书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说他现在这么早的就想去未来当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未来的求职规划对自己是不是一种束缚啊？
1: 我觉得与其说是束缚，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0: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教师冲突吗？
3: 不冲突。
0: 为什么？
3: 天池师大是天津的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
4: 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电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1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域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3: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和工厂实习的一个桥梁，女孩学的是电，在我看来电是西医，机械是中医，电好上手，好参加比赛，机械想参加比赛得有一定的修为，这是两个发展方向。
0: 头一回听到这个把机械和电子用中医西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比方啊。那你今天来找这个电子工程类没有具体的这个行业方向吗？
2: 之后如果说我真的从事老师了，这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可能这个也要学一点，比如说是电路设计，然后另外一个也要学一点，可能说像是编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类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我实习的是哪一方面的岗位，它对于我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5: 苏林，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大卫老师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你倾向的行业作为你的优先实习选择的方向？
2: 没有。
0: 那聊聊你的这个实习经历，你有过这方面的实习经验吗？
2: 跟专业相关的话其实不大有，但是我之前的话有从事过就是销售方面的。
0: 卖什么？
2: 当时的话是在厦门的一个科技馆，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是卖益智类的一个产品。
0: 你卖的怎么样？
2: 卖的还可以，
0: 哦，客单价是多少？
2: 分很多种，然后大部分的价格的话99，然后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0: 那一天你卖了多少钱？
2: 正好是节假日。

0: 日吧，卖了20000。
1: 哎，这个不错，799占得多吗？
0: 中间比较多，就是400-500的区间比较多。啊，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去跟他们讲解，就是说这个他能够给他的小孩儿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像是他有一个叫做英语字母的一个机器人。
1: 嗯，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0: 我现在手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考验他的动手能力，因为他是由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能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这个的话是439。
1: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0: 不用不用，
1: 一次性。
0: 对。哦，
1: 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0: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1: 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0: 对，
2: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1: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2: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嗯，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0: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小东西。
1: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0: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一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1: 不买芯片吗？
0: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2: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0: 打比赛，比较耗钱。
2: 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的？
0: 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2: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0: 有的，有组队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2: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1: 是的，
2: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啊。
0: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2: 是吗？
0: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近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0: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再打比赛了。
1: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赛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0: 是。
1: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0: 是的。
3: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1: 对，
3: 对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做了哪些准备？
0: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1年之后然后才会有结果。
1: 这不挺好吗？
4: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1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1: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2: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8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工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又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1: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0: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5: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宁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

0: 行。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飞镖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1: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里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2: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你就只想说选择下班，那你为什么要说我呢？
1: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3: 还是很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时候。
4: 你没说真话，你说。
1: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2: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1: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2: 对。
5: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2: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5: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2: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6: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7: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6: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2: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1: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6: 苏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2: 知道。
6: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2: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1: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6: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1: 来吧，雅韵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啊。
8: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00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10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让他爽呢。可能大家会有疑义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1: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9: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嘛，谁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1: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3: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1: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3: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1: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1: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1: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3: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
1: 分内外，
3: 对对对，
1: 是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发展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0: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3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来朗玉参观一下。
1: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

0: 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熙就座，我们同时请出她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1: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激，然后其实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0: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今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2: 我肯定会跟他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0: 刺激他
2: 啊。那肯定不是，
0: 反复的刺激他，
2: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他，然后
0: 天天跟他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
3: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0: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他的内心活动啊。
2: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0: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2: 在我中专的时候，一二三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一二三等奖，是技能方面的。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0: 什么？
2: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哦。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体化的一个比赛。
0: 这是啥呀？
2: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0: 干什么呢？
2: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些机器上面。
0: 程序你编写？
2: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4: 这个设备做什么东西啊？
2: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的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4: 包装。
2: 对对对，包装。
4: 比如我在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这就出来了吗？对吧？
2: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4: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啊，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2: 是
4: 玩到最后你就小孩搭积木，你没有结果，知道吗？
5: 栋梁
2: 是有的，是有的。
5: 当时还没满18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5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她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6: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2: 是，
6: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2: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

0: 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气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1: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0: 车床。
1: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0: 游标卡尺。
1: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0: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1: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 和 C， 对不对？
0: 对。
1: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2: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0: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的吧？
2: 答得不错啊。
1: 都对了哈。
2: 都对都对。
1: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0: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1: 为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0: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两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3: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0: 知道的。
1: 那有他的岗吗？
3: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做去匹配。
1: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2: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一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4: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又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 CAD， 用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符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1: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0: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但是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教师出来是非常权威非常厉害的一些学校。
1: 那你为什么没跟苏林一样？
0: 因为我觉得就相对于老师来说会束缚更多一些。
1: 什么样的束缚？
0: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那我只需要去拼装、去设计、去专注于我专业的事情。但是老师呢，你需要在乎一些细枝末节的、稍微琐碎一些事情，像是同学们，像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授这些道理。像我这个人口述能力可能没有像苏林那么好，所以我就想去当一个工程师。
1: 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就非得好。而且你们是动口和动手相辅相成的。
0: 是。
1: 你是工程师，你有去深耕这个赛道吗？还是说我就做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像螺丝钉一样适配到不同的场景当中？
0: 我想先把我一个大类去设计好，把我的基础先提上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眼高手低，
1: 先打基础。
0: 对，有足够的地基才能看到更高的可能性。
1: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
0: 相对自由的。然后
1: 自由的，时间自由还是工作自由？
0: 时间自由。
1: 工程师能时间自由吗？
2: 很难，除非是自己当小型的飞镖设备的老板
1: 啊，
2: 那就更忙了。因为 AI 的这个不可避免， 但是

0: 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用专业的准确的语言告诉 AI 去辅助我们设计，这个是关键。就十个人里边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有一种准确的这个表达跟 AI 去相处。
1: 那看来他就是未来靠维修和训练工具谋生的人。
0: 可以啊，这也是一方面呢。不要着急给自己定太死的格，
1: 嗯，
0: 因为你才大一。
1: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情商课。同事帮你带包出错了，公司追责，你该怎么办？
2: 我会先把责任给扛下来，我先把责任扛下来，我不会就是马上翻脸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1: 你扛什么责任吗？你就说，
2: 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些急事，就是有些没有办法，我就说让同事你帮我带一下今天的班，但可能同事他可能又没听清，可能又出错了什么的，可能把我带错班了，或者那班其实他根本没有给我上，确实这个问题是出在我。
1: 典型的学生思维。
3: 我假设说这个责任很大，可能是你需要高额的赔付加被辞退，你还愿意接受吗？
2: 那我是不愿意的。
3: 回到这个问题上，公司有允许代班这件事吗？
1: 那不得看你吗？
3: 那如果公司不允许，你还要担那个责任吗？
1: 不允许带班，为什么他能带班？你管理松懈啊，你难为我们小伙子干嘛？
3: 不是，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公司怎么会出现允许带班这件事？
4: 为什么不能？
1: 那不还得看你吗？
5: 王总，你这样说就是你带班是私自行为，还是之前请示了你的领导，他同意你带班？你应该这样问。
1: 来吧，我们先请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4: 从他女朋友的问题，他的回答和他这道问题回答，他有相近的地方是，就是那个他的归因是有让我觉得很难理解。他有的人是利他的，就是有的人是利己的，他就很简单，就是自省过度。如果你这是合理的代班，就是你请完假了，然后有一个同事担当了你的岗位，那么他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责任到人，是谁的问题谁来承担。但如果你是不合理的请别人代班，你也没跟领导汇报，起初就错了，后面你们俩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你往上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2: 在我的前提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大，就是没有像王老师刚刚所说的我一定要被辞退。
4: 为什么你就假想这个责任不大？
1: 就是啊，
2: 假如说是责任非常大，那我肯定就是愿意，我会直接跟他。
4: 这跟责任大小没关呀，孩子，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代班期间因为他的设备操作产生了重大失误，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岗位就是可大可小，你说小小到啥？就是如果不大，公司也不会发现。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应该没有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6: 如果出现经济问题了，那你就得应该掏你，那你人家帮了你忙了，
1: 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看你的行为合不合规。比如说王总知道公司且允许有互相代班这个制度，那出错的就是栾队那一招，这个错可以过去，但你以后人得在这个单位的集体里混。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王伟总坚决杜绝带班的行为，你们俩私相授受，那不好意思，你也该开，那个也该开，那个是手不行，你这是人不行。在请各位企业家给你提供岗位做选择之前，我们请苏林回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他们俩一个现在没有岗位，另一个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呢将来有一天可能必不可少得面对一个选择，就是你们大家怎么看？
3: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像台上这两位同学一样的问题，甚至于是跨国的，这种基本上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给我答案都是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坚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们会发现有很大问题，要么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要么会因为工作影响感情。
7: 不用担心，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方向，就跟他开始的命题一样，我是求稳还是求变。有时生活往往很难去求稳，只有在变中才能求稳，关键是你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
8: 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我最近经常在说一句话，不要把未来的烦恼放在今天。其实这句话同样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在经历一个迷茫的时期的一些人，这些烦恼都不应该成为你此时此刻去影响你内耗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最应该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做好你眼前的一切事儿。
7: 对，
4: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感情，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同样的话着眼未来，未来不是在焦虑当中产生的，未来应该是在行动当中创造的。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大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抓住在舞台展示，而且你们朝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努力，未来可能就是顶峰相见，所以就大胆去做。
9: 我们不用为未来

0: 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焦虑，但是我们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至于说你们俩能不能成，我们乐见于成。我身边有很多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后都成了的，努努力。
1: 你看，还是有收获吧。所以接下来各位根据王雨桐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2: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只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3: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我在单位已经工作将近30年了，对这个单位有深厚的感情，我想呢用那个最后呢用画笔呢把它这个留住。
1: 庞杰是天津一位业余钢笔画家，即将退休的他用画笔记录下自己工作了30年的地方。画中这座风格典雅的建筑就是庞杰的工作单位，位于解放北路80号的中国银行。在近百年前，这里曾是天津横滨正金银行的所在。横滨正金银行创立于1880年，总行设于日本横滨，天津分行开设于1899年。
2: 正金银行啊，是日本办的一个银行，也是日本在天津，在中国算最大的银行。它银行的兴起呢，也是汇兑，都是为外商和侨民服务的。1895年以后呢，就开始筹建日租界了。在这个背景下，就日本人逐渐的开始到天津多了。从刚开始1870几年刚47个人，这时候就到200多人。
1: 天津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最主要港口。甲午战争后，凭借大量的战争赔款，日本完成了产业革命，也一步步地把天津变为其在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配合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壮大。
2: 它的发展应该说跟政局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它刚开始肯定没有汇丰银行那个势力。天津到了1905年以后，和外国的对外贸易来讲，日本占第一位了。1905年之前，基本是英美在第一位、第二位。到了20年代之前，正金已经可以说和汇丰可以相提并论了。它再大的势力发展，是随着1931年以后，日本对华北、对天津、对北京，这个军事力量、政治力量越来越扩充，它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是从它的存款额来讲，就是4年间吧，它的存款额增加了65倍。
1: 1926年，横滨正金银行在解放北路建成了新的办公大楼，建筑入口为华贵的金色大门，正立面设有8根柯林斯式巨柱组成的柱廊，柱头有精美的雕饰，整座大楼显示出一种稳重而华丽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3: 横滨正金银行呢，和旁边的这个汇丰银行，也是在我们天津难得的非常经典的、非常典型的古典建筑。在天津的这很多历史风貌建筑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折中的色彩。那么这两栋建筑呢，是个例外，它们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古典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这8根这个柯林斯柱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由石材构成，完全按照这个古典柱式的比例，包括它的收分、凹槽。在顶部的这个柯林斯柱头具有一种在像在花篮里面的花草这样的一个含义，软化了这种石柱子给人的一种非常生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进入建筑，首层为300平方米、2层通高的营业大厅，周围设有经理办公室、

0: 保险金库等。天花板为井字梁结构，中央的九个方格镶嵌彩色玻璃，下面悬吊着四个大型的豪华吊灯，流光溢彩。大厅内的门扇也镶嵌彩色玻璃，与顶部交相呼应。
1: 走进室内可以感受到非常富丽堂皇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天窗的这个处理的一方面可以减少屋顶的自重，同时给我们这个机身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大厅呢带来了自然采光。这种非常高的室内空间呢，一方面可以给人一种非常这个高大上的这种庄严感，另外呢在比如在夏季的时候呢，利用这种热空气上升的这个原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层面呢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感受。
0: 大厅二层的开敞连廊采用艾奥尼克式圆柱支撑，栏杆为保平列柱，连廊顶做成拱券，楼梯地面为海运而来的大理石，色泽光润，纹理细腻。房间的室内装饰多用木雕护墙板，屋顶金色灯饰造型优美，彰显奢华之气。
1: 走进这间非常豪华的会议室，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装饰的名贵的通高的护墙板，那么护墙板上的装饰呢都充满了这种艺术装饰的风格。这个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初叶的时候，这是一种新兴的以植物的这个装饰来作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运动的影响。在这个风格非常整体的墙面上，我们很难发现其实这里边还有一扇暗门。如果我们使劲推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它通向一个非常神秘的密室。密室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有可能呢是一个保存机密文件或者重要物品的这么样的一个房间。
0: 如同这间密室一样，在日本侵华时期，横滨正金银行也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他在抗战时期这八年当中，他是辅佐了就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叫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那个时候从日本来的钱首先进正金，然后再转投资转到联合准备银行，它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中转作用。所以说从某种意义来讲，在抗战这八年当中，正金银行实际上起了日本政府为统治华北经济的一个金融的一个中转操控的一个位置。
0: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横滨正金银行对近代中国进行了无情的金融掠夺。不过侵略者的美梦最终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横滨正金银行解散，由中国银行接手清理其在华产业。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精品，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

0: 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不服气。
6: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7: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8: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

0: 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的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

0: 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2: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3: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2: 哎，没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4: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5: 青春就该赌一把，
6: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4: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3: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8: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3: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8: 不是不是。
7: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3: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7: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8: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3: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8: 对。哦。
7: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有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8: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3: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8: 有。
3: 谁出？
8: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7: 一半一半吧。
3: 一共需要多少？
7: 需要10000多。
3: 啊？
7: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3: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7: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3: 你呢？
7: 不是这么愿意。
8: 出得来。
3: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8: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3: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8: 对。
3: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7: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3: 你家里？
7: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3: 挺好的，挺稳定的。
7: 好的啊。对。
3: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8: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3: 干什么？
8: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3: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8: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3: 光是机会？
8: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3: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8: 啊，
3: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
8: 对，
3: 对，
8: 他专业能力有，
3: 对吧？
8: 够。
7: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3: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7: 嗯，对啊。
8: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3: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7: 嗯，
8: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3: 好，
8: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3: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

0: 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1: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0: 花钱吗？
1: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0: 半年12000，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教练和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0: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1: 没有。
0: 谁做呢？你
1: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0: 你要做不好呢？
1: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这个做得最好。
0: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0: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0: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1: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0: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啊，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1: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啊，我还有 B 计划。
0: 好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1: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0: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1: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0: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2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1: 对，
0: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1: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啊，
0: 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1: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0: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对。
0: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对。
1: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

0: 你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的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在自己创业也不迟。
1: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1: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3: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可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1: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4: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5: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6: 我也全踩过。
7: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6: 我也全踩过。
1: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6: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1: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和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1: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0: 我也不太认同。
9: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2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0: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6: 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10: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6: 是吧？
10: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1: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4: 我愿意支持。
11: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4: 对，
11: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2: 对。
11: 你找工作容易吗？
2: 应该不容易。
11: 他找工作容易吗？
2: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1: 那你到底是

0: 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1: 那是一块挣钱。
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2: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
3: 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1: 我想。
3: 你看重友谊吗？
1: 看重。
3: 他俩矛盾吗？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不矛盾。 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 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住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 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 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的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我还是挺有顾虑的，这些事情。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你是可以找到一些。 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1: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算了吧，不创业了。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4: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4: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3: 但是我肯定会先在沉淀沉淀。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路。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张宏坤。

0: 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西仁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西仁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十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1: 十年后的冯西仁，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2: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0: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1: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狗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2: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4: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5: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2: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6: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

0: 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1: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1: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0: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0: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2006年的是吗？
0: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0: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0: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0: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0: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0: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0: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0: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0: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0: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2: 哦，
0: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2: 然后呢？
0: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2: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

0: 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吧？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能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给大家
1: 看
2: 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啊，
2: 然后对他
1: 的
2: 欣赏
1: 和褒奖。
2: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0: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0: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

0: 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1: 嗯。
0: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2: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0: 嗯。
2: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0: 嗯。
2: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0: 嗯。
2: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0: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0: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0: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0: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0: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6: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7: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10年后送上一段话。

0: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2: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2: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2: 谢谢大老师。
3: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4: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4: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4: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4: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4: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

0: 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1: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1: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1: 不推到头。哦，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1: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1: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1: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哦，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1: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1: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1: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1: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1: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1: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1: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1: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0: 这叫什么，
1: 更大的打击吧。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1: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1: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

0: 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1: 对，是的。
2: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3: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2: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1: 对，拿到了
2: 四个。都是什么企业？
1: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2: 行政服务岗。
1: 对。
2: 好。
1: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称的。哦。
2: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1: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2: 你喜欢突破自己，
1: 对，
2: 好吧。
1: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2: 最长多长时间？
1: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2: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1: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2: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1: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2: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3: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2: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1: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5: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2: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1: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2: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1: 还是有潜力的。
2: 在哪些领域？
1: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2: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1: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2: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1: 愿意。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2: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1: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6: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 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项嘛。
0: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

0: 想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0: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2: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3: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2: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4: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1: 哎，
4: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2: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3: 我会选择第一个。
2: 选择钱是吗？
3: 对。
2: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1: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2: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5: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3: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1: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3: 好，
1: 加油吧！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6: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

0: 我适合自己的选择。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1: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2: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0: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站住！
1: 老总，
0: 干什么去？
1: 啊，老总，这家死了人，在郊外买了块墓地，就是张罗张罗，把人拉出去给埋了。
0: 埋了？啊、怎么死的？
1: 哎，还能怎么死的呀？那不是冻死的，就是病死的呗。
0: 一家，怎么死了两个？
1: 哎，老总，这你应该知道，前些日子啊，那全家一起饿死的，那不多了事了呀。

0: 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2: 哎，老曹，那棺材里面不装死人，还能装什么呀？
3: 奉上级的命令，
0: 非常时机，从业检查，给我打开。
4: 哎，老总，那可舍不得。你看，这棺材都已经钉死了。再说，死者为大呀。
0: 少他妈废话，让你打开就打开。
4: 老总，这家可是有点来头的。
0: 有来头？什么来头？
4: 哎，那来头可是大了去了。
0: 大了去了？怎么个大了去了？
4: 来来来，快！

0: 多少？这够大。
1: 放咱们过去。走走。

0: 行了，大家歇歇脚吧。哎，你就省点劲儿吧，这天宽地阔的，小鬼子汉奸可听不见。啊啊！六哥。 还是你有办法。这一招对付一般的汉奸还行，要是对付侯亮，那可就不灵了。这么说，你还留了后手？没这么巧吧？
1: 咱不是已经过关，没遇上侯亮吗？哎，天下的事啊，总是无巧不成书啊。我们还是小心为佳吧。

0: 你们看到没有啊？
1: 报告队长，一切正常。
0: 是，兄弟们高度警惕，丝毫不敢懈怠。就连一队送葬的路过，兄弟们也是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
2: 送葬了，
0: 是，两口棺材，到城外坟地掩埋去。
3: 有没有开棺检查过？
1: 这没有。
2: 混蛋，给我追！
0: 是。
2: 快！

0: 去。
1: 放行，
2: 谁先来？
1: 慢着！
3: 都成娘的，给我站好了！

0: 冲水先生啊。
1: 哎，
0: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熟呢？
1: 特别像我一个熟人。
2: 老总，您再仔细看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老总您呢。
0: 开棺检查。
2: 老总，那可开不得，千万千万开不得呀。
0: 为什么？
2: 我这是为了您好。
0: 为我好
2: 啊？这阴魂要是遇到了阳气，那是要做鬼投胎的。
0: 是是是，上车的给我看。
3: 不行
4: 不行。

0: 怎么回事？都烂透了，脸上的毛足有一寸长，臭！
1: 过去，报警！
2: 玉长官。

0: 你真是位高人，哎，我从河里捞起那半只烂透的臭死猪的时候，我心里还在骂六哥，我恨不得把那个肉啊做了两碗给他吃进去，谁知道嘿，关键时刻还真起到作用了。
1: 幸亏啊，给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提前用了麻药，
0: 要不然躺在有这么一大块臭猪肉的棺材里，活人真得给熏死。
2: 不要只夸六哥，你们大家都有功劳。是啊。
3: 要是没有月月的易容术，那就是再好的计谋也将一事无成。
0: 就是怕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会有十天半个月吃不下去饭。
4: 要不是咱们做了这么周密的准备，侯亮不可能轻易放过咱们。
5: 前面就是西金渡了，咱们走。

0: 这是上面派来接应我们的。
1: 云衡九州硝烟起，
2: 不除倭寇誓不休。
3: 光复江山驱恶魔，
2: 干洒一腔中华血。

0: 警官长，全部阵亡！
1: 冯子，我要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冯子，愿意接受机关长的一切惩罚。
0: 惩罚你有用吗？
2: 那支小分队现在在哪儿？
3: 那两个美国医生和电影照片又在哪儿？

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以及他们所带出来的在古都金陵拍摄的玉扣屠城的电影胶片，在日后的东京大审判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头子东条英机等人被送上了无情的绞刑架。

0: 站起来！
1: 机关长，您还是让方子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0: 站起来！

0: 你想这么简单的去死吗？啊！我在那儿跌倒，就要在那儿爬起来，要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我去，明白吗？
1: 陆阿六、龙杰、展云鹏、月月、叶雨涵，你们也一样。我尊重你们的选择。我白浪的态度是：愿留的我欢迎，愿走的我欢送。无论如何，我们毕竟在一起，出生入死，战斗了一回。
2: 头儿。 今天晚上，你得允许我请大家吃一顿了。
1: 离别宴，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我说过，我想回家。

0: 月月，你哭什么呀？
1: 你不也一样想哭吗？只不过你能忍，你能逼着自己忍住不流泪，我不行。
0: 我这人流血。

0: 我不流泪，严庄，我看见你哭过，那不是到了伤心处了吗？我也有伤心处，我是怕和大伙分开。
1: 我也是，你看你，眼圈说红就红了，你还忍着他干什么呀？让他流出来吧。你呀，真是铁石心肠。

0: 我说两句吧。今天是庆功酒，也是送行酒，让我们为三位立了大功的英雄送行。
1: 头儿，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是走了，
2: 小分队怎么办？
0: 我想过了。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们三个人走了，我会另选三个人填补空缺。
3: 小分队
0: 会一直战斗下去。
1: 你找两个就行了，我不走，我留下。我龙杰的家人都被日本鬼子杀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只想痛饮一碗仇人血，小仇人报，大仇天报。我龙杰在世上多活一天，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杀日本鬼子。
4: 头，你再找一个就行了，我也不走了。
0: 为什么？
4: 酒壮怂人胆，今天我借点酒劲儿，说点心里话。只要月月不嫌弃我，我就愿意留下来陪她。要么我和她一起死，要么我和她一起活。

0: 各位兄弟姐妹，我陆阿六和大家赤身相处，肝胆相照，共同杀敌，此乃人生一大快呀！
1: 刘哥，既然这样，你也别走了。
0: 我要走，必须走。我说过我想回家了，我离开家的日子。
2: 山高水长有缘再会，六哥告辞了。六哥，我们大伙去送送你。这支由八路军领导、汇集了诸多爱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黄雀小分队，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 由于大家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与共事，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队员们最后都决定留在黄雀小分队当中，跟着队长白浪一起战斗下去。可此时的陆阿六心中虽有不舍，但经历了生死之后，思乡之情。 游子之心更深，让他最终决定离开黄雀。

我们马上要对武汉展开总攻，我要求你们必须严厉的镇压所有反抗的中国人。一个金陵屠城不够，我们就搞得三个、四个。我们就是要用我们武士道精神粉碎中国人的意志，让我们大和民族的战旗在全世界飘扬。

0: 大海，大海，快醒醒！
1: 怎么了？展云鹏不见了，
0: 不见了！我四周找了好几圈，就是不见他人影。你说头儿又不在家，这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
1: 那怎么办？
0: 赶快叫上叶雨涵和月月再找。
2: 这就是武汉沦陷后上级交给你们的新任务。怎么？有困难？天上不能掉馅饼，有困难是自然的，想办法克服吧。这才是我姐姐的性格。哦，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陆阿六他走了，他说他要回家，他离开家的日子太长了。说实话，我是真舍不得让他走。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一样，在暗地里帮了我不少忙。
3: 那你为什么又要放他走呢？
2: 我答应过他，只要完成任务就放他走，言必信，行必果，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
3: 如果有他在，这次任务完成的把握就会大大增强。可是现在，
2: 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哦，对了，上级给你们配了一部电台，等会儿你带回去。这是波长、呼号和密码，你要让你的队员们尽快学会使用。
3: 雨涵和月月都很聪明，我保证他俩一学就会。
2: 另外。
0: 你们找遍了西边的好几条街，没找到啊！东边也没有，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他不会不辞而别了吧？
4: 难道他出事了？

0: 头，别开枪。
1: 你们三更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展云鹏跑了。
1: 啊？展云鹏跑了？天已经亮了，如果展云鹏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咱们必须马上转移。龙姐，雨涵，你们快去准备一下。
2: 是。
3: 是。
1: 头，又怎么了？
3: 门口。
1: 冉云鹏。
4: 给口水喝。
1: 你挺识趣的嘛，没有要求松绑，
4: 这样省事儿，免得现在松绑，一会儿又得给我再绑上。
1: 听你这口气，你是什么都不打算说了？
4: 头儿，莫非你要给我网开一面？
1: 你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要求离开吗？就像陆阿六。
4: 我怎么能跟他比呢？我要是一条鱼的话，那他就是蛟龙。
1: 什么意思？
4: 头儿，
2: 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云鹏兄真的要走，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这叫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
1: 给他松绑。

0: 客官想喝点什么？
1: 来壶碧螺春吧。
0: 好嘞。哎，小二，我问你点事儿啊。对面那个吉祥山货店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被砸成那样？那个薛老板现在怎么样了？
1: 客官跟薛老板是，
0: 我们是生意上的朋友。
1: 小的实不相瞒，那个薛老板呢，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0: 啊，抓走了。
1: 那天晚上，鬼子包围了这里，还是个女鬼的头呢。他们说薛老板是中共地下党，把他抓进了宪兵队。
0: 啊，没事了。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二位，这是喝完这杯酒，就当是给你送行了。
1: 送行？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呢？啊！
0: 来吧，请上座。

0: 来，老兄，我先敬你一杯。
1: 我既不离开小分队，
0: 也无逃跑之意，而且我还算定，陆阿六肯定还会回来。
2: 你也会算？
0: 十拿九准，绝不落空。

0: 不够。
1: 方副队长，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侯队长，
1: 在。
2: 我恭喜你了。哼，
1: 小的不知喜从何来呀、啊。
2: 尽管你屡次失误，贻误战机，给我大日本皇军造成了损失，但渡边机关长还是决定不追究你的责任。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1: 小的愚钝，请方子队长明示。
2: 因为机关长他对你寄予了厚望。
1: 厚望？
2: 武汉警察局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渡边机关长有心让你。侯队长，你不要以为我们无人可用。
1: 是是是是。
2: 众所周知，警察局长的位置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很多人都对他垂涎三尺。这你该能明白机关长的一片良苦用心了吧？
1: 明白明白明白，小的明白。我侯亮是为圣战大业肝脑涂地，为渡边一郎机关长鞍前马后，孝尽犬马之劳。
3: 好，为了让你能顺利地配合我们剿灭那支小分队的任务，
2: 我们按你的请求特别拨发了一批枪械子弹，现在你去验收吧。
1: 谢谢谢谢。

0: 报告机关长，我坦率地说，我很怀疑我们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效果。
1: 一个好猎人是从来不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猎狗身上，猎狗的作用是狂咬乱叫，等把猎物惊动现身之后，猎人才能瞄准开枪。
2: 报告，
3: 进。
2: 队长，小的来了。
3: 刘启啊，我问问你，咱们库存的枪支弹药有多少啊？
2: 我这就给您查。
3: 哎，不用，把账本放在这儿，我自己看看就行啊。
2: 我是不是给您拉一个汇总的清单？
3: 我不都说了吗，我自己看就行，放这儿吧。
2: 是是是。
4: 下去吧。
2: 小的告辞。

0: 买烟了，香烟洋火，
1: 来包三炮台。
2: 先生给您。
1: 想不想挣钱？三块大洋。
2: 想啊。

0: 现在我宣布，我们的第二项任务。哎，
1: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不看看这什么地方，就敢往里闯？
2: 老总，我找人。
1: 找谁？
2: 你们侯队长。
1: 去你的！你找我们侯队长？你以为我们侯队长是吃饱了撑的，谁都见啊？
2: 老总。
1: 我是侯队长亲戚，侯队长有你这个穷亲戚，你蒙谁呀？
3: 要不你给侯队长捎句话，我给你换袁大头。
1: 捎话？烧什么话？
3: 咱们的任务，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
1: 杀杜变一郎，我早就等不及了。
3: 可是，这个任务听起来容易，完成难呢。
1: 要是容易，
3: 还要我们小分队干什么？
4: 只要老子抓住机会，一刀就抹了他脖子。
3: 你说的太轻巧了，渡边一郎作为特务机关机关长，身边肯定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安全警卫。
4: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就不信。信不信是你的事儿，我只是不愿意拿自己的脑袋硬撞石头。
1: 闹了半天，你小子是怕死啊？
4: 我要是怕死。
5: 早就地板抹油溜了。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争乱吵去的有用吗？咱们还是听头的吧。我想这样做：先摸清楚渡边一郎的活动规律，找到这条毒蛇的出动时间，瞄准他的七寸，然后狠狠地给他一刀。什么？我亲戚？谁啊？
1: 他让小的给您捎几句话。
5: 什么话？
1: 他说，二婶家里的田里遭灾绝产了，现在要补种，让您帮他打几副铁犁，就在原来那家铁匠铺。
5: 在哪儿呢？
1: 在门口。

小子，实不相瞒，那个薛老板被日本人给抓走了。那天晚上，鬼子包围了这里，还是个女鬼子头呢。他们说薛老板是中共地下党，把他抓进了宪兵队。

0: 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阔气的房子。
1: 哎呀，真软和，真是舒服死了。

0: 头手这么一摁，千里之外的指挥部就听得见。
1: 废话，
0: 那这不成千里眼顺风耳了吗？
1: 大开眼界了吧！我告诉你，好玩的东西还多着呢。

0: 刚才我跟指挥部联络了，指挥部命令我们明天就开始行动。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复仇利剑。
1: 这个代号好啊，我们就是砍掉日本鬼子脑袋的复仇利剑。
0: 下面我宣布一下具体分工。
2: 针头线脑，针头线脑，针头线脑。
3: 龙姐，知道头去哪儿了吗？
4: 你管得着吗？
3: 我这不是为他的安全担心吗？
4: 您呢，就别操心了。
3: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4: 我说话就这样啊。
3: 不就是今天临时负责一下吗？那么盛气凌人干嘛？
5: 哎，你们俩少说两句吧。
4: 嗯。

0: 喂，我是杜边一郎。
1: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你有何吩咐？嗨，嗨，嗨，我陪你去。来人！金班长，马上把山田放子叫来。
2: 嗨。

针头线脑，针头哎。

0: 你瞎吧，
1: 小伙子，你这么说话可不大好吧？
0: 你撞的我还不能说两句了？

0: 你们有谁？门口的都是驴呗！驴！
1: 大海，大海怎么了？报告，山前疯子奉命前来。
2: 今晚八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要去百乐门出席歌舞晚会，你带上你的特务队，负责安全保卫。明白。
3: 我保证把那里的中国人驱逐干净。
1: 不，没有中国人，怎么能体现日中青山？没有中国人，又怎么能显示出在我大日本皇军统领下的王道乐土？要内紧外松，明白吗？明白。
4: 月月，还是说一说你探来的情况吧。情况是这样的。 这些日子，那些日军高官和所谓的社会名流，都喜欢往百乐门歌舞厅里钻。据说今天晚上八点，驻汉日军最高司令长官松本，就要在那里举行什么舞会。好啊，今天晚上我跟月月，夜雨涵、展云鹏，就闯一下他百乐门，一探虚实。雨涵姐，你真是太美了，叫你貂蝉姐姐，这是你点儿也不过分。
5: 你也很漂亮啊。
4: 我，
5: 你可别寒碜我了，在家的时候，父母就叫我假小子，冲了道，人家又喊我男人婆，我跟漂亮二字没缘。月月。
4: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的确很漂亮，很美。

0: 你是干什么吃的？啊！再过十分钟，最高司令长官松本就要到了，怎么主唱李曼丽小姐还没来？你是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1: 不是她没来，是她生病了。
0: 病了？她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1: 要不咱再换一个？
0: 你说的倒轻巧，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哪儿去找人呢？
1: 哎，完了。
0: 完了，完了！
2: 我来唱。
1: 你，
2: 雨涵，你救场如救火，你放心，我是勾魂歌后。
0: 小姐，您是？
2: 你就别管我是谁了，今天只有我能救你的场。你？ 不信算了。
0: 快，请小姐换衣服。
1: 这边请。
0: 请。站住。

0: 对的，久违了。
1: 侯某已经早就洗手不干了。
0: 侯太早洗手不干了，那不是说狗不吃屎狼不吃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朋友，你到底是我哪路的朋友啊？
0: 侯队长交友广泛，生意繁忙，哪能记得住我这个昔日好友啊？
1: 昔日老友啊？你到底是谁呀？
0: 只做生意，不问其他，这不是你定的规矩吗？
1: 这你要的数量也太多了，
0: 黄澄澄的金条只会刺眼，白花花的袁大头可不会烫手啊。
1: 我的风险太大了，
0: 我接受你的账。
1: 朋友，这事儿啊得容我考虑考虑。
0: 在你右前方的石碑下，有只皮。

0: 这只是定金，其余的交易后一并付清。
1: 你就不怕我收了钱之后杀人灭口吗？
0: 侯队长无论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会让人出乎意料的。你最好不要乱动。如果你敢这样做的话，明天就会有一份详细的账单摆在渡边一郎的办公桌上。我相信凭着这份账单，即使侯队长的脑袋是个韭菜，也很快会让日本人割干净的。
1: 朋友啊，我总不能对着一个影子打交道吧？你到底是谁呀？那就是我。

0: 美妙绝伦的小姐，您的歌声如同您的美貌一样美妙。我代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将这束鲜花献给你。
1: 谢谢。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小姐，
0: 你说吧。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期盼小姐能为他演唱一首我们日本的歌曲，君应之代，他将为此不胜感激。
1: 对不起，我不会唱。
0: 您会唱什么日本歌，都可以，给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男人们一丝对故乡的眷恋。
1: 什么日本歌，我都不会唱。

0: 死了死了你有。
1: 不会唱就是不会唱，你杀了我还是不会唱。
0: 放开
2: 王子。
3: 你这样对待一位手无寸铁、美妙绝伦的小姐，成何体统？你真是丢尽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脸面！请原谅，我对我的手下对您的不尊重表示歉意。
1: 司空见惯，习以为

在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希望小姐能学会一两首日本歌曲，为我演唱。

0: 汉奸。你带六月先回去吧。
1: 你俩呢？
0: 我和玉涵走一走。
1: 好，玉，咱们走。你俩小心。
0: 嗯。咱俩走走好吗？
2: 好。

0: 机关长，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个中国女人？对于这个中国女人，公然对我大日本皇军赤裸裸的挑衅，您真的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吗？难道仅仅是因为她长得漂亮？笨蛋，你单田芳子真是个十足的笨蛋！
1: 杀一可以敬百。
0: 铁的皇军将用铁的手腕去对付敢于跟我们作对的人。芳子，那个女人之所以敢这么做，说明了什么？说明她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中国人有个传统，士可杀而不可辱。你想没想过，这么一个女人的命，便会给我们招来全体中国人的攻击，你信不信？消灭一个人的肉体。
2: 不为吹灰之力，打垮他们的意志，才是最难最难的。
0: 方子，你太让我失望了。
2: 喂，我是多边野狼。是我，您的惠子。
0: 啊，什么事啊？
2: 您是不是又在训斥方子了？
0: 你怎么知道？一听您说话的口气就明白了。好了，先不说他。我是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您报告。重要情报？你说。
3: 头，你想什么呢？我是真的没想到。没想到什么？很多。 很多，雨涵，今天的歌唱得好啊，给你戴上一顶歌后的桂冠，一点都不为过。什么歌后不歌后的，我不稀罕，我就是爱唱歌。很小的时候。 我就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我一定会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的这个心愿一定会实现的。谢谢你，先别谢。我夸完你，还要严肃地批评你。首先。 你今天根本不应该去唱什么歌，这样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那个渡边一郎特务机关长。你的视死如归、大无畏精神用的根本不是地方，咱们的目标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才是最终目的。你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成匹夫之勇。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雨涵，今天的歌唱得好啊，给你戴上一顶歌后的桂冠一点儿都不为过。
1: 什么歌后不歌后的，我不稀罕，我就是爱唱歌。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我一定会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
0: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的这个心愿一定会实现的。
1: 谢谢你。
0: 先别谢，我夸完你还要严肃地批评你。首先，你今天根本不应该去唱什么歌，这样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那个渡边一郎特务机关长。你的视死如归、大无畏精神用的根本不是地方。咱们的目标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才是最终目的。你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成匹夫之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懂得珍惜才对。咱们回去吧。
1: 好。
2: 特务队紧急集合。

0: 给我撒开呀！
1: 齐先生，
0: 小姐，这是几份绝密文件，赶紧把它带走，你快走。
1: 您呢？
0: 不要管我，保住文件要紧，你快走，快走。

0: 我们去百乐门歌舞厅的这一组，既有意外，也有收获。松本和渡边一郎出现在了那里。啊？
1: 那你俩怎么没出手把他敲掉啊？
2: 傅大海，
0: 我仔细观察过，明的不说，光暗中的保护警卫不下20个。别说我们出手了，可能我们家伙还没掏出来，子弹已经射穿了我们的脑壳。我说你，
2: 行了行了。 我们这次的收获是，经过这次近距离观察，松本和渡边一郎身边虽然是警卫众多，戒备森严，但也绝不是无懈可击。这样，就给了我们机会。

我这就为你换衣服包扎，你是谁？我叫宋平，是教会医院的护士。这里是我的家，宋平。你现在必须马上消毒止血，否则伤口感染了，后果不堪设想。谢谢你救了我，可我必须马上走，你不要命了？我不能连累你。我既然救过你一次，就不在乎多这一次。好了。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个家伙的名字叫任怀水，是松本身边的翻译官。作为翻译官，他是不能随便离开松本左右的，也是最清楚。

0: 和最了解松本行踪的人。只要我们
1: 把这小子摁住了，把他嘴里的东西往外一掏，就算松本这老小子插上翅膀，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儿。头，这是一条绝顶妙计啊！我们不妨……
2: 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
1: 展云鹏，你骂谁呢？啊！我就说这么两句，我招你，我惹你了？
2: 你是头吗？你怎么连个大小王都分不清啊？你冲击量就是个二，还别说，你可真够二的。
1: 哎，你，
2: 哎，
0: 嘘，还说别人呢？你自己本身就是个二。
2: 你们看我不顺眼，好，我惹不起，躲得起。
0: 你坐下。
2: 哟，你也开始命令起我了。
0: 头还没部署完呢，我这是让你自量。
2: 我展云鹏是有度量、有涵养的人，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头儿，你抓紧时间吧，我累了。
0: 其实，我要说的，大海还真都替我说完了。咱们眼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逮住这个任怀水，从他嘴里掏出松本的具体行踪，为打掉这个制造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做好准备。下面我讲一下我的具体打算。
3: 队长，您找我。
4: 哎呀，兄弟啊，来坐。
3: 坐。队长，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4: 这话怎么说的？哥想找你坐着这好好聊聊天儿，不行吗？
3: 不敢不敢，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尽管吩咐。
4: 我说你小子就是不识敬，老子越敬你，你越歪歪腚啊！啊，没事儿，啊，就找你聊聊天，坐。哎呀，哥就是想问问你啊，哥平常对你怎么样啊？
3: 恩重如山，胜似父母。
4: 哎呀，坐吧，坐吧。哎呀，恩重如山，胜似父母啊！我是你爹呀。嗯，你小子净给我玩虚的。
3: 队长，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真心话呀。
4: 真个屁！你以为老子是真的好唬啊？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以为老子不清楚吗？嗯，
3: 我到底怎么了？
4: 怎么了？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
0: 任怀水是出了名的敛财高手，尤其对名人字画和古董情有独钟，只要有这些东西，就一定能把这小子钓出来。
5: 我去把床给你铺好，快躺下来休息。
6: 不行，我真的真的要马上走。
5: 走？你现在走得了吗？日本鬼子肯定已经封锁了各个交通要道，再说了，你伤口的血刚刚止住，万一再崩开了就会很危险。我作为一名护士，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
6: 这
5: 你什么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就在这里，看来这门是进不去了。
1: 没事，这里我熟，跟我走。

0: 东西到手了。
1: 走。
2: 消灭了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了抗日地下指挥部，军刀功不可没。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和我们松本家族的骄傲。
3: 惠子，不愧是您亲手培育的间谍之花。
2: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松本家族后继有人了。他撤回来了吗？
3: 啊，暂时还没撤，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2: 更重要的。
4: 早饭买回来了，快趁热吃吧。
5: 萍姐，谢谢你。
4: 你老这么谢来谢去的，我可不爱听了。再说了，你这么豁出命的，又是为了谁呀？我觉得，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喝豆浆。
5: 我为你。我还没有严重到连饭都不能自己吃的程度吧？
4: 那我是护士，你是病人，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吧？来，张嘴。
5: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白洁。
4: 白洁，真是个好名字。啊，还有，你的中国功夫也堪称一流。在你跟那四个日本武士搏斗的时候，我都看傻了。
5: 可我并没有打过他。要不是你，
4: 我那是偷袭得手。
5: 你也练过？
4: 家传的，父亲在城里开武馆，还是位挺有名的武师呢。

0: 来得好。
1: 大海，下面就看你的了。
0: 没问题。
1: 你可得沉住点气，千万别演砸了。
0: 嘿，我说你这个人，你就不能说两句祝福祝福我的话吗？
1: 你这个人怎么尽是无理要求？
0: 因为你的祝福对我很重要。
1: 好好好，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行了吧？
0: 凑合吧。
1: 快去吧。
2: 你他妈的
0: 下来呀、啊！哎，对不起，对不起，站住！
2: 你衣服里包着什么？
0: 没什么，我肚子疼。
2: 肚子疼？掀开衣服让我看看。
0: 这个
2: 不让我看是不是？
3: 那就跟我去皇军司令部。
0: 别！
2: 让我看一眼就行。
0: 这不是看的地方，要看，换个地方看。跟我走。

0: 这不是国民政府博物馆丢失的那尊唐代的释迦牟尼金像吗？怎么在这小子手里？哎，不是说好了看一眼吗？我再看看。不行，看见眼睛里啊就拔不出来了。那我就赔了。你这是卖？多少钱？
1: 100块大洋，1000，1颗人头。
2: 行了，行什么行？我还没打过瘾呢。再不赢几下，他就死定了。这小子这么不抗打，也不看你今天早上撑了多少。
3: 人怀水，
2: 你只要老老实实的跟我们走，我保证。 留你一条活命。去哪里？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1: 王子，准备好了吗？特务队已经集合完毕，
4: 立刻出发。
1: 白洁，我得上班去了，你乖乖在家里躺着，不许乱跑。中午吃的东西，饭处理全有，安心等我下班回来。不好，鬼子来了！ 现在冲出去肯定是来不及了，
5: 你不要管我了。
1: 为什么？
5: 这样会连累你的。
1: 我说过我不怕。
5: 你跟我来。

藏在这里，外面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许出去。宋萍姐。

是的，中国女人逃跑。我刚刚接到情报说，这个中国女人就藏在你这里。是谁在胡说八道？是谁这么嫁祸于我？我这根本就没有藏什么中国女人。把这个中国女人给我乖乖交上，皇军可以饶你不死。 如果不交，没有就是没有，杀了我也没有。

0: 说，到底有没有？
1: 没有。
0: 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1: 我没藏。
0: 好，等我把那女人搜出来，我把你俩一块送上绞刑架。走。
2: 好，
0: 飞。

0: 们来了。
1: 走。
2: 报告，一楼没有。报告，二楼也没有搜到。
0: 没有。

0: 任淮水
1: 在。
0: 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请来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我们战不更名，坐不改姓。
2: 黄雀小分队，你听过吧？
1: 你们是
3: 黄雀小分队？
0: 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背叛了自己的祖宗，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
1: 奶奶饶命，祖奶奶饶命，饶命！
4: 哎，你现在叫什么也没用，啊，
5: 头，把这小子交给我，我就用这根棍儿，把他捅成马蜂窝。
1: 别！
0: 任淮水，我们杀死你就像碾死只蚂蚁那么简单。你要跟我们合作，我可以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1: 合作，一定合作。
6: 头队长，酒没了，
7: 你最好不要乱动。

0: 如果你敢这样做的话，明天就会有一份详细的账单摆在渡边一郎的办公桌上。我相信凭着这份账单，即使侯队长的脑袋是个韭菜，也很快会让日本人割干净的。
1: 这声音怎么这么像黄彪呢？难道这小子没死？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3: 真是真话，不敢撒谎，不敢撒谎。
2: 重复一遍。
3: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不不不，啊不，松本，那个老杂种，命我八尺，要去黄龙镇，出席那里举行的维持会成立大会，届时各方知名人士都要参加。
2: 明晚八时。
3: 对对对对，明晚八时，明晚八时。
4: 喂。喂，喂，为什么不说话？
5: 老朋友，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4: 我听不出来呀。
5: 那我就点拨你一下，在古墓，你可是收了我的定金的。
6: 怎么，对于这次拜访你不欢迎吗？
4: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6: 如果对于那些公买公卖、遵守游戏规则的本分生意人，我当然是人。如果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口蜜腹剑的伪君子，我就是鬼，
7: 专门索命的恶鬼。
4: 你想干什么呀？
6: 请你履行诺言。
4: 朋友，我现在已经没米下锅了。
7: 你应该清楚，
4: 现在粮食欠收。那好吧，咱们老地方见。

0: 你来了，请，请里面坐。
1: 您的脸，
0: 摔的，走路不小心绊了个跟头，摔了一下，
1: 摔的，
0: 嘿，摔的应该是你脸。哎，这人倒霉，和凉水都在压。哎，今天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议题是，
1: 明晚八时，最高司令长官要去黄龙镇出席维持会成立大会时的安全保卫问题。
0: 明晚八点，他要去黄龙镇，
1: 是。
2: 白洁，我得上班去了。
3: 你不是白天班吗？
2: 这白天班不是叫小鬼子给耽误了吗？我们医院医护人员人手紧，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不去就得有别人替，所以
3: 那你就快。

0: 去吧，可我不在，留你一个人在家，我这么大的人了，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别为我担心，好好上班。那好，你把门拴好，安心等我回来。
1: 头儿，你站准备在黄龙镇，对苏门动手。
0: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就这么相信任怀水那小子的话？
1: 我相信他把自己的命看得高于一切。你这么有自信，我心里就有底了。你小子原来是来探我的底啊？
0: 当然，我们这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笑>
1: 这话说的对，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们的命现在是拴在一起的，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要活大家一起活。
0: 要死，大家一起死。
2: 头儿，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讲。
2: 我要讲的是展云鹏。他怎么了？我总觉得他怪怪的。
1: 怎么个怪法？
2: 比如六哥在的时候，他几乎一言不发，只是竖起耳朵去听。可六哥走了以后，他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一天到晚喋喋不休，不是指责这个，就是训斥那个。趾高气扬且不说，仿佛好像告诉我们，他是有多大来头。我掂量来掂量去，展云鹏这个人不简单。
1: 不简单？
2: 啊，头儿，这个是我自己瞎琢磨的，不一定准，供您参考。
1: 我知道了，谢谢。
2: 如果六哥在就好了。如果他在，还能替你分点忧，解点愁。
1: 陆阿六。

0: 走路不小心绊了个跟头，摔了一下。另外，巴士最高司令长官要去黄龙镇出席维持会成立大会时的安全保卫问题。摔的，摔的，来人！
1: 翻译官，什么事？
2: 渡边机关长请你去他那一趟。
0: 渡边机关长请我？
1: 他派来的专车正在门口等你呢。

0: 头儿，
1: 什么事？
0: 我想毛遂自荐一把。
1: 毛遂自荐？
0: 我现在知道您在想什么。
1: 嗯？
0: 您想在黄龙镇下手，在那儿结果松本那老鬼子的性命，对不对？

0: 日本记者。
1: 日本记者？
0: 你想，松本那个老鬼子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中日亲善，他不会不利用成立维持会这个良机大做文章的，他肯定会请各方面的记者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不就给我展云鹏一展身手的机会了吗？

我把你俩一块送上绞刑架。从这几点看，宋平是好人，我得赶快去把那几份藏起来的绝密文件取回来。在波涛。

0: 电，自然界最令人敬畏的力量之一。人类揭开电的奥秘，在电的基础之上建立了现代文明。100多年前，中国人正面临着对电的全新认知。开埠之后的天津成为近代中国的窗口，而近代天津的电气化与一栋大楼紧密关联。
1: 它呢是在益丰区里面的一座具有非常典型的文艺复兴时候古典建筑元素的一座楼。它这块有3层的窗户，第一层的窗套它最上面是一个半圆的拱形，然后到第二层呢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山花，到第三层就变成了平的了。这种窗户的处理最开始是从文艺复兴的时候开始的，像密开朗基罗这些大师，他们就开始在建筑里加入了一些雕塑一样的处理的手法。
0: 从雕塑中借鉴的处理手法，加强了阳光与阴影的对比，使得建筑的装饰更为立体生动。这座面积近3000平方米、体量颇大的建筑，并没有忽视细节的设计。
1: 这个露台别看不大，但是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建筑的语言。这个柱子是典型的多立克柱式，柱头是看像几个圆盘的这样子，这个叫多立克的柱式。山花的部分是做成了这种三角形的，一个过去古希腊神庙它整体的这种意象呢，搬到了建筑细节的处理上。
0: 一个个微缩的希腊神庙装点着这栋气派而又不失精致的古典建筑，它属于一个实力雄厚的主人，比利时通用银行财团。20世纪初，德国世昌洋行的海里与北洋大臣袁世凯相熟，因此获取了在天津设立电车电灯公司的特有专属权，却因为资金实力不足，将权力转让给比利时财团。
2: 以上电车电灯公司呢，应该是在天津是比利时最大的一个企业。从这个企业来讲，它是办公众事业的企业。这个支持者应该是京海关税务司德翠林支持他一把，就是希望比商在这建这个电灯电车公司。
0: 坐落在当年异族界三马路的这座建筑，正是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办公大楼。大楼正门上方还可以见到那个意义非凡的年份。1904年4月26日是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签订的日子。27项规条中，有这样一项：设立电灯做路灯，日落时放光，日出时指。
2: 原来的中国地方也有路灯的，

0: 煤油的，租界开始的路灯呢是煤气的，就嘎斯气的，电力就电对给人带来的一种新兴气象，尤其路灯。
1: 为吸引用惯蜡烛、油灯的市民使用电灯，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在通电仪时就在天津各处安装白炽灯。1904年，恰逢慈禧太后70大寿，天津将天后娘娘华诞推后，举办万寿皇会。电车电灯公司在老铁桥等处无偿架设电灯杆，让京城百姓头一次体验到了夜如白昼的情景。千百年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在这时，人们开始接受电灯，天津城的夜晚逐渐亮了起来。相比之下，电车电灯公司的另一项业务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2: 天津的有轨电车筹备的从1900年就开始了，后来1905年铺轨，1900年通车，这在全国呢是最早的，上海、北京还都没有。刚通电车的时候啊，有点意思，人们不敢上去。天津的人力车数量很大，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8000辆、20000辆的样子，那可是不少了啊。他们担心通了电车，那个人力车不就失业了？另外，商家呢考虑电车从他自己门口过，会影响交通，啊，买卖没人来了，堵了我的门了。有的学校甚至认为学生放学呢这很不安全，种种，甚至有的人联名上书，认为电车有八大罪状。
1: 一开始，人们害怕电车行驶时轰隆隆的声音，然而，短短几年之后，电车铃的当当声就成了天津最时髦的城市背景音。
2: 逐渐的，随着电车的通行，人们看到，第一，它快。第二呢，非常便宜，从北大关坐到现场最长的路线6个大子儿，相当于就现在来说几分钱。天津的电车在全国也是最便宜的。到30年代的时候，曾经做过统计，天津人平均每人每年坐50几次电车，坐50几次，上海呢坐37次，北京人每年坐17次。
1: 毕商在天津经营有轨电车期间，先后购置车辆166辆，分别设有黄、蓝、红、白、绿等条线路，形成最早的轨道交通系统。而这条条线路的交汇，造就了天津最早的商业中心。
2: 电车修到哪儿，那商家就跟到哪儿了，因为人流大了。城里的著名的大商店，一开始在劝业场这边开的店呢，都叫分店，比较小。等在没过几年啊，这分店成总店了。老店就是北马路那边啊、北大关啊、东北角这块的店呢，倒成了分店。这样呢，天津城商业中心、城市重心，实际上沿着电车道向南转移。
1: 直到今天，劝业场一带依然是天津繁华的商业中心，而曾经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办公大楼已经成为电力科技博物馆。100年前，电力科技改变了天津的城市生活，而这栋与之密切关联的建筑，今天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电的奥秘。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秋天是天津最美的季节，一场学生运动会正在天津市二十中学的操场上举行。

0: 这里地处天津五大道区域的最东端，被四周林立的高楼包围着的校园并不宽阔，但是如果把视角转向空中，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就尽收眼底。这座外形酷似一架早期战斗机的建筑，是这里最醒目的标识，承载了历史和文化的教学楼，人们喜欢叫它飞机楼。90多年前的英租界，英国的侨民数量达到顶峰，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渐突出。1926年，在英国租界的剑桥道和马场道之间，英租界工部局奠基建设了这所天津英文学堂，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文法学校。文法学校是中世纪英国中等学校教育的一个典型，学校的教师多来源于教会，采用寄宿制，管理严格，盛行体罚，学校倡导美德礼仪教育。1928年，天津英文学堂建成并投入使用，学校对所有外国侨民开放，少数的中国富家子弟也能来此读书。作为教学楼的飞机楼，造型稳重宏伟，既有西洋古典主义建筑之风，又有英国地方传统建筑的格调。
1: 这个建筑呢，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说，就折中设计里头呢，是一个挺典型的，把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格呢，可能结合在一起。古典的基本的构图，就是平面的对称，立面的对称，然后有中心，有陪衬。你看它的中央入口的那个地方，正面有一个就是非常陡的一个山花，然后那个东西呢，再配一个大圆拱，然后再配柱式，这样呢就使得就是说它那个英国中世纪的那种特色又挺深的，就渗透在这里边。
0: 飞机楼的正中门厅是大楼的主出入口，八颗双排塔斯干式圆柱支撑着上层平台，形成气势非凡的门廊。大厅内两侧采用艾奥尼克式列柱，形成富于变化的空间。大楼坐北朝南，正立面和背面均对称，机身和机尾为大礼堂。大礼堂里的折线型天花板、U 型回廊和栏板均采用高级木装修。礼堂内设两层看台，共有600多个座位。这个舞台曾经上演过无数场莎士比亚的话剧，直到今天，这里仍是学校文艺演出的重要场所。走上通往二楼阅览室的走廊，高高的拱顶，幽深的楼梯，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外国孩子，从5、6岁入幼稚园，一直读到中学毕业，之后参加统一考试。试卷从英国寄来，全世界所有的英国文法学校同一天同一时间开考，考试通过就可以升入剑桥大学深造。
2: 除去英国还有其他法国一些欧洲一些国家的外籍子女也在那上，犹太人也在那上，还是培养了不少著名的作家、画家，还有记者。
0: 老人提及的著名记者，就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波兰籍犹太人艾

0: 泼斯坦。爱泼斯坦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他，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报道。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在这座大楼里，爱泼斯坦度过了自己难忘的中学时光。出生在天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孝云也曾在这里读书，她是菊坛几十年来少有的出色女花脸，是我国用英语演唱京剧《赤桑镇铡美案》的第一人，这些都与她曾在这里学习英语密不可分。1947年3月，民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地方行政干部党政训练团，先后举办七期训练班，至1948年10月结束。
1: 四九年解放，由市政府接管了，把民政局安置在那儿，当时市政府的一些会议基本都在那儿开，啊，包括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会议都在那儿。
0: 上世纪50年代，天津的多所学校合并成立了天津市第20中学，飞机楼并入校园，再次成为教化育人的场所。
2: 用家学校党。
0: 现在的20中学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学生们在各种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中展示才华。初冬时节，第11届汉语桥美国校长学访之旅的4位美国校长来到20中学，造型独特的飞机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英国文法学校到今天的重点中学，这座校园见证了天津厚重的历史和美好的未来。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天津河北区的南端，有一片由四条道路围合而成的四方形区域，这里曾是意大利在国外的唯一租界。民国初年，众多失去权势的达官显贵在这里寓居。这栋一室别墅就曾经属于这样一个主人，他就是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程克程仲瑜。1924年，46岁的程克辞去一切职务来到天津。如果时光就此停留，世事不再变迁，或许他将永远息影政坛。展现历史过往的天津博物馆里，收藏着五封民国官员刘少宇的私人信函。依靠这些信函，研究员刘佐亮即将揭开一个尘封的秘密。信函的收信地址将我们

0: 回1935年那栋居住着乘客的意式别墅里。那一年六月，已经做了十年寓公的乘客再登政坛，出任天津市长。
1: 当时在天津这么一个氛围，因为日本驻屯兵就在天津，所以他是最直接接触日本人，可以说是政治外交的一个最前沿。
0: 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目标。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有留日经历的乘客被推上了市长的位置。仅仅四个月之后，他就辞去职务，因为此时一个特殊的机构成立了，稽查政务委员会。他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在日本人眼里则是自治政权。
1: 究竟在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过程中，或者是说华北自治运动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天津市市长，他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基本上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但是呢，恰恰这几封信恰恰说明了他在暗中运作这些过程。
0: 刘佐亮在信函之中读出了一度被淹没的信息。时任天津市长的乘客向多位国民党要人致函，阐明缓解华北危机的个人主张。他担心此时出行会引起日本人怀疑，便将信函委托给刘少宇。刘少宇则拿着乘客的亲笔信多方奔走，逐个面见收信人。天津异族界的居所如同一个精美的囚牢，身处风波中心的乘客如坐针毡，焦急地等待着刘少宇的来信。
1: 刘少宇受乘客的委托，在南京接触了一些很多的大的官员，包括于右任、少立子、孙科。
0: 山雨欲来的1935年，在日本强势威逼、民国政府犹豫不决的两难境地里，乘客准备向日本人妥协，同意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对侵略者的一再退让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乘客也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 民众呢起来反对，反对他是正常的，就说你投靠了日本人，有的是很激烈的，你像一些学生写一些威吓信、恐吓信，那给投入他们家里去，所以这个就是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骂上一片可以说是当时。
0: 乘客为南京政府对日的妥协付出了代价，他为缓解华北局势所做的努力却并没有被载入历史。直到今天，翻开这几封信函，我们才知道，他的计划是用表面的自治蒙骗日本人，另一方面把实际权力继续掌握在南京政府手里。
1: 他做的一些工作，他的为难之处，他不可能对广大的人民众去说的，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乘客后来没在这个稽查政务委员会里任职的一个原因。
0: 1935年12月18日，稽查政务委员会成立，29军上将宋哲元出任委员长，表面亲善，实则敷衍，继续与日本人周旋。1936年初夏，就在这栋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里，严重的心脏病匆匆结束了乘客的生命。
2: 什么样的是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呢？就是看它的最上面屋顶的檐口的部分，它有非常深的这种出檐，于是呢，它伸出了一些木头的，我们叫斜撑，英文叫 blanket。实际上，我们在翻译我们中国建筑的斗拱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词。
0: 自2005年修整完成后，不同的使用者曾进驻这里，此刻它正空置，等待着新的主人。
2: 这个天花板特别的有特色，有这种意大利的特色，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住宅，他们的天花板都是用这种木头的框子，然后配以非常精美的木质雕饰，然后来组成的这么一个空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再到这边的这个壁炉，都还是很好的保持了过去的原貌。
0: 旧貌依然的房间，让人想到曾几何时，身陷两难的乘客在此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刘少宇的消息。乘客去世后仅仅一年，日军以武力侵占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没有人知道，如果那时乘客还在世的话，他心中的天平是否还会倾向民族大义。但他在1935

0: 为缓解华北局势所做的努力，一直藏在这几封私人信函里。仔细阅读信函内容，并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后，刘佐亮撰写论文，公布了他从信函中探得的秘密。而无论是往日留存的资料，还是屹立至今的建筑，都是我们关照当下生活的镜子。
1: 当时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给地方政权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外交原则，对日方的要求只是拖延拖延，并且不置可否，不知道对还是错。这样的外交政策谁去执行都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说只有你自己国家强大了，你在外交上才会有发言权。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京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9月1号起施行，为长城保护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构建起协同保护、科技赋能、文商旅农体融合新格局。天津自贸区金融服务实现突破性延伸，埃及市场首单 FTN 账户业务落地。渤海开渔在即，天津多部门联动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0: 明天，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正式施行，为长城保护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构建起协同保护、科技赋能、文商旅农体融合的新格局，让千年雄关实现有效保护、活态传承。
1: 9月1号施行的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首次将京津冀协同保护写入地方性法规。天津长城共7大段、176小段，均在冀州区下营镇，地处京津冀交界，属明长城组成。上半年，冀州区牵头 3D 文保队伍健全规划衔接、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联动、隐患联排机制。
2: 我们还要持续加深这个合作。今年10月份呢，我们就要组织长城保护员的专项的培训，强化我们基层的力量，提升跨区域的管护水平，让这个长城保护呢，从阶段性的工作变成常态性的责任。
1: 坚持科学保护，条例鼓励科研机构高效参与长城保护。天大团队深耕多年，今年考古发现2处墩堡、4个明代烟灶。厘清烽烟传讯方式，丰富边防实证。冀州区联合天大团队将成果转化为文化产品，参与黄崖关长城博物馆更新，以 3D AR 还原明长城形制与布局，正设计2期方案升级展厅。
3: 东厅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展，西厅呢，它主要是展现的我们80年代长城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展。利用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叙事语言吧，就是把我们的长城故事、我们的冀州故事，就更好的展现出来。
1: 条例提出，整

0: 合长城沿线文化与生态资源，加强基础设施，推动文商旅农体融合。冀州区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今年放大马拉松 IP 效应，实施赛道提升，开展长城文化旅游季，依托风景道串起十多个景区、20余个旅游村。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总投资6.7亿元，以长城为脉络，划分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功能区，开发研学、乡村文旅等业态，推动黄崖关长城向深度体验转型。
1: 近日，埃及市场首单境外企业自由贸易账户 FTN 账户业务顺利落地，实现天津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金融服务，对埃及中资出海企业的突破性延伸。
0: 此次开户企业是一家磷肥精深加工及跨境贸易企业，在埃及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设有工厂，受中埃两地距离远、时差大、跨境沟通不畅、纸质材料传递周期长等因素影响，企业长期在境外账户开立、跨境资金结算、海外融资安排等方面面临效率不高、成本偏高等问题，海外产能布局和资金周转也受到一定制约。针对企业实际需求，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依托自贸区金融改革政策，为其定制综合服务方案。迪拜分行发挥在中东北非区域的属地优势，与天津分行协同联动，为这家埃及中资企业打通了连接中国境内金融市场的合规通道。企业开立 FTN 账户后，可享受离岸汇率优惠、多币种便捷结算、跨境资金灵活调拨、境内低成本融资及汇率风险对冲等服务，有助于降低海外经营成本，提升全球资金管理效率。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业务并未局限于特定产业园区，而是面向全埃及市场化中资企业开放，进一步拓宽了天津自贸区 FT 账户金融政策在中东地区的服务范围。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新增药物有助于让广大患者在大医院看完病，在家门口也能用到相同的药。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就近看病用药需求。近日，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到2035年，全市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
0: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涉农区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滨海新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布局完善，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静海区、冀州区初步建成农村老人失能照护、助餐等需求得到满足。天津农村养老坚持因地制宜，老人多的社区按每100名老人100平方米以上配建设施，少的可与邻村集中配置。各涉农区至少建一所失能照护为主的区级特困供养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低于60%，鼓励盘活闲置校舍、厂房，新建、改建、合建嵌入式机构，打造具备协调指导、全日托养、日间照料、居家上门、服务转介功能的养老综合体，推进一村一策互助养老，发展本土化互助养老，组建低龄健康老人、留守妇女构成的村级互助服务队，对服务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并落实补贴，按需开发助老岗位，吸纳村民就近参与探访帮扶。助餐方面，推行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多元筹资机制，探索灵活模式，常态化运营

0: 村级驻餐。此外，推动乡镇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村医入户巡诊，提供健康监测、康复指导，对空巢、留守、失能、高龄、寄生特殊家庭等重点老人落实定期探访。同时，依托乡村阵地开展文体活动，开设智能设备课堂，帮老人学用手机。
1: 为期四个月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明天中午12点，2026年开渔季将正式拉开大幕。近期，天津海事局、农业农村委、天津海警局及社会救援力量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多措并举，为渔船平安出海做足充分准备。
0: 天津海警局在滨海新区北塘渔港开展开渔前渔船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渔船检验证书、船员从业资质等证件，比对船证、人证信息，严查无证上岗、证件过期，查验救生衣、救生圈、灭火器等消防救生设备，测试北斗导航、通讯、定位等航行设备，检查船体结构、缆绳及渔具存放，排查安全设备缺失、船体破损、杂物乱堆等隐患，发现问题，现场督促船主立即整改，杜绝渔船带病出海。与此同时，滨海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聚焦防大风、防碰撞、防侧翻、防漏水、防火灾、防中毒六防要求，会同海防办、海警局、公安等单位组建排查整治专班，对四座渔港、一个渔船临时停靠点、主港驻场检查，重点排查消防救生设施配备，严查违规出海、不落实进出港报备等行为，同步排查三无船舶。本次共出动人员50人次，排查渔船55艘，发现隐患23处，现场整改14处，限期整改9处，目前均已整改到位。此外，多单位联动开展海上应急处置实战，紧扣开渔季通航环境复杂、商渔船交汇频繁特点，模拟真实险情，设置多个科目，检验多部门联合作战能力。
1: 近日，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珠海的深水装备制造基地迎来关键节点，惠州196平台上部组块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陆地建造取得重大进展。
0: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浮托重量约2.9万吨。本次吊装的3层电气间模块是珠海基地投产以来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90%。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近年来，天津港保税区充分发挥岸线资源优势，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深化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协作等举措，持续推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加快打造世界级海洋经济产业集群。此次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成功封顶，充分展现了我国超大型海上油气设施一体化建造能力的显著跃升。预计到15-5末，天津港保税区海洋经济产业规模将持续扩大，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1: 9月1号是全市公仆接待日活动时间，当天9点到11点30分，全市43个单位的相关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热线电话，为群众解答相关政策，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鉴于活动期间

0: 拨打热线电话的市民较多，如遇到占线，请您不要着急。您还可以选择随时拨打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提出意见建议。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救援人员连续数日开展救援。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救灾核心区，看看昨天傍晚的现场受灾和救援情况。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3: 第3天呢，
4: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1: 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条消息。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5: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6: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5: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明2天，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全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大部分地区今天上午东北风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0度之间。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 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0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8次等

0: 部分车子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1号、3号到10号增开洛阳到苏州快4060、4057次；9月2号、4号到11号增开苏州到洛阳快4058、4059次；9月1号到6号增开徐州到衢州快5837次；9月2号到7号增开衢州到徐州快5838次。好，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9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昆明长水出发的 MU7609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9架次，其中去往温州龙湾的 CA8532 次航班提前取消，经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G0111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到黄岗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三行车道、第四行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早晚高峰时段，大沽南路从黄山路向南楼方向经常是排满车辆，南楼交口岔路比较多，为了防止您走错车道，交管部门在路面上都标明了各车道所去的方向。开车到达这个路口的时候，你一定要减速慢行，观察路面上的文字，避免站错车道而走冤枉路。
1: 大沽南路从复兴门桥向海津大桥方向排车也比较多，整幅桥面被分为三个部分，最左边的是去往东南快速路昆仑桥方向的，中间是去往黑牛城道洞庭路的，最右边的是大沽南路南楼方向。三股道路中，以中间车道，也就是去往黑牛城道方向的车辆最多，道路相对较窄，时常出现压车，有的车辆直接从导流区域插队进入匝道，造成通行秩序混乱。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走直行，去往南楼方向的匝道下桥后，在洪泽东路左拐，走内江北路到达黑牛城道辅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2026年秋季新学期将于明天正式开启，学生返校客流与日常通勤客流叠加，地铁出行迎来高峰。地铁部门提前谋划部署，为学生和市民早高峰出行提供便利。
3: 地铁部门紧盯学校社区周边车站客流动态，科学优化动力配置。工作日高峰时段，行车间隔压缩至4.9分钟，平峰时段6.5分钟。备用列车全天候热备待命，可根据客流变化随时加开临时列车，压缩发车间隔，动态疏解高峰客流压力，兼顾学生通学与市民通勤出行需求。地铁联合开展设施设备专项整治，加密车站日常巡查频次，完成上线列车全覆盖整备，重点核验列车制动系统、车门、空调及车内服务设施，对站台门、电扶梯、自动售票机、闸机、安检设备逐项巡检调试，发现故障第一时间处置，确保各类设施完好稳定。各车站在闸机口、出入口、站台、扶梯等重点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引导学生有序进出站，安全搭乘扶梯，做好客流疏导与安全提醒。针对客流增幅较大的校园周边大型居民区车站，早晚高峰开放双安检通道，提升通行效率。全线安检口出站闸机统一设置学生优先通行标识，高峰时段专人引导学生与上班族错峰分流，让学子出行更加高效便捷。此外，机场站设立双语服务岗，客服中心配备境外卡 POS 机，为外籍师生返校学子提供购票、安检、进站全流程贴心服务。各车站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学生票及各类优惠票办理政策，简化购票流程，

0: 同时，联动共享单车企业及时清理出入口堆积车辆，保障疏散通道畅通无阻。
1: 昨晚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打响，中国女排以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本届亚锦赛冠军，同时错失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2026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日至6日在梅江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本届博览会设置了哪些特色板块？参观是否需要门票？如何便捷抵达展馆？这份参观指南，请您收好。
0: 本届博览会普通观众无需预约，在开放时间内到达梅江会展中心后，即可根据引导进入场馆。1期 N1-N7 馆。9月4日至5日，9点至17点30开放，16点30停止入场。9月6日，9点至17点开放，16点停止入场。2期 S2 馆，9月3日至6日，11点至21点开放。2期 S3 S4 馆，9月3日至6日，9点至21点开放。本届博览会共分2期，总计10个展馆，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下为您介绍几个特色展馆。N1 馆为文旅新业态展区，集中展示 AI 技术、VR、AR 沉浸式应用、5G 智慧场景等。N3 馆景区装备展区，集中亮相房车露营、游艇帆船、智能装备、低空文旅等新兴装备。观众在休闲体验区可进行试驾、露营等项目体验。N2 馆为河海金运天津展区，系统展示天津历史文脉、城市风貌、精品文旅资源和产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停车位紧张，建议参观市民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6号线梅江会展中心站 A 口出站，或者地铁7号线梅江会展中心南站 C 口出站，公交376路、612路、636路、838路，选择梅江会展中心地铁站下车；227路、376路、612路、636路、838路，选择西岸国际站下车。
1: 据统计，2026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9.67亿元，超过去年同期成绩。目前天津暑期档票房达1.77亿元。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三部电影领跑京城电影市场。
0: 截至29日，全国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逼近123亿元。《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本市暑期档票房突破1.77亿元，《欢迎来龙餐馆》3140万元，《功夫女足》2815万元，《八仙》2555万元，分列票房前三。三部影片的主创均在影片上映前期来京路演，有效推动观众观影意愿，引发观众热议，带动电影票房走高。而电影《八仙》因为与天津历史文化的深厚渊源，激发起观众热情，使得影片在天津自带票房体制。此外，本月举行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进行了暑期档电影推介活动。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在金湾广场搭建起专属场景，助力电影走入文旅和生活场域，展现了电影家的丰富内涵。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让他补齐个物业费呢，再对他这个就是三轮车的这个损失进行赔偿，他没同意。
3: 还是居民的情绪比较大，对于这个赔偿的金额一直迟迟的定不下来。
4: 业主和物业闹矛盾，多元联动巧化解。
5: 百年前，许多年轻人来这里求学，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更希望能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4: 城市文化体验课，开启大学新生活。
6: 来咱们天津玩的国际友人多了，所以我这语言要跟得上，不能不学习。
7: 人们可以照着地图呢给指路，游客呢也看。

0: 看着明白，
1: 与时俱进，做好服务，民源红马甲干劲儿足。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继续维持晴晒天气格局，大部分地区上午还有东北风3到4级，滨海新区更大一些，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5到6级，下午都会减弱到1到2级。午后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紫外线等级比较强，提示大家长时间外出注意加强防晒。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未来几天天气依旧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在28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彩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注意看。
2: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3: 是在哪里啊？
1: 审判，
3: 你们还有在哪里？就在哪里去？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经营亏损，妻子鼎力相助。
8: 装修预算就是20万，当时已经没钱了嘛。
9: 我想帮他，然后我就最后了，我就没办法了，把我们结婚的金首饰拿出来卖掉。
8: 那大后方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感谢我的爱人。
1: 古法炮制，香气浓郁。
8: 我们是拿麦麸在一个铁锅里面给它炒，这也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炮制工艺。搅的时候它有结块没有关系。
10: 我闻闻行吗？
11: 哇，好香！
8: 它的口感非常的丝滑，对，丝滑还有醇厚。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老三，
1: 这个拿好了，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
3: 走，
4: 走了。
5: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0: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5: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0: 不得不防。

0: 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

0: 二哥的准没错。对了，你小子老接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夫人，来来过来，这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2: 怎么回事？连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2: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3: 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4: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面了。
3: 对了，二哥的。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查

0: 夫人应该又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1: 老爷，老爷，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什么情况？没看懂，他们不会又往地方了吧？
2: 看看再说。
3: 长官，
2: 左院追。
4: 准备行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哎呀，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0: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1: 好，急，等会儿啊。
0: 二哥，你急死我了！
1: 你们先。

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老爷，老爷，别晃，晃什么？我给老子解开，赶快！哎，孙先生，没事吧？谁让你把血泼黄了？
1: 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2: 老爷，你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3: 不是，你听我说，我不是。
1: 装什么装？别！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0: 去巡捕房？
1: 啊，
0: 做梦！
3: 老爷。
0: 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4: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0: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人。老伯，回家。

0: 我不是吓呆的，小人得志。好，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他上红日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向后转。走，三六，三七，三八，三九。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计划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黑羊，你说说，想法。
3: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守枪队彻底名声大振。哎，这才
1: 是守枪队该干的事儿。你让老二把话说完。
3: 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雾色好了，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呢。
1: 够日的！
3: 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

0: 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
1: 切，要我说啊，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2: 张飞啊，张飞，
0: 还想李逵？
1: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0: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3: 海洋说得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
2: 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江先生，快请进。
1: 老李，不用麻烦了。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江先生，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快揭不开锅了。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
0: 我代表工友们，您可错了！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首长队。
2: 看来这个手枪队确实不一般呐。是啊，属下轻敌了。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3: 你不能进去！哎哎哎，
4: 让开！
2: 你不能进去。
4: 让他进来。
5: 处长，
4: 吴处长，北川先生。 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6: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
0: 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手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
6: 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0: 这位是于探长吧？
6: 正是在下。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
0: 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6: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告辞。
4: 手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也请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0: 咱们研究一下吧，这个伪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
2: 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他，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

0: 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1: 老三说的有道理，
2: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黑羊，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谢，真棒，谢谢，哎，谢谢。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儿了，你快去看看吧。

0: 过去看看去。
1: 好。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这个女的呀，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1: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0: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1: 应该是吧。
0: 哎，国家极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1: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咱俩这个办法可好？
0: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1: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0: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3: 这位大哥贵姓？
0: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3: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0: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4: 大哥，站长。大哥，二哥找你。嗯。
0: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

0: 走，俊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1: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0: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
1: 他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
2: 爸，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庄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3: 那就在路上下手玩。
1: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4: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这路上。另外，老三，北村的车牌号你看看。
5: 1-2-5-5。
6: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5: 小日本干的。
6: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5: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4: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6: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4: 你们这不是巡捕房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这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6: 哟，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7: 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6: 你找谁都没用，你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8: 我的姑娘，你别为难我们了，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还是出去。
7: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屎！别碰我！我要见你长官！
8: 小龙呢？
7: 怎么回事？
8: 涛，准备闹。
7: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房探长于志新，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4: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7: 怎么回事？
8: 涛，
5: 起来。
8: 小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风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呀？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振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1: 報告。北村さん、予算がお見えです。
2: 当選。
1: どうぞ。
3: 北村先生。
4: 余探长，请坐。
3: 谢谢。
4: 余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3: 是这样，我们徐母方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
4: 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
3: 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4: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3: 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
4: 您有话直说。
3: 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
4: 我明白了，余探长来是想要一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
3: 北村先生，还请慎言。
4: 我叫你一声余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
3: 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
4: 当我去舞厅。
5: 备车。
6: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墙。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寻珠坊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志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徒劳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